有来头，每时每购美游系列活动，好吃好喝好玩一网打尽，更有垂钓比赛、广场舞展演、草地音乐节，带你开启全新夏日激情。亲子活动更是乐趣无穷，全家组团钓鱼摸虾，地址就在来安县三城镇龙虾小镇，不见不散哦。

0: 啊，去换款，
1: 你必须要加。
0: 对，人家可能会对你说：“哪凉快哪待着去。”
1: 第二个呢，您必须干嘛呢？就是当年您买黄金的那些工费啊，本费啊，
0: 对，
1: 都不算了，
0: 他可能还要你发票，
1: 黄金的本钱。
0: 是的，是的啊。但是在咱们信达珠宝不存在啊，所以微信小程序里面搜信达珠宝，你可以没事干的时候就是
1: 刷一刷。
0: 对，那天来上线，然后有他说我们有1054的车友小姐姐跟他讲的，上班的乐趣就是
1: 刷。
0: 对，在可以摸鱼的情况下拿出手机
1: 看黄金，
0: 哎，他说就觉得工作就有干头了，知道吧？
1: 领导说那个一脸急光闪闪的给我打出来，这干嘛呢？
2: 我在看黄金。
0: 领导，听说您家媳妇儿马上要过生日了，我在替您挑选礼物呢。
1: 是吧，那来两公斤嘛。
0: 我的小怪。
1: 然后呢，他们家还可以干嘛呢？就是可以比如说做那个叫这个金融这块，
0: 哎，
1: 比如说您家着急用钱，
0: 嗯，啊，需要资金过桥，
1: 你问我借，我哪有呢，对吧？
0: 对，
1: 问万元借，万元拿不出来，
0: 就是，
1: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找信达典当，
0: 哎，对对，
1: 汽车、房产、黄金抵押和质押。你说我这黄金我抵给你，我以后还要拿回来的，
0: 可以，
1: 是我什么二舅奶买给我的
0: 啊？对，
1: 没问题，
0: 说家传，哎，可以的，没问题啊。
1: 从清朝传上来的珠宝，
0: 你绝当的和抵押的那是两码事，
1: 两码事，
0: 哎，对，
1: 后期你弄钱的时候再把你还给你，
0: 是的，是的，
1: 但是你把这个关过掉，
0: 先过了，难关先过嘛。
1: 电话号码记一下，24小时电话、微信通话。为什么24小时呢？因为半夜的时候有人着急用钱的，
0: 哎，这个也能理解啊。
1: 电话记一下，1315532111
0: 1315532111。
1: 来看一下这个小姐姐要清查。
3: 虎丹，栀子花王隧道过了第一个红绿灯，坏掉了，然后三个方向的车
1: OK
3: 都有点乱。
1: 谢谢，我们已经安排相关部门去看看了啊。
0: OK，
1: 另外呢，这是什么？这是有什么办法？什么？
4: 有什么办法能让紫米路不堵车呢？
1: 我跟你讲，
0: 早一点走。
1: 风上，
0: 别闹！你早一点，你5-6点钟走，我就不相信他还能堵。
1: 你昨晚2点钟走，那就不好走。
0: 昨晚特殊啊，昨晚2点钟下的怪大的。
4: 每次下完大暴雨，两条道就变成一条道了，哎，
1: 没办法。没有半瓜。
0: 是的，是的。来，今天小北洋来迟了，然后今天繁星居然也没唠到催，说明繁星也迟了。
1: 7:57
0: 哦，没迟，还算不错。
5: 来了来了，打卡打卡，第243天，今天搞迟了，实在没有办法。全是水，就只顾放，太大时间了。
1: 放什么水？
0: 你干嘛放水啊？
1: 昨晚喝啤酒的吧你？是不是喝啤酒的小伟阳？
0: 对，放，嗯。
1: 他会不会是就是那个叫什么垃圾桶啊？
0: 哦，里面储的都是水，
1: 这个垃圾池里面全水，没办法。
0: 有可能，有可能。
1: 小伟阳得给全部吸出来。
0: 是的，月姐拍到你老表了，乖乖，这是我一开始想要的那个颜色，哎，天青色。
1: 的烟雨。而我在等你，
0: 这个跟我那个颜色都要加价的。
1: 哦，加价。
0: 这孩子开小蓝灯呢。
1: 小蓝灯，
0: 这，哎呦喂，
1: 智障！
0: 我到现在在路上都没有，我就害怕人家白我眼。
1: 除了5G，现在目前就那么2台。
0: 不止，就有一台跟我颜色一模一样的。
1: 3台。
0: 对，也不止。滁州这边卖了蛮好的，因为，但是我最先那波的只有我和那个。
1: 对吧？
0: 那没事，对，我现在
1: 是问界想界还是什么界？
0: 问界，想界是想。
1: 我你买的不是尊界吗？
0: 我也想啊。
1: S800，
0: 实力不到吗？马上 M9新款也要上了，我的个乖！
1: 再换一台，
0: 我换不起。
1: 啊，就这，我降了99，我
0: 拿随便去。来，清流桥底下盐业公司这条路口，红绿灯。
1: 蓝路。
0: 哦，OK
1: 啊。
0: 好的。
1: 雨后这东西是好东西，地豆皮。对，它只有下雨天以后才会长出来。
0: 我说实话，你们还是可以的。就在路上，我要看到这个东西，我踩一脚过去，我都不会低头的。哪知道这是地豆皮嘞？
1: 地豆皮炒鸡蛋好吃
0: 啊，炒碎的那个我知道。
1: 对，那你是喜欢吃食材啊？
0: 对。
1: 然后呢，雨后地上长出了3只狗。我现在问他在什么地方，到现在没跟我说。
0: 他不想让你知
1: 道。听众路过捡了3只小狗。
0: 哦，这个小狗还怪可爱的。
1: 听那声音。
0: 小奶狗，奶乎乎的。哎呦，人家在睡觉来给他高兴了，讨厌！不知道下雨天特别适合睡觉，这哪个
1: 小区
0: 里面
1: 啊？小区里面就算了吧。
0: 有可能是，也不可能是刚过的。
1: 狗妈妈
0: 掉出来
1: 生上来的估计。会不会是昨晚大水冲出来了？
0: 可能说狗妈妈对着狗说：“你再来待在配对，你再乱充值，我就不要你了。”然后把他们3个都扔了。也有可能。
1: 狗都在问。来，寄居蟹。
6: 滁州大道。出城放枪下桥，一个小货车追尾一辆轿车。
1: OK，
6: 占据中间车道，一定要注意，过来都看不到的。
1: 谢谢。
6: 是打了个放哨。
1: 艾米小姐姐。

0: 说滁州排水系统真不错，昨晚那么大雨没听说过哪积水，我说你要么晚上翻翻
1: 但是他来得快去得也快、也算是很不错的了、
0: 不错不错，
1: 至少给今天早高峰的道路通行基本上没有带来什么、那个
0: 听众在潜伏群里面杜山小姐姐
1: 哦，对，问界的小姐姐长得好好看、
0: 外面你是滁州首台，
1: 谢谢么么么，我小姐姐要为你们的服务点赞啊、真心真心话，这问界的服务真的是真的棒啊，
0: 特别棒是吧？
1: 真的棒啊！来，
0: 下节目要去喝点茶，
1: 咖啡。
0: 我就看我不买啊，
1: 请你
0: 我不买啊，
1: 没事的，没事的啊。
0: 来，杰，
2: 滁州大道、滁州大桥往宿雏方向，中间车道有两辆车追尾了，
0: 谢谢、
1: 好的呢，
0: 这什么王记车行电动车经营部啊，我记得你上面应该是属于不赊账，我看一下，果然是、
1: 果然不赊账，我现在买这个电动车还赊账、
0: 那国家
1: 我
0: 们加
1: 我就赊个七台八台
3: 的银西路往万东医院
0: 怎么了，
3: 拐弯这个地方这个电瓶车
0: 在了，
3: 跟前面这个
0: 啊，三轮车
3: 不知道怎么
0: 碰到了，
3: 雷上了。
0: 好，谢谢。万隆医院附近啊。秘书小姐是你的负责范围啊。
1: 对的，仲夏夜之梦问清朗别院那条路能走吗？
0: 哎，
1: 还就正常，还就正常。
0: 对，昨晚封闭了，但现在能走了啊。
1: 看海的那年是去年还是前年？
0: 去没艾薇。
1: 不要假嘛 ，Every year 是吧？
0: 那昨天晚上是临时管制了，滁州是唯一管制道路就是这个地方。
1: 对，但是他这个是为了防患于未然。
0: 但是也是快。
1: 对对对，来得快，下得快，所以说这个跟城市排水有关系，肯定有关系的嘛。
0: 来，机械自动化。
4: 上海路立讯这里，立讯这里堵车了。
0: 堵车。
1: 感觉是经常堵。
4: 上海路和裕安路交叉口立讯这里往南方向堵车了。
0: 好，谢谢这位。
1: 收到。
0: 机械自动化，谢谢啊。
5: 老胡，早上好，路况，徽州路往创业路那个路口红绿灯不亮了、
0: 徽州路
5: 往车辆请注意。
0: 好，谢谢。
5: 现在外面已经又开始下小雨，雨点开始有点密集了。
0: 下雨了。
1: 说实话，挺讨厌这种天气的。昨天雨下成那个样子，那些鬼喊辣椒说，除了雨下，其他怎么还不下呢？你们满意了吗？
0: 就下了两天嘛。但是我昨晚就说实话，很多听众许愿说，这个雨不要在滁州市下了，到城西水库下一下吧。
1: 就是这个雨说，我还有这么定点去是吧？这个定速巡航一样。
0: 人工降雨都降不了这样子。
1: 确实啊，来080。
6: 你像那个单位里面。电瓶车没有车棚的，这个天把电瓶车放在外面，如果要是里面线路必须不短路的话，我可不可以让厂里面换辆新车子？
1: 怪你这个算盘数字都笨到我灰粪大沙的身上了，这样的，你想的怪美的。
0: 我车子停在单位楼底下漏水了。
1: 对，你说要单位赔你台车子是吧？
0: 2000块。
1: 单位规规矩矩的，你知道我很少站单位这一边。
0: 因为什么外面没站单位那边？因为站不下了。
1: 站不下了，你真敢想，真的，你这跟碰瓷儿有什么区别吗？
0: 这个近似什么呢？嘉兴和滁州那个水果市场一样。
1: 是。
0: 为什么嘉兴那边没人已经还有人站呢？因为我滁州这边站不下了。
1: 我说实话，当时我就跟大家，我们昨天早上节目就说了吧，
0: 说了
1: 让子弹飞一会儿，这个肯定不合理、不合法、不合规，
0: 反垄断法。
1: 是。然后我是刷到了一个视频号，里面有一个小姐姐因为我现在基本上不会再跟任何人辩论了。
0: 上次
1: 包括黑国产品，不是，包括黑国产品牌的不是，我从来不去辩论，我就直接反手一个举报，一举报一个准。然后那个小姐姐特别猖狂，她说：“滁州有什么了不起的哈？你看我们马上去，我让人不管去了，马上都撤回来了。”我当时看，我说我
0: 那个视频号是吧？
1: 我当时想的是
0: 那个女人是吗？
1: 我看到。跟你可能都不一定是一个人，就是这样的很多，他也有的是蹭流量的。我当时还想说些什么，后来想我说什么呢？这种明摆着不合法的行为，我还能就这样惯着他吗？举报果然这个号就没有了嘛。
0: 对，一举一成功。不是你一个人举报。
1: 我说实话，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懂点法吧。
0: 对，
1: 真的啊，懂点法吧啊。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这件事情说滁州又一不小心又火了一下。
0: 对，感谢，对吧？
1: 是，全靠友商。
0: 就跟那个粉底液将军一样的，项羽这个叫什么呢？何润东。
1: 你小心他的粉丝们
0: 来。在家玩游戏，玩，我火了啊！
1: 确实，
0: 还有人请我去足球赛啊！
1: 这叫全靠同行衬托啊！
0: 说那个关于什么嘉兴发的通知那个是没有经过公司董事会正式审核批准
1: 这个意思就是临时工发的
0: 又开除一个人是吧
1: 那不一定吧
0: 临时工这次是讨厌的
1: 但是我说实话对于消费者来说他在哪里消费是他的权利那同样对于这些商贩来说他在哪里摆摊设点也是他的权利
0: 对呀、
1: 你不能临时说你只能二选一对吧
0: 而且说的就是连前面这种家里面

0: 那祖孙八代都不行、啊、这个让子弹再飞吧啊！相关部门已经介入了、
1: 哎、对对对是的是的啊。至于这个76什么6 YY 说的是不是甩锅甩给我们了，你不用管他对吧，现在主流媒体都已经在跟进这件事情了，这个锅也不是谁想甩就甩的。嗯，
0: 这事情小不了了已经。
1: 哎，对对啊，
0: 来开心一家人老哥。
2: 我说万一周二早上好
1: 咋啊，
2: 报个路况，担子出来上楚州大道，最近龙井路上凤乐大道，现在在药铺供应员这边，
0: 嗯，
2: 一路张动，一路张动啊。
0: OK，
2: 啊，要到大来了，要干活喽。
1: 好的呢，好好干。
2: 嗯，提醒广大的车友，雨天路滑，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0: OK，
1: 谢谢。
0: 哎，米说，万叶真棒，嗯，喜欢万小叶。是就是哪一句话？
1: 啊，巧了不是？
0: 每一句话 ，everything。
1: 滴滴滴滴，
0: 差河出太阳了。
1: 啊，
0: 果然差河惊太阳。
1: 哎，昨天是从哪边先下的？巫医先下大的，对吧？
0: 巫医瓢泼大盆。
1: OK OK，顾梦说每天早上都。
0: 我看一下，
1: 我一个人一条大马路，
0: 真好。
1: 包路啊，这是哪儿啊？
0: 你这个路确实也没什么人开，
1: 看着好荒凉。
0: 应该是某厂区吧。
1: 像世界大道再往前面开是那边吗？
0: 老远老远
1: 啊，老远老远啊，嗯。
0: 岔河出太阳了。
1: 林场也出太阳。
0: 哟。正好，嗯、
1: 哦，
0: 然后呢 ？L 会计说，这么大雨都不影响这些广告贴广告的人去贴小广告、啊、
1: 嗯，然后鸡汤会告诉你，你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
0: 我看一下，哎呦，
1: 他这个贴的，我说实话算善良的，他这个好资，
0: 嗯，
1: 蹭就拽掉了，
0: 对
1: 对吧？
0: 嗯，就怕你这不好资，别人骂他就不会扫了。来，我来扫一扫。
1: 嗯，
0: 什么什么什么上门，什么什么什么，烦死了你。
1: 嗯嗯嗯，
0: 来啊，这个 Perry。
3: 金牛桥桥下面那个南安路那个红绿灯四个方向都不亮，车比较混乱，请各位车友注意减速变
0: 道。OK， 谢谢。嗯，
1: 收到。
3: 下雨天路滑，各位车友下雨路滑，注意减速慢行。
0: OK，
3: 保持车距。
1: 嗯，
3: 我刚刚送完老婆，然后在回家的路上。
0: 老婆，老婆。
1: 哦哦，对不起，老婆什么？传出去，老胡是你老婆，
0: 也行。终于有男人养我了，
1: 消失吗？嗯，保持车距。刚刚送完老婆，好男人呢，给你们点赞。
0: 就不上班了是吧？
1: 怎么不上班呢？送完老婆，然后再上他的班啊？
0: 回家路上
1: 啊。
0: 正好啊。
1: 嗯嗯。
0: 来来来，事故，嗯，严重。老屯了吧？赛哥一号一姑
1: 一姑，哎，这个名字可爱。你这什么车？我是赛哥一姑。
0: 感觉你在讲日本话。
1: 呸！然后他这个
0: 赛哥一姑，
1: 他的那个他这个是系列矩阵。
0: 哦。
1: 那这辆车叫赛哥一姑，
0: 嗯，
1: 下个就赛哥二姑。怎么关键怎么撞成这样呢？我的天、啊！
0: 一个老头乐在关山路右转长江路，应该是撞的了，
1: 哦、
0: 撞的这个老头乐前脸基本上已经是龇牙咧嘴了。啊，不知道跟什么车撞，路过注意慢行。老头乐，说实话，别说防撞梁了，连防撞前防撞都没有，什么都没有。
1: 就是、所以说车这个东西，大家怎么讲？
0: 塑料的，
1: 你 看起来好像人家说、嗯，哎呦，这新能源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跟老头乐差不多吗、
0: 哎？
1: 你看看，对吧？这差距其实很大的啊。
0: 来隔空寻找啊，听众在路上捡了一个车牌号啊，就有谁丢了车牌的话，请跟他联系一下。
1: 嗯
0: ，PF921。
1: 这可能是水冲掉的啊，晚、嗯、MPF921。
0: 对 ，PF921， 谁认识他的话，请让这位师傅联系13955001683。
1: 13955001683，您先别着急办牌照啊、哦，先来，你还有救。
0: 对，这两天应该是还能找到。
1: 对对对对，
0: 这个听众朋友们，如果有认识 PF921车牌的、
1: 嗯、
0: 啊，一般我们这个前面不报晚 M 都是晚 M 牌照、
1: 啊、是是啊、
0: 嗯，这个请联系一下13955001。1683。
1: 嗯，好
0: 吧好、
1: 啊，
0: 我们休息一会儿啊。
1: 嗯，
0: 这时候来跟各位聊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呢？
1: 又到吃龙虾的时候
0: 了。我得管最近龙虾工好强啊！
1: 对，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莱安有个三成，
0: 对，
1: 三成龙虾节厉害了啊！嗯、品三成龙虾，游湿地水乡。
0: 5月30号就是这个礼拜六礼拜天了啊！这个2026年第五届滁州三成龙虾美食消费季热力来袭。暑期见农马上碰到这个同讯六一，因为第二天就六一儿童节嘛、
1: 嗯、
0: 啊，所以这次活动呢，你看比如说大有来头，美食美购美游系列活动，
1: 哎，
0: 好吃好喝好玩一网打尽，
1: 就是吃喝玩乐游购鱼在一起了，还有大家最关心的垂钓比赛，
0: 还可以钓鱼，
1: 还有广场舞展演、草地音乐节、哎、等等等等，为你开启全新的夏日激情，
0: 亲子活动乐趣无边啊，全家组团钓鱼虾子摸鱼， 就在莱安县三城镇龙虾小镇，好吧，
1: 记住时间。

0: 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

0: 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来8:23，继续回到节目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送上啊，这个一刀游滁州，哎
1: 呀。宝门南，
0: 青龙早高峰，
1: 串台老串台怎么的？
0: 想下班了
1: 啊、哦！来啊，先说路况啊。
0: 对，
1: 花园路玫瑰郡门口，也就是我们的万华装饰这块子。
0: 哎呀，怎么了？
1: 两车追尾，路过要注意。哎、感谢七。上万华吧，
0: 上万华啊，
1: 气氛都已经烘托到这儿了，对不对？
0: 你看万华装饰这边的是吧？
1: 嗯。
0: 万华装饰，我今天准备上午也找他也帮个忙。办公室灯，办公室灯坏了。
1: 哎呦，第二信号不好。喂，
0: 下个雨，办公室灯有问题啊。
1: 灯有问题，这种小事儿你都要找万华、
0: 啊？嗯，那肯定的。
1: 哦，好吧。
0: 因为万华它是一站式服务，
1: 哎，这倒是
0: 一条龙。
1: 嗯，
0: 就后期有任何问题也可以。
1: 它就是那条龙，
0: 对吧？
1: 嗯嗯。
0: 因为它包括从设计开始到施工，到您家上主材、上软装、上锅碗瓢盆、上家用电器、啊，除了老婆孩子你自己搞定，
1: 热炕头你也自己搞定。
0: 您家。任何我帮你搞好
1: 啊、
0: 哦，我家可以帮你装
1: 暖床的，你自己搞定啊？
0: 能能能能，
1: 真是
0: 我们有暖气，对，全屋可以帮你装地暖。
1: 对，就细节给你做到位、哎。关键是他送你的每样东西，并不是说你送的就将就，他送的东西你都可以在他的门店里面进行挑选的。嗯、
0: 就是真正做的一站式拎包入住
1: 啊，不用拎包就入住。
0: 不拎包也可以入住，
1: 哎，不拎不拎的就入住了，
0: 刮个脚就进去了，
1: 哎，对。
0: 所以花同样的钱呢，在万华装饰，您将装出您的家，比别人家高出两个档次。
1: 嗯
0: 啊，好装修选万华，价格透明，高性价比，材料放心，工艺看得见啊。电话是33005983300598，
1: 地址就在花园路玫瑰郡隔壁的德润科技厂区院内。
0: 哎，非常好找。嗯，
1: 然后感谢礼拜天，
0: 怎么了？
1: 今日豪庭出太阳了。
0: 哦，对吗？哦，
1: 天哪！然后，Marian 说啊，陈北还在滴滴答。
0: 对，
1: 哦对，
0: 今日豪庭出太阳了。
1: 那金玉豪庭的太阳离城北就蛮近的嘞，
0: 你家应该能晒到。
1: 嗯，算了吧，不行，明天吧，明天不就没有雨了吗？
0: 明天
1: 好像是的，
0: 应该是
1: 这个强对流天气，就是昨晚到今天早间。
0: 嗯、来啊，这个众为车市。
2: 是的啊，这个
3: 听到一类，
2: 这
3: 犊子嘛，
1: 假。
2: 主流媒体都已经在跟进这件事情
3: 了。汇丰路与蓝桥路这个路口这个都炸掉了。
1: 哦，你去奥利德的对不对？就是去你的周围汽修、
0: 没办法，
1: 是不好走，
0: 因为旁边修路，再等等吧。
1: 而且你现在在这条道上，你不好过去。哦，
0: 好过，好过，直行好过。
1: 哦，我才反应过来，就是原来奥利德出来，它那个不是有个缺口的吗？
0: 有
1: 掉头的吗？
0: 对啊，
1: 没有了现在。
0: 啊？
1: 填上了。你要开到前面去掉，
0: 难。
1: 真的，我那天有点恍惚，我说耶，
0: 就是鲁班城啊。那个门口吗？好了，算了，不跟你讲地标了。
1: 对，不要我讲鲁班城。
0: 就奥利德往前走一截，不有个缺口可以掉
1: 的
0: 吗？
1: 没得
0: 了，没得了
1: 啊！真的，嗯。
0: 下去我给他撞开。
1: 谢谢。
0: 一截不就1600吗？
1: 谢谢。那还能说什么呢？只能说谢谢。
0: 现在缺辆车，谁有车借我一下？
1: 你就自个儿的吧，比较好啊。万先生，刚才的日语很有韵嘞，对方偏偏不是教我的吧？
0: 什么一孤？什么哥一孤？
1: 啊，哥哥。
0: 赛哥一孤。
1: 现在不是那个火吗？那个什么龙，迅猛龙啊，不对，什么龙？
0: 大母龙、大母龙那个是 好多年前的火了。
1: 我知道他是给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手工配音的，就是有一个博主他买了好多好多手工，他有一只最贵的手工、10几万、就是那个长得像小壁虎的那玩意儿、那么贵家伙子
0: 呀
1: 就好可爱、就蛮可爱就那个东西我就看别人养吧，我觉得哦好可爱哦，你要是真搞到自己身边试试，我的妈呀、
0: 他这个大母龙这个号呢，这个他的配音呢、最近很火，火在什么地方？
1: 又重新翻火的是
0: 被中央央视
1: 哦央媒、
0: 这个借鉴了，因为央媒呢发了一个中国的那个航母，
1: 嗯，
0: 它是从横屏不是写的航母很大嘛，它把横屏变成竖屏之后，航母变成一个小船一样嘛，
1: 哦我知道，
0: 然后飞机起飞的就是呀，
1: 哎呀，
0: 就很可爱，
1: 是啊，
0: 叫战略忽悠局
1: 啊，战略忽悠局，
0: 战忽局，
1: 是的啊，哎呀听。中间说是这个吗？
0: 就他，
1: 我记不得了。我那天晚上看到的像是个矩阵一样，好多人。
0: 这个女的在滁州，
1: 滁州档口啊。
0: 这个女的在滁州水果市场拍视频骂滁州，讲滁州不好。
1: 哦，是这样啊。
0: 对对对，然后呢，下面清一色都是很正经的。
1: 那没被我吓到。
0: 在下面，像比如说这位听众啊，这位粉丝说，你不至于这样粉丝人
1: 家吧？你看，这是北京 IP 的，就是路人都看不下去的程度了。
0: 对对对对，
1: 手挺长的、跨了几个省，确实是这样子的。就是还是说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我都搞不懂了。你们做你们生意的，你们一点法不学吗？
0: 他们这些人可能是黑红也是红吧？
1: 也是、
0: 说不清楚、
1: 也是
0: 这个事说过了是吧？
1: 对、然后还有一点跟大家讲，就遇到这种情况，你不要给他评论，因为评论其实就是在给他流量，不要骂他，他巴不得你骂他。为什么现在很多的博主喜欢发有真 争议的东西呢，就是你评论的越火，甚至你在评论里面已经有两派了，开始对骂，那他就有料了起来了，
0: 最少又好了。
1: 就最好的方法就是像我一样的，就直接举报。
0: 举报
1: 你再见什么你啊？
0: 对
1: 对，他不一定，你举报了他不一定会封，但是他至少
0: 会限
1: 流量会限制了。对对啊。
0: 文旅教培行业保险方案，大哥你到底做什么行业的？
1: 做保险的，但是是给文旅教培行业做保险的。
0: 送小孩上学一路下雨回来出太阳，
1: 真棒、
0: 嗯、对，真棒。
1: 谁不说孩子是八九点钟的朝阳呢、嗯、
0: 来，谁的平安一生平安葫芦车钥匙丢在出租车上面了，好吧？
1: 哦，
0: 这个早上打出租车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
1: 好的，好的、
0: 啊。上面是一个红色的边框，黄色的内心的一个钥匙，有点像防盗门啊。上面应该是有属于雅迪啊什么东西，一个电动车钥匙。联系一下15715508195。
1: 15715508195、
0: 嗯、两个钥匙，上面绑个葫芦，还绑个平安牌子，好吧？嗯、如果是你的话，你应该第一时间知道。
1: 我说实话，好久没有看到钥匙了，
0: 嗯，
1: 真的是呢，嗯，
0: 还好吧？电动车啊，您不行，嗯，
1: 啊，对，我也不起，嗯，门家门也没有，车钥匙也不用，现在都是手机直接开的。
0: 门钥匙凯迪是智能指纹锁，
1: 对对啊、
0: 嗯。车钥匙的话，其实大部分也都是没有搞钥匙，用机械的，老一辈的才会有
1: 啊。对对对，嗯、
0: 来又来出事了。
1: 哎，滁州大桥上苏滁方向中间车道两车追尾、嗯、怎么感觉这个事情天天都在发生
0: 了呀？
1: 嗯，对吧？但今天
0: 桥封了吧？怎么样？
1: 你怎么动不动就是你这是懒症，你晓得吧、哦？小货车追轿车，哦，这上次不是，上次是就
0: 两辆，上次两个校车
1: 正常私家车，嗯、对啊。
0: 龙盘大道金陵路交叉口，电动车、私家车撞一块去了。对，注意慢行。
1: Oh no！、嗯、
0: 电动车撞倒了，好吧。
1: 然后陈大墨说，中兴大道和苏州路的交叉口、嗯、绿灯15秒，没有黄灯，起步得慢一点。
0: 错，
1: 没几个车，但还得等一个红绿灯。
0: 那
1: 嗯，这个灯等不等灯，它不是以车对吧、嗯？它还没有细致到哦，车流量大，我就让你多等一会儿。
0: 中国足球崛起了，大哥，这是篮球，这是篮球。
1: 哎。
0: 什么叫足球崛起了？
1: 但是我觉得希望还是要有的吧。
0: 对
1: 对吧？
0: 我们天天骂，天天看，
1: 嗯，
0: 也没办法啊。好，谢谢啊。有人说他鼻子什么鼻孔有一个孔肿大，堵住鼻孔了，消不下去。
1: 我知道鼻炎这个东西很难会那个，而且鼻炎是那种就是季候性的，就我老公他有时候鼻炎，就是如果说、嗯。

0: 缓解当时的那个症状嘛。
1: 啊，就是等于说
0: 根治不了，
1: 可能这个呼吸要注意，
0: 就是
1: 比如说空气要注意。
0: 对，就只是他现在就不犯就 OK。
1: 他适合到哪生活呢？
0: 嗯，
1: 广西。
0: 不行，我们那会儿去广西旅游的时候，我们当时还在说了，那个司机师傅就专车专导，他就讲的，讲你要鼻炎的话，你在我们这边能好。结果话没讲，大概给我两天又开始不得劲了。
1: 我说的是他一直生活在广西或者云南那个鱼龙水山上
0: 面。那给他冻住吧，是吧？
1: 有人打呼？
0: 他不打呼。
1: 他不打呼。
0: 他磨牙，好可怕、啊。
1: 他打呼吧？
0: 不打呼。你怎么知道的？我好好奇哦。
1: 有一天你不在
0: 完了，老婆不干净了。磨牙，磨牙真可怕、嗯、小的时候什么磨牙搞个猪尾巴，
1: 磨牙是不是就啊，就是猪尾巴干嘛？
0: 不知道，就治磨牙。
1: 是活猪还是死猪？
0: 哎，真的是。
1: 来来，花园路玫瑰郡门口
0: 讲过了
1: 两车追尾、
0: 嗯、讲过了。
1: 谢谢谢谢。
0: 剑来说，我夜里失眠，一看手表两点半了
1: 啊，
0: 后来才睡着、哦、倒也不是怕被雷劈，
1: 为什么？
0: 就是心神不宁。
1: 你就是怕被雷劈。
0: 发过的誓，欠过的债，情债太多了、
1: 嗯、张乐乐说这个是求职大桥、
0: 哦、
1: 我撞的还怪厉害的，小货车，第一次看到小货车前面撞的别克、
0: 哎、
1: 撞
0: 前面是别克，
1: 有劲哦。
0: 对，别克还是硬的，真心话啊、嗯、
1: 这个别克现在 只能卖20000块钱吧。
0: 是的，老咕噜油棒子。但是说实话有它的好处啊，
1: 有好处，
0: 就是我觉得
1: 能开能开。
0: 你开什么车都可以，就是你对你自己负责就行了。
1: 对对对对，
0: 但是不要就是非把你的这个意愿强加给别人、
1: 嗯、没错，
0: 对吧？就天天为油车电车打架的，我实在不能理解，
1: 受不了、啊、
0: 你觉得好你就用不就完事了吗？ 对吧。
1: 来聊一聊啊，这个看完创意再选装修。
0: 嗯，
1: 创意装饰集团呢，其实最近呢做的活动政策就是征集标杆的工程样板房，
0: 是的，
1: 总部特批，至高房子最高的价格，还帮各位装修价格减到30000块钱。哎，万平材料展厅跟一般装饰公司不一样，他们有10000平的材料展厅，
0: 哎，让你慢慢逛，
1: 随便选，跟逛超市一样。
0: 对的啊、嗯，关键呢，你看在30000直降现金的基础上，还送你全屋的品牌灯具窗帘、嗯，全屋的品牌家具，
1: 没错，
0: 益田或火星人集成灶等等等等。完了之后，这些你全部享受了。然后这个时候你拿出你的杀手锏，我是1054来的，
1: 对，
0: 再把你的全屋乳胶漆升级为全屋艺术漆。
1: 艺术漆，
0: 想当年月姐那时候就是囊中羞涩，没升级艺术漆，
1: 现在目前
0: 难受，
1: 把房子扒了重新装上，
0: 丢啊，
1: 直接送艺术漆
0: 啊！我当时就想，如果我要是再有实力、嗯、再换一套房子，我搞定要用艺术漆了，这真不一样，质感真不一样。
1: 你确实可以装了，
0: 后来也只能想想
1: 了。我也是的，我
0: 昨
1: 礼拜天，
0: 嗯，
1: 去了趟大熊，
0: 嗯，
1: 第一次看到我们家那房，
0: 哇，
1: 上下3层楼，
0: 哇塞，
1: 我滴血啊！
0: 你怎么不能把它打造成
1: 里面全是垃圾？
0: 哎，你不能自己改成自建房吗？
1: 哦，是吧？
0: 各管各给，不允许改变房屋的。
1: 我可以自己牵条水线过来吗？啊，所以装修呢，需要的话可以了解一下，在什么地方呢？嗯、在世贸大厦1、2楼，就是东坡路与中都大道交道口，大家都知道世贸大厦
0: 啊
1: 啊、里面有很多的地标，我们就不一一介绍、嗯、啊。男士朋友们可能会比较了解、熟悉一点啊。电话是25959999。
0: 25959999。
1: 关键是你装修有任何不满意的，咱俩重做。
0: 对，
1: 关键是，
0: 而且你们不用担心，就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多，他人家是可以给你写进合同的啊。对
1: 对,
0: 对，你不要说啊、害怕。
1: 装修一口价包到底。
0: 嗯嗯、
1: 装修当时给你谈多少钱？如果后期没有任何改动的话，还是多少钱？
0: 嗯嗯，
1: 懂意思啊？25959999啊。
0: 来 ，interesting 说，我有个方法。
1: 来，我有 idea。
0: 嗯，就像老胡那种动不动就疯掉的，那是不得的。
1: 哦，不是对。
0: 但是你完全可以在上桥口跟下桥口搞个区间测速。
1: 哎呦，
0: 你限速搞个40。
1: 哦。
0: 那能减少不少追尾事故，限速40是吧？桥是吧？
1: 对。
0: 好的，我不走了。哪家好桥限速40啊？你跟以前
1: 冠景限40有什么区别？
0: 冠景最早限过30还20的。
1: 30?
0: 有一年我过去大冬天下着雪去拍开心宝贝秀，
1: 嗯，
0: 可记得了？
1: 啊、不，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啊，没有二十那么少。
0: 那就30，反正我被拍了。
1: 40。

0: 十，那能减少不少追尾事故，限速40是吧，桥是吧，
1: 对，
0: 好的，我不走了。哪家好桥限速40啊？你跟以
1: 前冠景限40有什么区别？
0: 冠景最早限过30还20的。有一年我过去大冬天下着雪去拍开心宝贝秀，不记得了。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啊，没有二十，没有二十那么少。
0: 那就30，反正我被拍了。
1: 是是是。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5: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4: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开启活力一天，体味城市美好，精彩生活从清晨开始。早安

0: OK， 8:42，进入到节目的最后板块了啊，各位，休息一会儿。
1: 来说一个悲伤的故事。
0: 怎么呢？
1: 永强智商励合，每天不都要送他媳妇儿上班吗？
0: 啊，是他媳妇儿吗？
1: 不是他，但是他今天被一个女司机，怼了是吗？女司机。

0: 可怕了，直接给我怼了。
1: 弯道一脚
0: 油
1: 门
0: 给我怼。
1: 对，
0: 弯道、
1: 这个、
0: 从哪能看出来弯道？
1: 小区，小区。
0: 哦，他拐出来是吧？
1: 拐出来。
0: 哪个是女司机啊？旁边这个二七幺九啊？
1: 是雪佛兰吧？嗯，应该是雪佛兰啊。
0: 这个车怎么看像手动挡的车？
1: 你管他什么车呢？
0: 不是，我意思是女司机居然能开得好手动挡的车，
1: 这不很正常吗？老司机多了。
0: 哦哦哦哦，
1: 当年不都手动挡吗？
0: 哦，那不至于说人家，这跟老女司机应该没关系吧。
1: 对，善没善于观察，很正常。
0: 对对对 对,
1: 对。而且这种老款车型的自动挡车也比较多。
0: 哦哦哦哦。
1: 大众了，这雪佛兰算是，我看一下，老款，嗯。
0: 对，好老哎，这个款。
1: 对，也可能会有吧，讲不清楚啊。
0: 嗯。
1: 来，这个休息一会儿啊。有人说预测一下万月下台车是什么车。
0: 嗯，不
1: 是问界 M9 吗？
0: 啊，你不能霸我一点好吗？
1: 哦，
0: 尊界，
1: 尊界，尊界 S
0: 1054。那你要跟那边尊界是华为跟哪个？我真搞不清楚。
1: 不知道，华为就是叫龙神九子是吧？
0: 我现在五界嘛，五个不一样的嘛。
1: 哦，哪五界？
0: 尊界、享界、上界、问界、
1: 死者，
0: 还有个什么界？世界五家嘛，五家啊，
1: 五界，
0: 嗯，
1: 跟五个国产的品牌合作的，江淮，还有哪些？
0: 奇瑞，
1: 反正好几个，哎，不聊了，不聊了，
0: 对对对对对，这我们也没必要插播这个广告啊。
1: 对，来，
0: 啊，对对，
1: 这个安娜发的是这么长的视频，应该是昨晚上那个吧，叫做雷电是吧？啊，果然真是，就听哭嚓一声，来。好了，这个视频大概有将近两分多钟，这个放完我们节目也差不多结束了啊，所以不放了啊。
0: 嗯哼，
1: 继续啊，这个看一下道路信息，今天路况信息挺多的啊。
0: 是的，是的。
1: 这怎么回事啊？咨询啊，等会再聊啊。红道，来，早。
2: 胡真、万月，早上好。
1: 早上好。
2: 滁州大道和滁宁快通交叉路口，有两辆小车在左转待转道上疑似追尾了。
1: OK。
2: 目前现场没有人，双方应该都是在自己的车上，车后方放直了三脚架，但是呢好像被风刮倒了。
1: OK，
2: 路过的车辆注意减速让行一下。
0: 哦，好的好的，
1: 一个字没错，
0: 就是太标准了，
1: 专业。
0: 而且这个声音啊就不急不徐，听着特别舒服。
1: 对对对，慢慢的，
0: 好的好的好的，
1: 柔柔的，
0: 没有人，但三角警示架是放着的，但是呢这个风啊又把三角警示架给刮倒了。
1: 哎，你讲的话，这些风啊把我们好多男听众也迷倒了。
0: 我就想讲这个风，你真的是太
1: 不懂事，
0: 太不解风情了，你怎么就把人家放的这个三角警示，你看你看，有人说了，哇哦，这个美女声音好好听，
1: 我就知道你会发消息。我前一次就是，还有小杨也来了，
0: 哇哦，你们这些人哦。我要转给刚刚那个宝贝儿，人家知道人家声音好听。
1: 小杨说啊，这个小姐姐声音爱了爱了。
0: 嗯，对对对对，是吧？
1: 你一天爱八回。小杨，你爱一天爱八，你好好爱一个行不行？
0: 对对，他不是爱一个了吗？一会儿爱一个，一会儿爱一个啊。
1: 谢谢红豆啊，这个这个声音还是很标准的。
0: 是是是，关键是我喜欢他这种不急不徐的状态，因为我本人是不太可能。
1: 有听众发消息说没听清楚到底是哪条路上面，我们再放一
0: 下。
2: 胡真、万月，早上好。
0: 你看你多稳。
2: 滁州大道和滁宁快通交叉路口，有两辆小车在左转待转道上疑似追尾了。目前现场没有人，双方应该都是在自己的车上，车后方放直了三脚架，但是呢好像被风刮倒了，路过的车辆注意减速让行一下。
1: OK OK， 谢谢。好的，是的，哪条路来着？啊，
0: 你要么就直接水到下节目吧。
1: 没几分钟了。
0: 嗯，
1: 好 ，OK，OK，、okay, okay, 好好，
0: 不讲这个话题，
1: 不聊，不聊，不聊。
0: 对对对，
1: 对，群里面你自己聊，没事啊。
0: 是是是。
1: 最后再次说一下，哎，这个听众跟笑威说一下，
0: 嗯，
1: 你这帽子绝了，跟你说，
0: 哦，
1: 笑威你的帽子啊，
0: 再配把剑。
1: 对，然后呢，就是
0: 就可以走天涯了。
1: 江湖影，江湖故人，
0: 是是，有点
1: 相逢何必曾相识。
0: 但是笑威脸上都挂着晶莹剔透的

0: 好好，
1: 不讲这个话题，
0: 不聊。
1: 对对对，
0: 对群里面你自己聊没事啊。
1: 是是是。
0: 最后再次说一下，哎，这个听众跟笑威说一下，
1: 嗯，
0: 你这帽子绝了，跟你说，
1: 哦，
0: 笑威你的帽子啊，
1: 再配把剑，
0: 对，然后呢就是
1: 就可以走天涯了。
0: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
1: 是是有点
0: 相逢何必曾相识。
1: 但是笑威脸上都挂着晶莹剔透的

0: 恶意增项，
1: 对，
0: 就是除非是你要增加，你比如说你一开始搞这个衣柜，你要30个平方的，现在你再加到100个平方，
1: 定好了，
0: 哎，
1: 就定好了，后期要加，咱们再考虑再加的事情，而且加价也是走的团购价，定期的有兴趣的话可以了解一下。
0: 是的，
1: 球中心部署先是两个店，一个是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电话是3088000，
0: 3088000。莱安店呢，在东郡华府三幢的商业楼，电话是568800000。
1: 哎，号码也好记啊。
0: 对，
1: 跟各位遗憾的说一件事，达山森林漂流原定于今天开始正式飘零，
0: 肯定不行了，今天不行。
1: 因为这个天气的情况呢，这个下雨啊，这个今天呢，好像应该是往后延期了几天。
0: 是的。
1: 但是呢，你可以去玩狼牙山的飞跃丛林项目。
0: 没错，或者是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狼牙飞索，这些通通都可以的。
1: 那天看到一下我们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这个叫狼牙山的工作人员干嘛的呢？在狼牙山飞索上挂个绳子去荡。我说你们这个工作还挺幸福，干嘛呢？他有些树长特别高啊，它会影响到他们那个体验感，会刷着腿上很疼。他们去带了一个类似于很老长的那种剪刀，把狼牙飞索附近但凡长得很高的树的枝头给剪掉了。
0: 修剪一下，
1: 为各位保驾护航，
0: 辛苦辛苦了啊！点赞哦。
1: 我说真的，我说你是在天上飞？他说对的。我说你不怕吗？他说别说，我还挺想去的。
0: 这是狼牙飞索的次生项目，狼牙飞人。
1: 对，
0: 很
1: 好玩。
0: 对，
1: 他就是自己就挂上去挂着，然后用个绳子给他拉回来。
0: 哎，
1: 万一拉中间我不拉的话，他就永远在中间。有意思啊，这是一个滁州市的一个叫做丛林飞跃的项目。
0: 是的，
1: 在狼牙山的这个东门吧，东门啊，
0: 就是抖音里面或者是任何的购物平台里面，你去搜就可以了。
1: 狼牙山
0: 优惠购票，
1: 飞跃丛林，
0: 对的啊。
1: 这个同时呢，狼牙山的森林漂流呢票现在目前也可以买，性价比超高
0: 啊。
1: 抖音去搜，
0: 对，你先囤嘛，
1: 抖音去搜，
0: 而且这个随时不去可退，
1: 超便宜。
0: 嗯，
1: 别忘了超便宜，各位啊，
0: 多便宜。
1: 拜拜，各位。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

0: 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他有睿智的眼睛，他有温度的言语，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在什么地方，是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还是戴上安全帽走进建筑工地，或是在售楼部了解售楼信息，也许他会来到你的身边，和你说说大家的买房心得。家在滁州，观楼市，用家的温度诠释楼市动态。
7: 好，上午的9: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家在滁州。大家上午好，我是张扬。
8: 大家好，我是小柯。今天是周二哈，昨夜的一场大雨确实也是给我们生活方方面面都带来一定的影响。今天早间走在外面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些洒水车，他就是在这个洒扫，就是那个
7: 泥呀、
8: 什么之类的，然后你也明显能够感受到这个下水道的那个味道哈，所以如果有部分路段还有积水的话呢，也提醒大家注意行车方面的安全。
7: 是的，今天白天呢，咱们这边依然还是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雨的天气的，雷雨是阵风8级左右，那么温度呢大概是在23到28度，所以大家今天出行还是要备好雨具的。但是从明天开始，我们的这个天气呢就会逐渐的转晴了，而且当然伴随着太阳出来之后，我们的温度会有所上升啊。
8: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5月27号阴到多云，21到27度，28号多云，21到30度，29号多云到晴天，22到28度，30号多云到晴，18到28度。
7: 这是天气的一些变化。那接下来时间里面，我们来回归楼市，和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五月份的二手房。在和往年的小阳春热度大多集中在3到4月不同，今年的五月份二手房的市场热度仍然没有消退。受到春节时点的后移、房价调整后总价门槛下降以及部分城市的政策优化等因素影响，四月份的20城的二手房成交量环比转增，五月延续增长态势。从成交特征来看，三月以来重点城市市场热度主要呢是由低总价、小户型以及配套相对成熟的小区来支撑的。
8: 好，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关注到的是，受到2026年春节节较去年偏晚大约2周的影响哈，节后二手房看房、挂牌、溢价以及网签备案等环节相应后移，春季需要释放节奏有所延缓。根据中指数据，4月20日城的二手住宅成交是15.6万套，环比增长5.4%，同比增长13.4%，年内首次单月转增，其中13个城市四月成交规模创近5年同期新高。
7: 进入到五月份之后，重点城市二手房成交仍然保持较高的活跃度。1号到24号，20城二手住宅的成交呢在10.7万套，同比增长19.5%，增幅较四月继续扩大。1到5月成交的套数累计增长了3.7%。
8: 那与往年的这个小阳春来相比较呢，热度大多集中在3到4月份的一个释放不同。那在今年的五月份，二手房市场热度仍然是在延续当中的。即便剔除春节时点的差异，今年春节后13周的二手房成交套数也比2025年同期增长12%，反映出本轮需求释放力度强于往年。
7: 是的，我们从这个供给端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啊，现在的挂牌量趋稳，价格的跌幅也在收窄。2025年二手房的成交量虽然总体不弱，但是呢，主要靠挂牌量激增驱动，价格持续承压。今年有所不同，根据中 指的数据，2026年四月末，重点25城二手房存量挂牌量环比下降1.6%，较上年十月高点回落4.3%。其中呢，北京、上海挂牌量波动性下降，四月末同比分别下降1.1%和18.5%，较上年十月高点分别下降14%和21%。在价格方面，去年4季度核心城市经历了加速下行，而今年3到4月，上海已经实现环比连涨，北京、深圳等城市跌幅也较去年4季度显著收窄，成交放量与挂牌趋稳，价格企稳同步出现，是本轮修复与去年以价换量模式的一个重要区别。后续我们需要关注这个态势能不能够持续。
8: 北京、上海领跑本轮二手房的修复行情，四月北京二手住宅成交1.8万套，创近5年四月单月的新高。上海四月二手商品房成交是2.9万套，成交规模处于近年同期高位，其中有8天备案量均超过了1000套。进入五月过后呢，北京、上海成交同比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5月1号到24号同比增幅分别为15%、29%。其中呢，上海5月10号的单日网签是1664套，继4月11号的1632套之后，再次刷新近5年单日新高。
7: 那关于楼市方面的相关数据，我们在稍后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来关注。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0: 家在滁州，我们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到五月份的二手房的相关情况。那么刚刚也说到了这个目前呢，北京和上海领跑了本轮二手房的修复行情啊。二月份上海在徐汇、静安和浦东新区启动的收购二手房试点。截止到五月二十一号，累计收购二手房五百二十三套房源，其中呢徐汇收购了四百五十八套，这个占比就达到了百分之八十七点六。徐汇模式的核心创新在于将旧房收购与两旧一村改造深度结合，已经收购的房源中有三百多套属于居住困难但是又不具备改造条件的老旧房屋，通过政府收购改造为新时代城市建设者管理之家。那这个房子呢，主要面向的是一线务工人员，做一个宿舍型的租赁住房，为历史遗留难题找到了盘活路径。同时徐汇推出了房票全市通用一二手通用的机制，收购款以房票形式发放，有效期呢是一年，大幅提升居民的置换意愿。二季度试点进一步的扩大到了黄埔、长宁、虹口、杨浦、普陀这五个中心城区。上海中心城区保租房筹措进入到了全域推进的新阶段。整体来看，政府收购二手房的意义不仅在于快速筹措保租房，更在于以市场化收购的形式做一个价格锚点，稳定老旧房屋的估值预期，对市场信心也形成了
1: 有效的提振。那么相较之下呢，四月份的广深市场修复力度是偏弱的，压力之下政策迎来优化。四月深圳二手住宅成交5644套，同比降幅收窄至1.6%；广州成交7754套，同比下降24%。面对市场压力，两地于四月底 在这个集中呢，也是出台了优化的政策。深圳4月29号放松部分核心区域限购，并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5月1号到24号，二手住宅成交同比增长15%。广州于4月30号出台了税8条，涵盖了公积金提额、卖旧买新补贴等举措，重点降低换房成本，畅通置换链条，新政效果初步显现。根据广州住建局数据，五一假期广州二手房日均看待看人次和日均
0: 认购量较4月分别增长15.6%和5.2%，认购量同比增长6.3%。我们再从成交结构来和大家共同去关注一下，从成交总价段来看，1、2线城市二手房成交继续向低总价段集中。根据终止数据，2026年1到4月，上海300万以下的二手房成交了4.9万套，同比增长41%，成交占比达50%，较2025年提高了8个百分点。北京和深圳该比例也分别提升约6个百分点。那这主要呢源于前期房价的持续回调，部分的房源总价门槛降到刚需可以承受的区间，性价比凸显，也吸引着之前观望的刚需入市成交。从成交面积段来看呢，成交向小户型集中的趋势同样存在，但是力度弱于总价段。1到4月份，北京、上海、深圳70平方米以下房源成交占比分别提升至42%、42%、42%，较2025年均略有提升。

0: 这个是面积段的情况，总价段与面积段变化幅度的差异，本质上房价下跌带来的一个结构性的效应。一方面呢，部分小户型的房源价格降到了刚需可以承受的区间，吸引观望需求入市；另外一方面，部分面积适中的房源被动跌入了低总价区间，因此呢，低总价段占比的提升幅度明显要大于小户型占比的提升幅度。
1: 从成交房源的房龄来看呢，今年一到四月份，上海2000年以前房源成交占比较2025年提高3个百分点。从环线看，2000年前老旧小区成交占比提升主要集中在中内环间，反映出核心区位老旧房源在价格回调后对刚需的吸引力增强。同时，收旧换新试点、城市更新和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在一定程度上提振了市场对老旧小区价值的预期。
0: 而且呢，现在五六月份啊，其实对于二手房的成交来说，尤其是学区房，是一个非常多的利好，因为大家要赶在7月1号之前落户，孩子们要开始报名了啊。整体来看呢，四月以来，重点城市二手房市场延续了春季活跃的态势，五月京沪热度不减。成交量同比增幅进一步扩大，广深在四月底政策优化之后市场有所好转，那五月上旬的成交同比已经实现了转增。从成交结构来看，低总价小户型房源依然是本轮修复的核心支撑，也反映出了价格调整之后二手房性价比的优势对刚需的吸引力。所以短期来看呢，随着核心城市二手房成交的持续放量，市场活跃度有望逐步的向更大面积更高总价段去扩散，也为后续市场的稳步修复继续动能。关于楼市方面的更多话题，我们在稍后和大家继续来关注。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

0: 个不同的口味。
1: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2: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接下来要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有关于我们房贷的一些相关话题。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在房间听过这样的话，说居民的贷款已经缩水了，贷款这个房贷都已经负增长了，大家都不愿意贷款了，现在能尽量提前还贷就提前还贷了。所以呢，有一些观点就开始说居民已经不愿意加杠杆了，那是不是真的这样呢？我们首先需要厘清一下概念啊，房贷余额还是增长的，1到4月居民新增中长期贷款同比增加了1199亿元，4月份单月新增额是减少的，4月份居民新增中长期贷款同比减少了3408亿元。
1: 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4月份新增居民中长期贷款并不是负增长，而是新增的额度比去年4月份少了。很多人说4月份楼市不是很好吗？那为什么房贷还减少了呢？确实，重点城市表现还是不错的，但是全国来看呢，4月新房销售面积和金额分别同比下降9.5%和7.6%，新房销售金额下降了，贷款自然也就少了。
0: 是的，我们和大家关注完新房的情况之后呢，再来说一说二手住房。根据克尔瑞的监测数据，2026年4月全国重点20城市二手房成交面积同比增长17%。那尽管二手房交易增长，但是二手房价比去年明显下跌，70城二手房价格指数4月份同比下跌6.3%，同样一套房，那你想贷款额度肯定也是减少的。就是我去年可能这同样的一个小区，同样的户型，他卖80万，那人家付完首付贷款就要相对来说贷的多一点。那今年2025、2026年了，我再买同样的一套房子，可能60万。那我贷款肯定没有像去年人家的那个人贷款的这个额度要多啊，所以呢，二手房交易的低总价趋势明显，也导致了贷款减少。
1: 嗯，那比如就300万以下二手房交易来看呢，4月份上海、广州、深圳这一价格段的交易占比分别为5%。

0: 94%、70%和45%，比去年明显下降。房贷利率比理财利率高，后续月供能力有不确定，也就是所谓的大环境影响。部分购买低总价房屋的人群选择一次性付款，多付首付。
1: 现实中呢，也碰到这种情况，比如说不到200万的房子，可能像父母啊、亲朋好友啊，东拼西凑的就免了贷款了。但事实上呢，2024年以来，广州二手房交易全款和按揭的比例一直是在一半对一半的，没有明显的变化。当然了，200万以下全款或者是高首付略多一些，200万以上贷款呢就更多一些了。
0: 近期呢，这个规律呢没有明显的变化哈。当200万以下的房屋占比上升了，理论上新增贷款也就少了一些。2024年4月份，广州200万总价以下二手房住房的交易占比为42%，2026年4月份上升为53%。
1: 有媒体报道，现在很多购房者不愿意背贷款，就全款买房或者是多凑一些首付。但是实际上大家想一想，动辄几百万的房子你怎么全款，就你再东拼西凑的去全款，压力也是非常大的啊。对，实际上呢，其实只有一少部分人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对于大部分购买低总价，比如说200万以下的人来说，大多都是极刚的刚需，一直都是想买房，可能前几年房价太高了买不起，现在房价降了，总算能够上车了。由此可见呢，他们的首付能力可能没有那么强，所以就不会再去说什么啊我要全款啊或之类的。当然对于这些，这个总结一下吧，房贷下降与楼市交易下降是直接相关的，购房者确实也不愿意背贷款，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呢，现实让我们不得不去背。
0: 如果说购房可以做到不背贷款，那倒是很少见了哈，因为它意味着微观层面的老百姓收入、就业、积蓄等方面很不错了，但可惜并不是如此。需要注意的是，楼市交易下降还不是房贷减少的主要原因。那么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二手房交易量的攀升，由熟楼产生的缓贷效应。
1: 这个大家其实比较好理解，比如说我这个房子现在还剩一部分的房贷没有还完，但是我要把这个房子出手，那人家去买了你这个房子，你必须要把房产证给赎出来，你就必须要把剩下的房贷一次性的还完。这个是造成我们这个数据出来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啊。这几年全国以及主要城市的二手房交易快速的攀升，重点30城，2023到2025年年均增长在20%左右。这其中呢，很大一部分都是套现的，置换住房的较少，所以呢，由熟楼就产生了还贷的效应。
0: 这需要引入新增房贷额的一个计算公式，就是新增贷款额度等于新发放额度减去偿还额度，也就是说偿还的多了，新增额度也就少了。
1: 是的。
0: 前几年呢，这个二手房挂牌的大多都是楼龄20年以上的房子，这类房子没什么贷款，但是近两年楼市持续调整，投资客资金链受不了抛盘，同时新规产品密集上市，对次新房冲击是比较大的。
1: 就突然想到前一段时间网上一个段子，两个人在做房产交易的时候，这个有朋友问这个房东说，你房子能不能再便宜一点，房东说80万最低价了，然后这个买房的人说能不能给个成本价，他说成本价160万有发票。这个就是大家现在对于房产的一个我觉得这几年的一个感悟吧。次新房呢挂牌多了，还贷效应比较明显了，前期房价很高，杠杆加的又很足，但是现在大家肯定是知道房价尤其二手房掉的比较多嘛，即使接盘的按揭购买，那额度呢也会少了很多，于是我们从2023年开始，居民的房贷连续3年开始下降了。
0: 对，那么在这个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商转工的大面积推广也导致房贷少了，这个效力在重点城市开始显现，全国将在后续大范围推广，压缩房贷的效应也将在后续显现。
1: 另外呢，主动提前还贷的其实现在也很少了，一方面经历了23到24年的两轮降低存量房贷利率，存量房贷利率现在已经比较低了，所以呢提前还贷的积极性没有像以前那么高。前几年就前两年吧，刚刚大家可能也经历没有多久，你会发现你想提前还贷，你在银行都得排队，因为想提前还贷的朋友实在太多了，都觉得利率比较高，对吧？这两年我们的利率是在经常下降的，所以对于朋友来说，哎呀，这反正也低了，就无所谓了啊。另外一方面呢，经过了前几年的主动还贷，有能力有意愿还贷的，基本上该还的也都还了。现在还持有房贷的，要么现在可能就是收入还不允许，要么就觉得利率呢是可以接受的。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呢，房贷下降与二手房挂牌熟楼关系很大，与商转工也相关，提前还贷的影响呢不是很大了。
0: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怎么才能 去修复。

0: 府居民加杠杆的动力呢？当然了，这个就业、消费预期等经济基本面是非常重要的，楼市止跌回稳也至关重要。还有一个就是卖小买大，卖旧买新的置换链条要循环起来。
1: 现在二手房和新房的交易两极化很厉害，低总价占到了绝对大头，高总价，比如说像一线城市那种800万以上的房子，热点城市的占比在10%左右的房子占比上升，但是中间价格段，就是300万到800万的占比呢在下降。其中的问题就是卖小买大，卖旧买新的置换链条能循环不畅。我们刚刚讲到了一个二手房的一个交易的问题啊，以广州为例，90到120平方米的房子对应的总价是300到800万，3到4月份的占比达到了31.1%，连续2个月回升，当然这个回升幅度呢是很小的，去年同期为

0: 新的一个滞缓的循环。
1: 稳楼市政策端要加码，而稳定杠杆水平是 B 选项，因为房子是客单价最高的产品，单套要百万元起，杠杆就是撬动购买力的金融加速器，这是上半场楼市单边上涨繁荣的最有力武器。进入下半场，如果杠杆去得太快，其另一面就是楼市同样快的下滑。
0: 就眼看着上半年快要还有一个多月就要结束了啊，所以楼市到底在二手房和新房的对比当中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也会跟大家继续的拭目以待，好，稍后和大家继续来关注。

0: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
1: 好宽带，选电信，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7: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

0: 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可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亭城文化。
12: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3: 9:44，家在滁州。今天节目最后的时间，我们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咱们这个平常的外卖的这些事儿啊。大家其实现在点外卖都是希望能够把这个更加安心、更加放心、更加安全的。那为了提升外卖的放心指数呢，市场监管总局出台了《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并且呢会在2026年6月1日起开始正式的施行。我们也跟大家关注一下。
14: 那这个新出台的一些新规呢，标志着网络餐饮服务监管进入到了一个更精细化、系统化的新阶段。首先一点就是平台的责任再次升级了。过去呢，某些外卖平台重流量轻管理，规定则强化全链条管控，压实外卖平台守门员的责任。
13: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专岗专责方面。规定要求外卖平台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要求主要负责人每月召开食品安全调度会，不再是只收佣金不担责任了。
14: 那这个还有呢，就是审查也是全面的从严了。规定要求外卖平台实地进行实质性审查，并与省级市场监管部门数据核验比对，杜绝虚假资质入网，每6个月需要动态核验商户信息，实现生命周期的管理。
13: 在风险系统管控方面，规定要求外卖平台制定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加强风险识别，及时向商户推送发现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并且呢予以消除。发现商户存在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应该及时制止，并且报告市场监管部门，并且采取搜索降权、关闭账号等处置的措施。
14: 那这个商户的范围也更加具体了哈，针对商户乱象规定的细化了经营的要求，让不见面也有应约束。
5: 述。
13: 是的，要求外卖的网店名称和实体招牌名称一致，主页面显著的展示经营资质、实体门面的照片和实际地址等信息。当然了，还新增了一个无堂食标识的要求，让消费者一目了然。
14: 嗯，那还有呢，就是后厨可视可塑哈，倡导外卖商家实时的实施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并在首页面显著位置设置名厨亮灶链接标志，让上向社会公开餐饮食品加工制作过程相关视频信息，至少保存14天，方便监管核查。
13: 所以大家一看，未来我们在点外卖这个要求确实是相当的严格了。第三个方面，在加工配送方面也会更加的规范，明确不得在加工操作区外加工制作食品，不得将订单委托其他食品经营者加工制作，同时呢杜绝后厨外包的隐患。
14: 嗯，那还有呢，这个就是严防配送的污染，要求使用符合安全标准的容器材料对餐品进行包装封口，并保证封口后开启后无法复原，降低配送污染的风险。
13: 第三个方面是关于加强配送管理的，无论是商家自行配送还是委托配送，都必须对配送人员进行食品安全培训和管理，倡导配送员作为社会监督员，发现问题及时举报。这个是从6月1号开始会正式施行的这个新规啊。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呢也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14: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慎装饰，
2: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一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3: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五月滁州，美食飘香，一场与夏日美食的邂逅已拉开帷幕。小龙虾，鲜嫩的虾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是五月餐桌上的绝佳美味。绿豆糕，口感细腻，甜而不腻，散发着淡淡的绿豆清香，是夏日消暑的佳品。槐花饼，新鲜的槐花与面粉完美融合，煎制出的饼子香气扑鼻，满满的都是春天的味道。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食等您打卡。
3: Amy 开车闯红灯，被警察拦了下来。警察问道：
4: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5: 看到了。
4: 那你还闯过来？
5: 但我没看到你呀。
3: 是交通规则，不是交警规则。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6: 妈妈，他在干什么呀？
7: 在扫地呀。如果你不好好学习，将来就跟他们一样扫大街。
6: 妈妈，他在干什么呀？
8: 哦，他们在打扮我们的城市啊。你看，因为阿姨的劳动，我们的城市干净又漂亮。
9: 不同的表达，可能会给孩子不同的未来。
0: 你向往什么样的地方？是晨光熹微中被唤醒的山水，是拨开云雾后自在惬意的小镇，还是朵朵白云下生机盎然的田野？
10: FM 105.4邀您一道游滁州，翻山越岭，探索山林深处，乘风破浪，深入蔚蓝之境，追逐星光，品味人间烟火，漫步古道，寻觅历史足迹，
11: 一起追寻心中向往，遇见美好生活。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03，问候到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一道游滁州，我是万月。有车友说外面出太阳了，我刚刚看了一下啊，导播间外面没看着，哎，可能太阳没有到我们汇丰大厦这边吧，但是有些地方可能已经放晴了，是不是？行，那我们再关注一下哦，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啊。昨天晚间夜里面那场雨下的还是很大的，还好来势汹涌，退潮退的也快啊。今天预报依旧是中雨的天气，21到28度，明天开始转阴天，22到27度，后天星期四阴，20到29度，星期五放晴，16到28度，一旦晴天温度也就上来了。本周六周天也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8度。但是我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这个天你就是体感温度蛮热的，我觉得昨天闷热的情况好多车友都说开空调了，是的，在家里面就特别的闷啊，就雨没有下下来，或者下下来了，这个室内的空气也没有降温，所以还是有点闷热的，所以大家易感人群要稍微注意一些，好不好？但是这个天在公共区域里面开的空调其实也不能开得太大，我家女儿小女儿就是的感觉，学校里面空调开得太猛了，然后她又没有带外套，就那天回来鼻子就不对劲了，然后说赶紧啊，就熬点姜茶泡泡脚把寒气发出来。但是这个其实也能理解，因为有的尤其是男孩子嘛，他运动量过剩，然后他会觉得特别的热，空调有的时候打的温度会比较低，再加上班级里面你的座位其实也影响的，比如说有的孩子是正好对着出风口的，那如果你空调风打得低，他肯定受不了，但是你要把温度调高的话，那其他离空调出风远的孩子呢又嫌热，这个也没办法啊。所以我就跟孩子说，那吃一堑长一智嘛，如果说大家习惯性的把空调温度开得比较低，然后你又觉得比较凉的话，那你就带一件外套放在这个包包书包里面，然后开空调的时候你就披上不就行了吗？但是事实上有些老师啊考虑的还是比较周到的，他觉得尤其是小孩在现在对于体育训练有特别的多，上午一堂体育课，下午一节体育课，还有什么大课间，对吧？很多学校有不同的大课间时间都在30分钟朝上，孩子们在操场里面挥汗如雨过后，然后立马钻进空调房间，其实这样的一冷一暖对于孩子特别不好，所以有的老师呢会说，哎呦，先不换开空调啊，不要那么贪凉，你们刚刚才出了汗啊，其实要为他们点赞。但是没办法，众口难调啊，这个如果说家长觉得这个教室里面的空调开的对你家孩子不适应的话，那么自己想办法解决，只能这样了。反正我是这么跟我家小孩说的啊。那么对于我们在家里面，如果你觉得闷的话，这个天气适当的开启空调我觉得也还好，对吧？稍微还是人会稍微的舒服一些。好，那么这就是一开始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天气情况啊。这个雨应该在今天就见止了，不会再来一场大暴雨了吧？后台车友留言说，老万，水池子还没搞满来，要不要再来一场大的？我说实话，指望这样的雨啊，你有车友说能不能往城西水库里边下，他不听我们使唤呀，是不是想把城西水库之前比较低的这个水啊给填上来，还是有难度的，还是有难度的啊。然后这个萧敬腾的之前的这个明星拼盘的演唱会应该就已经没有动静了，因为时间是5月24号嘛，但是我们的张韶涵的奥体中心的演唱会6月27号的明天还是后天将会开票。感谢我们的车友大葡萄啊，早高峰的时候在车友群里面有提醒到大家，如果说大家还喜欢张韶涵，然后呢想感受现场氛围的话，那别忘了明后两天关注一下你的大麦网，你的任何一个

0: 选票的环节。
1: 留住一缕清风，播撒出明天的希望，付出一份真诚，打造初夏的美好。五月，因聆听而热爱，因热爱而精彩。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在这朝气蓬勃的日子里，相约最美五月天。

俯瞰亭城，从高空窥探皖东明珠的奥妙，深入闹市，去品尝街头巷尾的人间至味。让我们一道看滁州，一起畅游江淮临济县。

共同探寻记忆中的亭城味道。一首老歌来自于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之后回到节目当中啊，继续和大家聊一聊我们身边文化旅游的事儿。前段时间和大家分享我们的狼牙山的森林漂流，将会在本来原定计划是今天开漂的，但是今天这个天气大家也都明白啊，所以 sorry 我们可能还要稍微迟一下啊，今天是临时停漂的，这种天气没办法啊。我们狼牙山森林漂流呢也发布了临时停漂的一个紧急公告，尊敬的游客朋友们，我园区定于5月26号，也就是今天正式开园迎客，但由于持续的强降雨导致漂流河道水位上涨，水质浑浊，已不适宜开展漂流活动。为了确保广大游客的安全和游玩体验，经研判不得不临时决定5月26，就是今天，5月27，明天这两天是暂停开放漂流项目的。对于此前临时调整给各位游客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啊。开放时间呢预计就是恢复时间是在5月28号，也就是本周四，好吧，具体还要视天气及河道的清理情况来另行通知。没关系，如果说小伙伴们关注这个的话，我们第一时间会和大家进行分享。5月26，今天，5月27，明天这两天的时间，狼牙山森林漂流是漂不了的。好在这也是两天，也是工作日啊。这个基本上工作日能有这个闲散的时间和精力去漂流的人，本来也在少数啊。外地游客应该看查一下天气，这两天应该也不会到滁州来，我觉得还好啊。然后5月28号能不能恢复漂呢？还要看明天，今天雨停，慢慢停了以后，今明两天的时间能不能够把这个河道清理干净？因为这个暴雨下过以后，它河道里面的泥浆啊，什么都冲出来了嘛。大家其实是能够想象得到的。我一讲这个话，画面感立马就来了，就是你可能是在乌七八糟，是不是？虽然我们是森林漂，但是我可不要泥浆漂，毕竟我不是小猪佩奇，所以啊，这个可以，是不是？虽然我们是森林漂，但是我可不要泥浆漂，毕竟我不是小猪佩奇，所以啊，这个可以理解啊。那如果说之前囤票的，那也没有关系，因为呢，你没有这个没选择，这两天就可以了啊。哦，然后我们看到有朋友留言了，说我朋友休假从新疆来滁州，就是为了感受我们狼牙山森林漂流的。28号一定要开，一定要开啊！感叹号，感叹号，感叹号，感叹号，感叹号，五个感叹号。然后狼牙山森林漂流的官方客服也回复了，预测28号能恢复的，所以不要着急。哇，从新疆过来，那还真的是远道而来的朋友啊！不管怎么样，我们滁州欢迎你，对吧？欢迎您。我觉得问题不大啊，在这个28号应该能够开，除非还有雨，对吧？但目前根据天气预报的研判来讲的话，雨到今天应该就已经结束了啊。但是我不是说我是滁州人，我就帮我们滁州的旅游项目讲话啊。开与不开，它也一定是为了维护消费者的安全和体验感的。你想想看，少开一天，少挣一天钱，但是它很多的运营管理的费用支出，它还是要给的。所以，如果说28号因为特殊原因开不了的话，也请您这位新疆而来的、远道而来的朋友见谅。因为咱们滁州除了狼牙山森林漂流之外，你也可以先去玩一玩这个狼牙山的滑索，对不对？就是我们的丛林飞跃，然后再感受一下其他的风光，比如说明湖啊、黄庆湖啊，然后错峰一天，比如说28号再不开，29号不就开了吗？29号玩漂流可不可以呢？好吧啊，相互理解啊。来，稍事休息一下，歌曲过后马上回来。

0: 留住一缕清风，播撒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品三成龙虾，由湿地水乡5月30日至31日2026第五届滁州三成龙虾美食消费季活动热力来袭，暑期渐浓，遇上同趣六一大有来头，美食美购美游系列活动好吃好喝好玩一网打尽，更有垂钓比赛、广场舞展演、草地音乐节，带你开启全新夏日激情，亲子活动更是乐趣无穷，全家组团钓鱼摸虾，地址就在来安县三城镇龙虾小镇，不见不散哦。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1: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7: 五月换机选电信，立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8: 妈妈，他在干什么呀？
9: 在扫地啊。如果你不好好学习，将来就跟他们一样扫大街。
8: 妈妈，他在干什么呀？
10: 哦，他们在打扮我们的城市啊。你看，因为阿姨的劳动，我们的城市干净又漂亮。
11: 不同的表达，可能会给孩子不同的未来。
12: 还在纠结周末短途去哪玩，还在馋嘴短视频里的街头美食，快跟随1054，我们一道游滁州。
13: 这里有保姆级旅游攻略，还有实时更新的景区动态，食宿行游购娱应有尽有，一站式旅游指导，让你畅玩滁州，爱上滁州。

10:23，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一道游滁州，我是万月。来，接下来说说体育赛事啊，今天10点正式开抢，滁州对战阜阳，数量有限，约满即止啊。来了来了，他来了，属于滁州人的篮球盛宴又来了。本周日5月31号晚上19点，2026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就称徽 BA， 滁州对战阜阳即将在滁州体育馆上演巅峰对决，这是我们的主场哦，滁州赛区滁州体育馆啊。目前滁州男篮继霸气豪取了3连胜后，全员状态也是拉满，气场全开，是要守住主场荣光。但是呢，阜阳队呢，其实人家实力也很雄厚的，而且打法是比较硬派的、硬朗的啊，可以说是遇到了名副其实的强敌劲旅。针尖对麦芒的较量，注定每一秒都是悬念拉满的神仙对局。所以重点来了，本场比赛免费预约观赛，想要沉浸式观战的球迷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完整抢票预约攻略我老外也和大家分享啊。首先这场赛事呢是在咱们滁州主场的滁州队对战阜阳队，主场的场馆是在滁州体育馆，不是在奥体中心，不是在奥体中心。开球时间本周日晚上的7:30，入场时间呢5:30到7:40，也就是说在7:40之后就已经停止检票了啊，您就没办法再进场了。我相信看比赛的应该都有个提前量吧，总不至于说这个卡着点儿去啊。观赛的方式是通过您的实名预约入场，凭预约的二维码进行安检入场的。因为这个体育馆它的这个座位和我们的奥体中心其实是不能比的，所以这次数量有限，约满即止。今天上午10点已经开始了，我看到我们车友已经反馈，有的已经约上了。怎么约呢？很简单，大麦网的小程序，您也不一定非得下载大麦网 APP， 就是微信小程序里面搜大麦网就可以了啊。预约要求一人一证一票，就是一张身份证对应一张票，是实名制的电子票。那如果说约上了但是又没有办法到场怎么办呢？那麻烦您及时的取消预约，屡次爽约就会限制本赛季的一个购票的资格了，好吧。如果您不知道怎么去找这个大麦网的话，也教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滁州市教育和体育局，滁州市教育体育局的公众号，10点刚刚发布的一则推文，就是这条如何教你来预约。

约的，上面有个二维码，您直接扫码预约就可以啦。球场之上全力以赴，我觉得这是一种拼搏的精神啊。那么球场之下呢，我们滁州更是全城同心，让我们齐聚挥 BA 的赛场，用最响亮的呐喊，最热烈的掌声，为咱们滁州男篮加油。而滁州主场的比赛还有哪些呢，也和大家分享。其实昨天已经和大家说过了，我看到车友有人问，我也把这张表发到了车友群里啊。5月16号滁州对战淮南小胜，5月31号就是本周日的，我说的是滁州主场的啊，滁州对战阜阳，然后7月5号滁州对黄山，7月25号滁州对宿州，8月15号滁州对宣城，8月30号滁州对铜陵，9月13号滁州对芜湖，加油吧宝子们。

0: 煎制出的饼子香气扑鼻，满满的都是春天的味道。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食等您打卡。
1: Amy 开车闯红灯，被
2: 转动自由的车轮，载着人文的心灵，饱览世间风景，让1054成为您每一个停车点的贴身管家。吃住行游购娱一网打尽，以车为媒，沿途风光皆成画卷。
3: 10:33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一道游滁州，我是万月啊。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件咱们滁州文旅出圈的好消息。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滁州职业技术学院传媒与设计学院的学生佳瑶，此刻我正位于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一场国家级国际化的核心文化盛宴正在我们眼前铺开。
5: 这次展位的主题呢是平城数字非遗漫游记，我们以 Z 世代视角将滁州本土传统文化的基因进行编码重组与再创造，进而打造了一场融合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四感沉浸式的文化体验。
6: 从嗅觉的角度出发呢，我们由此延伸设计了一整套叫最香香的 IP 形象。我们这个系列呢主要是想要通过嗅觉去让大家感受到我们滁州狼牙山的四时节气。
7: 我手里的这个是南桥区传统文化非遗中的91猴里的狮子，
3: 好可爱。
7: 我们用人工智能的技术将它进行活化。
6: 从触觉的角度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比如说我手上的草木踏印，
8: 这些树木呢都是我们从狼牙山实际带回来的一些比较有特色特点的植物。
5: 我们将24节气色彩美学通过数据可视化编码与非遗草木染工艺的有机重组，为大家呈现出可交互的颜色森林。
9: 我觉得你们这应该是独一无二的东西，一定会很火的。
10: 所以我觉得虽然咱们学院今天做的东西也基于传统文化的一些东西，然后地方特色融合的也特别好，以后会越做越好的。
11: 其实我觉得现在就是你们年轻人真的是有一点，就是你们非常的热爱我们的传统文化，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很欣慰的。
10: 对
11: 啊，然后就是我希望年轻人能够沉下心来去做好这件事。
3: 好，这是滁州文创亮相深圳的文博会，用非遗换新出彩，也彰显了滁州文化魅力啊！我们听到那几个小姐姐的声音呢，都是来自于滁州职业技术学院的一些小姐姐啊，她们用自己年轻的这种视角，又融合了传统文化，带来了很多文创产品，亮相了此次的深圳文博会，也是让滁州的一些美景更加的可视化。我们把美景带到了文博会，要通过什么呢？通过的就是 AI 的一个技术，然后把我们所有可变化的东西，从之前我们听或者说要身临其境的感受变成一个小物件，也得到了现场很多资深评委的一致点赞啊，为滁州本次深圳文博会的出圈点个赞吧。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好歌，来自于金志文故乡的云。节目后半段我们非遗游安徽，今天带大家感受到的是陶器的烧制技艺。

0: 月一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神。

0: 真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留住一缕清风，播撒出明天的希望，付出一份真诚，打造初夏的美好。就让我们的主播陪您一起，在这朝气蓬勃的日子里，赴一场初夏的约会。

年轻，渴望不一样的旅程，带着最初的激情，追寻最初的梦想，踏上旅程，发现不一样的色彩，记录幸福与欢乐，用车轮丈量世界，用感受体味生活。

0: 讲好徽风婉韵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听故事游安徽系列，非遗带你游安徽，与您一起穿越历史，看精彩。
1: 一道美食，芳香四溢，回味无穷；一栋建筑，雕刻精细，别具一格；一段戏曲，动人心弦，源远流长。您正在收听的《非遗带你》。

篇，我们将带您欣赏只可遇见不可遇见的斗母陶器烧制技艺。

0: 说起陶瓷，人们首先会想到江西景德镇的瓷器，江苏宜兴的紫砂陶。但是你知道吗，在安徽潜山有一个有着6000年制陶历史的地方，那就是豆母乡。豆母陶器烧制技艺传承留步于安徽省潜山市的豆母乡及周边村镇，豆母乡因此也被誉为皖西南制陶之乡。1979年以来，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薛家岗遗址进行了6次联合发掘，出土了大量如钵、碗、盆、盘、杯、罐、瓶等陶器。清乾隆中期，当地制陶技艺重新兴起，并一直传承至今。潜山市文化馆馆长芮刘斌介绍说，
1: 其实我们这个薛家岗遗址与我们这个豆母陶的这个制县距离呢只有3-4华里路吧。这个豆母陶器与我们这个薛家岗遗址这个出土的这些陶片呢是一脉相承的。
0: 豆母陶器烧制技艺以当地纯净而细腻的红黄粘土为原料，由手工淘洗、拉坯、晾晒、修整、压光、绘画、雕刻等主要工艺环节构成，经过14道工序方可完工。2021年，豆母陶器烧制技艺被列入第5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传统技艺类项目。潜山市天柱陶瓷有限公司被认定为这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单位。公司总经理程百全告诉我们豆母陶器烧制技艺必备的3大条件。

0: 因为在我这个地方，这个有三个先决的天然的条件，一个是靠我们天柱山脚下走的一个泉水河，就是在正午乡穿境而过，另外还有个大量的新柴，就烧窑的柴火啊。第三个先决条件就是当地有天然的陶土，就具备了这三个条件，我们的古人很智慧，就这地方就建了窑，一直就是从事这个制陶行业，就生生不息的就传承下来了。
1: 鼎盛时期，杜母乡曾有万人从事陶业，陶器一度成为朝贡珍宝和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据前山县志载，唐代诗人李白曾赞舒州，也就是今天前山的九句：舒州少，力士称，李白与尔同生死。可见这里的陶器早就入史入诗了。走进位于杜母乡的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基地，一进院门，沧桑古朴的气息便扑面而来。土坯瓦房，陶罐垒墙，而最引人注目当是伏地而卧的龙窑。杜母龙窑形似卧龙，长达百米，依坡而建，窑身内壁以耐火砖砌成拱形，形成一条长长的隧道，窑底呈鱼肚状，中心高两边低，截面呈圆拱状，便于火焰流动。程百全介绍说，
0: 我们这个龙窑的整个的长度将近100米，我们已知的是全国最长的一座龙窑，而且是在用的。那像景德镇啊或者德化那边有龙窑，有更长的龙窑，但们它很多都是展示遗址了，但是我们这个龙窑还在使用，因为一个长长的龙窑就是生产的时候是要几十位师傅同时要协作，它不像一般的产品一个人做一个岗位或者一个人完成一件作品，我们这个叫整个一个大型的一个团队，从制泥到烧成这个环节要将近25天。
2: 烧窑是门很深奥的技术，作品的成败取决于人、土、火、柴、窑和季节、温度、湿度之间的结合，三天三夜，不眠不休，轮流添柴，专人看火。窑温达到1250摄氏度以上时，陶坯中的金属元素与松枝、柴灰相融，即使万件相同的陶坯进窑，出窑时釉面也绝无雷同。这就是为什么说烧窑是只能遇见，就是指遇到碰到的意思，不可预见，这个预指预期预测的预。前山市天柱陶瓷有限公司总经理程百全介绍说，
0: 它窑面整个的形成的过程，就在烧的过程当中是不可控的，是只可预见不可预见的。因为在烧的时候，我们现在这个大龙窑使用的是就传统的烧法，就是柴啊柴灰落在上面，然后在氧化在还原的过程中，它在表面会生成各种各样的你意想不到的一种效果，呈现出来各种各样的你想不出来的颜色。
2: 只可预见不可预见的窑变之美，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们来这里感受非遗。在当地文化部门的努力下，前山市支持成立了杜母陶手工制作技艺传习所，开办了技术培训班，建立了陶器展示馆。不仅如此，杜母陶还走进了课堂、社区，走进了旅游项目。前山市文化馆馆长芮刘斌告诉我们，
3: 每年我们得搞一个龙窑的点火仪式，看一个比较好的日子，手窑每年都点火一次。点火仪式就是游客可以参加活动，按照传统的那个习俗，有敬火神、民俗方面的活动内容。
2: 前山市天柱陶瓷有限公司总经理程百全兴致勃勃地说：“
0: 那我们在2013年开始，就是接待来自合肥省城的中小学生啊，到这边来体验陶艺，通过这种方式是不遗余力的去做宣传，然后逐渐让外的人知晓杜母还有这么一个养在深闺中的一个。”传统的一个生产基地的，截止目前大概已经接待了40万人次喜欢传统文化的人，这些人全国各地就世界各地的都有，已经有35个国家的到访过杜母古陶了。
2: 摇边袅袅，千年不绝。如今豆母骨头从生产性保护成功迈向了活态化传承，政府、企业、社会等多主体参与，工业、文化、旅游等多接口输出，保护传承利用共享的融合平台已经形成。天下豆母独有陶土，只可预见不可预见的传奇仍在续写。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请做深呼吸，活动活动你的手腕，活动活动你的脖子。Hello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大家送出的直播节目《耳朵去旅行》。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的中午，在这呢也温馨提示，今天来到了本月最后一周的这个周二了。今天下午电台会停机检修，今天下午电台会停机检修。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这两天很多小伙伴最最关注的应该就是滁州的天气，比如说昨天晚上10点多的时候，对吧？滁州电闪雷鸣，大雨倾盆，然后也看到各部门呢也是组织这个防止这个城市内涝，然后包括呢还有很多车友呢也发了这个及时的这个路况啊，包括哪里这个有积水，包括昨天晚上10点多11点，我看咱们的主持人胡珍依旧在咱们的车友群当中温馨提示各位车友，比如说哪里有这个积水，然后哪里这个树倒了，然后也提醒大家这个注意避让，然后比如说有积水路段的话就不要往那边开了。其实说到这个天气的话，最近呢我也看到很多这个咱们滁州的小伙伴都说，哎呀，每次出门都感觉身上黏糊糊的，这什么情况呢？来，今天节目也和各位一起这个聊聊看。比如说这两天很多小伙伴都说，比如说起床之后呢总感觉浑身湿热，洗个澡出门之后，当车子从地下室湿滑的路面驶出时，车窗瞬间被水汽笼罩，然后一打开自己的这个手机查看，发现哇，这个本地的这个空气湿度非常的这个高傲。就像在互联网平台上有很多这个小伙伴打趣说，这个安徽湿度呢是95%，亚马逊丛林湿度是85%，安徽我已经没有内裤陪你闹了。那么也有专家解释啊，这个五月下旬呢，随着这个南海夏季风爆发，来自印度洋的这个西南气流含水量饱和，比如说从南海登陆华南呀、江南、江淮地区，带来了大范围的湿热天气。那么在副热带高压北台作用下，这股闷热潮湿的这个夏季风呢，会继续北上，向北方输送充足的水汽，所以说造成了南北同湿。当这个相对湿度达到100%的空气饱和状态时，空气当中的水汽呢无法继续容纳，就会在物体表面凝结成水珠。那么持续数日的高湿环境呢，也是这个霉菌繁殖的温床。相对湿度一旦超过70%，你发现霉菌呢就开始大量的滋生，衣服对吧，晾不干，然后呢食物迅速的霉变，包括地板墙面呢会凝结水珠，还有就是电器会受潮短路，甚至呢引发群体性的这个身体不适。那么同样是100%的空气湿度，25度的这个含水量约为10度时的2.58倍。因此呢，相较于秋冬季节的高湿天气，夏季的高湿天气当中水汽占比会更高，而且氧气占比相对减少，所以部分人群呢会感觉到，哎呀，怎么感觉自己呼吸不畅呢？同时呢，空气当中已经容纳不下更多的水汽，这个汗液蒸发受阻，所以说咱们的体感温度比干热更热，汗水持续浸泡皮肤，毛孔收缩，皮肤的水油失衡并持续分泌油脂，所以说有人说产生了叫做什么被牛舔了那种黏腻感。哇，这个形容对吧？然后就很多小伙伴说每天这个脸上都感觉湿湿的、黏黏的、油乎乎的。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种感觉哦？那么面对高湿天气呢，大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注意，比如说注意防暑降温。前两天我也关注到朋友圈啊，包括这个车友群，看到很多小伙伴都在问，你们开空调了吗？来，我先说，我昨天一直都开空调的。包括昨晚睡觉也是开空调的，不得不说啊，开空调睡觉确实很舒服。昨天温度虽然说不是很高，但是呢，刚才说到了这种这个湿热的，很难受、很闷热的感觉就受不了，然后就开了空调。哎呀，空气一下就感觉舒服很多了。面对湿热闷热天气呢，大家可以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比如说避免正午时段外出，穿着透气轻薄的衣物，以减少中暑风险。那么湿热天气下，汗液分泌会增加，一定要及时的清洗或更换。

衣物，避免细菌滋生引发皮肤炎症，还有就是科学合理饮食。湿热天气呢会影响人的食欲和消化吸收功能，容易出现比如说腹胀啊、腹泻啊，包括食欲减退这些不适的症状。所以建议大家调整你的饮食结构，避免食用过于油腻的食物。确实啊，这闷热天气让你吃很多这个油腻的食物，其实你也不一定能够吃下去啊。还有就是适当的用这个中药藿香正气水呢，用于这个暑湿感冒伴随呕吐腹泻的这个寒湿症。若属于口干口苦的话，包括这个舌红苔黄的湿热体质，服用之后呢可能会加重便秘，所以说大家这个用药的时候一定要谨遵医嘱。还有就是用风扇空调，可以用风扇来解决这个暑湿，空调呢也有降温除湿的功能，但是要注意啊，使用这个风扇和空调除湿的时候不能直吹，还是要多多注意。那么最近大家出门的时候有没有感觉身上都是黏糊糊的，然后这个空气都是湿哒哒的，有的时候会感觉这个喘不过来气，呼吸不过来。就像前两天我一个小伙伴就跟我分享说，确实上班的时候一跑然后一动就感觉哎呀这呼吸不畅，这也是因为这个天气这个影响的。那么希望大家最近也要保重好自己的身体。那么在今天中午11点到12点，各位如果有什么想听的歌曲，欢迎大家可以直接的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那么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之后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蔡健雅的《别找我麻烦》，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后台，看看今天各位点播哪些好听的歌曲。第一位点歌听友勤快的王国宇，他说：“主播中午好，今天呢想要点播首彭佳慧的《旧梦》。”好的，收到。然后也看到快乐至上，他说：“李静，周二中午好，中午好。”看到沈六号，他说：“李静，中午好，今天呢想要点播一首《凑热闹》，没问题。”那么在这回各位如果有什么想听的歌曲的话，欢迎大家都可以直接的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那么在此刻呢也和各位分享一个好消息，今天一个小时的耳朵去旅行有奖品。奖品是什么呢？夏天最缺不了的就是漂流。那么今天节目当中会为各位送出的是金甲溪免费漂流名额一位，如果是两人同行的话，一人免单这个福利哦。那么跟你一起这个同行的这个朋友去漂流的话，直接团购价格优惠。那么欢迎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节目，应该会在今天的这个11:35左右，我们会通过时事中华小曲库猜歌第一，然后就获得这个免费的金甲溪漂流免费名额一位。那么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此刻也和各位关注一下滁州的天气情况。我们看到今天白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到明天早晨呢是阴到多云。那么今天最高气温是27度，明晨最低气温是21度，预计27号是阴转多云的天气，也就是说从这个明天开始，这场雨要暂时和我们说再见了。然后目前来看的话，比如说周四周五周六周天，哎呀都是晴好的天气，衣服终于可以晾干了。然后温度呢也有所回升，比如说看到周四的话是21到29，周五21到29，然后周六的话是19到30度。那么今天的温度的话是在这个24到26度左右，明天是22到25度左右。好，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刚刚呢我也看到2026年白玉兰奖入围名单公布了，来以下的这些电视剧各位有没有看过？比如说《沉默的荣耀》《大生意人》《反人类暴行》《老舅》《蛮好的人生》《生命树》《生万物》《太平年》，还有《唐朝诡事录之长安》《藏海传》。那么最佳男主入围的有哪些呢？比如说白宇《太平年》，郭京飞《老舅》，胡歌《生命树》，肖战的《藏海传》，还有于和伟的《沉默的荣耀》。那么最佳的女主入围呢，有任素汐《无尽的尽头》，孙俪《蛮好的人生》，还有吴越的《沉默的荣耀》，杨幂的《生万物》，杨紫的《生命树》。此外呢，朱媛媛凭借《小城大事》入围最佳女配。那么大家也可以具体后面这个关注一下，这是白玉兰奖入围名单，也是这个刚刚这个公布的。那么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来听到的是勤快的王国宇点播的彭佳慧的《旧梦》。那么在这回各位如果想这个进群跟我们实时互动的话，欢迎大家可以打开你的微信，添加这个微信号，微信号是 C1054520 C1054520。

0: 醉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普通人出门旅游发的朋友圈，
2: 哇哦，好漂亮哦！
1: 听过我们节目之后发的朋友圈，
3: 阳光优雅的漫步旅店的草坪，人鱼在石刻墙壁弹奏着竖琴。

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关注到后台，看到快乐至上探索点播一首张宇的月亮惹的祸，谢谢中华小曲库。好的，收到。顶格权限马上开启，马上为你找到就是这个张宇的月亮惹的祸。那么在放歌之前呢，先和各位关注到一条信息哦，看到5月16号

号，现在住在武汉46岁的王强陪3年级女儿写完一整天作业之后呢，当晚突发胸闷，忍了一整夜。第二天安顿好两个孩子，才在妻子的陪伴下赶到医院就诊。结果呢，让人非常心惊哦，他的这个心脏回旋肌呢已经99%的狭窄，血流几乎中断，病情十分危急。那么患者前一天呢就出现了，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胸闷、胸痛的症状，但未及时就医。第二天上午10点，在家人的这个督促下，才前来这个就诊啊。那么如果发展为100%的完全闭塞的话，有可能会造成心肌梗死，直接危及这个生命啊。对于王强当晚出现症状后，到第二天才就诊，医生认为啊，如果没有家人的督促，继续延续，然后不来就诊的话，后果不堪设想。那么后来呢，这位这个患者呢也在想，哎，为什么就是自己会这个99%的这个狭窄呢？这个陪读父亲啊，因为他每天这个睡眠不足6小时。王强呢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儿子呢读高三，然后在武汉的一所这个重点高中冲刺高考，女儿呢上小学3年级，正处于需要陪伴的年纪。和许多家长一样，他的生活呢被精准切割成以孩子为轴心的分秒，比如说早上6点的时候闹钟响起，洗漱之后呢给孩子们准备早饭，6:50带儿子出门，7:20前儿子到校，8:30自己赶到单位上班，下班吃完晚饭之后呢，你看6:30到9点呢要陪女儿写作业，亲自找课外题辅导教学。最近呢女儿学到这个乘除法，然后计算一些这个面积的时候，总是在同一个错误反复犯，简单的计算呢也频频出错，所以说自己呢也是忍不住老是生气。然后辅导完孩子这个做完作业之后呢，他又出门接上晚自习的儿子，半小时之后呢，这个父子俩回家，儿子回房间继续写一些课外作业，然后呢他就在作业这个客厅等。这1个多小时是他一天当中唯一属于自己的时间，但也只是刷手机看新闻，因为担心开声音会打扰到家人。然后等到这个大概晚上11:30的时候，他就走到儿子的房间说到点了该睡了。等儿子睡下自己洗漱完毕，已经过了犯困的这个劲，往往等到凌晨才能入睡。周末呢同样也不属于自己啊，这个时间儿子小时候呢一天上8小时的这个课外兴趣班，然后他呢他就从早坐到晚，坐在课堂里陪着，如今呢周末呢要陪女儿写作业，周日呢再送他去这个学舞蹈和钢琴。尽管时间都给了两个孩子，但是呢他从来不觉得辛苦，因为他是农村考出来的孩子，高三每天凌晨4点起床学习，一直学到晚上11点，一套卷子反复刷3-4遍，全靠自己背读啃。最后呢他在武汉读了大学，这个毕业之后呢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所以他深信不疑，努力能改变命运，也希望儿子能比自己走得更好。那么儿子在这个初中呢也经历过比如说叛逆期啊，对学习有过这个抵触，父子俩也有过这个争吵，但是高三以后呢他也学会了妥协。儿子月考成绩下滑，晚上还要玩手机，他心急，但只提醒不批评，看他的状态好，然后他就不说了。没想到对吧，自己其实身体对吧也有很多问题，比如说之前呢就体检发现自己的血压高，因为没有不舒服的感觉，一直没有坚持按时吃药，再加上长期的熬夜、焦虑、饮食不规律、缺乏锻炼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才导致血管堵塞。所以这医生也解读，你看熬夜呀、焦虑、辅导作业、情绪暴怒，都是诱发急性心梗的这个推手。现在这个急性这个心梗的患者呢，有几个共同特征啊，比如说年龄呢集中在30岁到55岁，正好是上有老下有小，工作和生活压力非常大，加上对孩子的期望值过高，长期呢处于焦虑的状态。第二呢就是生活方式方面，睡眠不足啊，暴饮暴食，喜欢吃外卖，包括呢之前有这个心脑血管家族病史，患有高血压、高血脂，然后包括这个糖尿病一些基础病的这个患者。然后呢上述病呢又没有得到良好的控制，平时没有重视，他就是虽然说之前有这个发现血压高，但是呢也没有这个按时的这个吃药。那么在这呢也希望大家还是要这个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啊，尤其对于患有高血压呀、糖尿病的一些人群，一定要规律用药，定期的复查，把疾病控制在较为稳定理想的状态。任何疾病都不能硬扛，还是那句话，早发现早治疗，不仅适用于心梗，也适用于所有的疾病。包括生活当中呢也要学会情绪管理，辅导作业时呢气到心梗并非夸张，所以这个时候呢一定要放平心态，自身健康和孩子快乐成长都非常的这个重要。还有就

就是休息10到30分钟，如果不能缓解的胸闷胸痛的话，特别是夜间或休息时发病，一定要引起重视。如果在家发病的话，还是要立即的拨打120，然后这个时候呢要平躺下来休息，平复心情，在120指导下进行后续的处理。胸闷中心24小时的这个急救服务，即便是半夜凌晨就诊，医生呢都会及时开展紧急手术。在这呢，希望大家定期的这个体检自己的身体是最重要的。下面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来听到的是张宇《都是月亮惹的祸》。

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下面呢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那么听完下面的这个凑热闹之后呢，要开启今天的这个谁是中华小曲库的猜歌互动环节。刚才节目当中也说到了，今天节目呢是有奖品的，为各位准备的是金甲烯面

这回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白兔演唱的《凑热闹》，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下面呢要开启到今天的谁是中华小曲库的猜歌互动环节。刚才说到今天有奖品，今天第一位回答正确的听友可以获得金假期免费漂流名额一位，同行的小伙伴呢可以直接享受这个团购的这个优惠。来，我们听听看下面这首歌。如果你听过这首歌，知道它的歌名和演唱者，可以第一时间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你们准备好了吗？下面这首歌呢是一首合唱歌，大家只要回答出任意一位歌手的名字加歌曲名，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就可以了。那么，这个两位歌手其中的一位呢，昨天还发了这个微博，然后还上了这个微博的这个热搜。这首歌发行于2005年，那么这首歌呢是由林夕创作的词，那么在2007年的时候也获得了无线音乐年度十大畅销金曲奖。来，我们听听看歌曲的前奏，你们是否会熟悉？如果听过这首歌，知道它的歌名演唱者，别忘了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好宽带选电信，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2: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2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1对1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32111，微信同号。
3: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0: 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刚才在广告前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潘玮柏和弦子共同演唱的《不得不爱》。刚才说到其中的一位歌手呢，昨天还发了这个微博，然后上了热搜。谁发了微博呢？潘玮柏。潘玮柏自曝，最近我没去面瘫，因为我得了面瘫。他说最近我没去面瘫，因为我得了面瘫。最近大家可能觉得我很肿，没错，因为我前阵子颜面神经失调，要吃很多药，这个药呢会肿几个礼拜，不过呢还好是轻微的，吃几天就好了。但那几天呢其实也挺担心的，因为自己的右脸有点动不了，医生说呢是因为我太累引起的，叫我什么都不要做就休息当猪养。我说我平常就是把自己当猪养的，怎么会发生这事呢？他说哈哈，所以我好久没运动，最近终于可以开始了，然后呢准备起这个7月18号的大连的狂爱终极演唱会。最重要，大家一定要注意休息，不要太累，不然的话免疫力下降就会攻击神经。说到这个面瘫的话，它的又名呢称为面部这个神经麻痹，是由这个面部神经受损导致面肌瘫痪的一种神经性缺损症状。面瘫呢可以分为周围性面瘫和这个中枢性面瘫。那么周围性面瘫呢通常有比如说病毒感染呀、中耳炎呀、受凉等因素导致。所以说大家这个这两天虽然说很闷热啊，这个开空调开风扇的时候也不要这个风扇和空调直吹自己的这个面部。还有比如说中枢性面瘫呢通常是由脑血管病、脑肿瘤包括脑外伤导致。那么大部分特发性面瘫患者呢可以在3到4个月完全康复，不过呢仍有部分患者留有后遗症，严重的可能会有角膜损伤或结膜损伤，包括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个并发症。我之前有个小伙伴就是因为这个之前在南京工作确实强度很大，然后熬夜，包括那段时间这个免疫力下降，然后呢也是发生了这个面瘫。那么其实有医生介绍，近年来年轻人这个发病率，这个面瘫发病率呢已经高于老年人了，需要科学认识和及时面对。面瘫的黄金治疗时间呢一般在发病后的72小时之内。所以当大家发现自己的脸部不能动不舒服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这个就诊。说到潘玮柏的话，他是1980年8月6号出生，华语流行乐男歌手、演员、节目主持人。在2000年的时候出演了个人首部电视剧《麻辣鲜师》正式出道，在02年的时候发行了个人的这个音乐专辑《壁虎漫步》，从而正式的进军乐坛。之后呢他还参演过那个电视剧《不良校花》，应该是和那个杨丞琳演的，对不对？还有《爱无限》等等，然后出版很多专辑，《反转地球》啊、《007》啊、《节奏先生》。在20年的时候他也发文宣布与轩云的结婚喜讯。那么结婚之后呢两人育有一女。那么在这呢也希望这个潘玮柏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这个身体啊，这个身体早日康复。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看看谁是今天的中华小曲库。刚才说到今天第一位回答出来的听友可以获得中华小曲库这个名称，同时呢还可以获得金甲溪免费漂流名额一位。这个免费漂流名额究竟花落谁家呢？我看到今天第一位回答出来的听友他是语音发送的，有两位小姐姐都是语音发送的，有大刺花还有咱们的女婷。那么今天第一位回答出来的听友是大刺花，来听听看她的3秒语音消息有没有回答出正确答案呢？
1: 不得不爱，差点夺权。
0: 哇，完整的回答出来了，厉害呀大刺花，恭喜中奖，恭喜你获得金甲溪免费漂流名额。刚才在后台已经给你发送这个中奖信息了，你可以添加我的微信，然后邀请你加入到咱们的中奖福利群当中，厉害，恭喜你。那么也看到第二位的话是女婷，也发了一条1秒的语音消息，来听听看。
1: 潘玮柏不得不爱，
0: 回答正确，也很快哦。第三位的话就是昨天的这个猜歌第一快乐至上，他说不得不爱潘玮柏，回答正确。向左相也回答出来了潘玮柏不得不爱，然后看到云倩也回答出来了潘玮柏不得不爱，青春奋斗吧也回答出来。

了，不得不爱选自潘玮柏，回答正确。哇，刚才也看到咱们的大刺花说，我在这，我在这，恭喜恭喜。这是我们这个耳朵去旅行这个第一次送这个，应该是今年第一次送这个金甲星免费漂流名额，恭喜咱们的大刺花就中奖了，刚才已经这个私发给我了，我在这，恭喜。好的，马上我下节目之后就邀请你加入到咱们的这个中奖福利群哦。那么两人同行的话你是免单的，然后跟你同行的人的话会直接享受这个团购的优惠，厉害。那么也欢迎大家可以多多参与这个节目互动，马上下一档节目包括早晚高峰节目都是有这个奖品的，大家可以持续关注咱们的这个全天的1054这个直播节目。那么说到这个直播节目的话，在这呢还是要温馨提示，今天呢是5月26号星期二，你看来到了本月最后一周的这个周二，今天下午电台会停机检修，今天下午电台会停机检修。这一周的日子还蛮特别的，这个周末就是这个最后两天啊，5月30号、5月31号就是这个周末，然后呢你看下周一就是6月1号全新的一个月，然后全新的一个月又是六一儿童节，感觉可以再做一期这个六一这个儿童特别节目。那么刚才呢也收到了我家亲戚一个哥哥发过的一个这个照片哦，此刻也在这个车上收听咱们的1054这个广播。中午好，这会是不是这个下班了，这会想好去吃啥了吗？现在来到北京时间11:49，马上转眼呢也是来到节目的尾声，要和各位这个说一句再见了，也提醒这会在下班路上的各位听友一定要注意这个行车安全，如果看到什么及时的路况消息，你可以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或发送在车友群，可以相互的这个提醒一下。如果你想进群跟我们实时互动的话，别忘了可以打开你的微信，添加这个微信号，微信号是 C1054520 C1054520。那么明天节目依旧会有这个金甲星免费漂流名额赠送给各位，也欢迎大家可以多多参与这个节目互动。那么刚才没有中奖小伙伴也没关系，刚才说到了下一档节目包括早晚高峰节目依旧会有这个奖品。好了，本期耳朵去旅行到这呢要和各位说一句再见了，那么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今天节目的最后首歌我们听到的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送给各位。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0: 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3: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4: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5: 电商企业同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
3: 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江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岳美景等你探索。
4: 哎呦哎呦，
5: 怎么了老张？
4: 牙疼得受不了，我去医院看看。
5: 天上下雨地下滑，早晚记得要刷牙，左刷刷右刷刷，口腔健康没蛀牙，上刷刷下刷刷，刷的牙齿白花花。每次刷牙3分钟，含氟牙膏建议用，少吃甜食少吃酸，远离巧克力和饼干。口腔如果有问题，常与医生多联系。爱护牙齿从细节做起，让健康与你同行。您的午休套餐已经接单啦，
3: 中午12点能量补给站准时营业，闲话放开聊，我是行程，
6: 我是巫双，
3: 一起来扫光上午的疲惫，获得下午的元气。
6: 刷到离谱新闻想要吐槽，看到热搜没人唠嗑，听到好听的音乐想要分享，闲话放开聊，你的午休搭子来了。没有不能聊的，只有不够放的。坐稳喽，这趟快乐直通车发车喽。
7: 好，中午的12点02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闲话分开聊，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行程。
6: 各位好，我是巫双。
7: 那今天中午提醒大家啊，因为是本周的最后一个周二了，那今天下午可能会有天气检修的一个过程，所以说今天中午的节目只有1个小时的时间。
6: 是的，
7: 如果想点播歌曲参与话题互动，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等待大家。
6: 是的，那么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情况啊。咱们大家都知道，昨天啊，我们滁州干什么？下

0: 雨了，对不
1: 对？
0: 对，
1: 昨天晚上我说实话，我正准备出门，我说这是不是迟，然后就看外面电闪雷鸣，
0: 是的，
1: 哗啦哗啦。
0: 那你是几点钟的时候？
1: 七点半的时候。
0: 七点半
1: 我正准备出门，外面
0: 七点半就已经开始电闪雷鸣，
1: 外面开始下大了。然后大概八、哦、然后快八点多开始电闪雷鸣、
0: 哦、
1: 就七正好我记得是七点半的时候，因为我七点十几的时候看脸窗外，哎我没下午就这样可以出门、
0: 嗯、
1: 然后七点半的时候唰就开始下大雨了、
0: 哦、是这样是吧。但是我昨天晚上有印象的时候都已经是十点钟以后了，
1: 因为但下得很早
0: 啊、因为小朋友们就是在家里面，就是他们要睡觉了嘛、嗯、然后呢就是给他们那个喝完奶了之后，他们躺在床上面，然后外面的电闪雷鸣，我们家小朋友都吓哭了，妈妈我好害怕就是因为他是因为我在这儿我还跟小朋友说他不是先闪了一下嘛，然后才会有那个雷声，然后小朋友就问我，妈妈为什么这个后面才会，妈妈是有人放炮吗？我说不是，你看到那个闪电了吗？那就是雷鸣。说他就说为什么不在一起呢？我说因为眼睛在前面耳朵在后面，然后说哦不是，其实是因为它的光速和
1: 光速比声音快很多，
0: 要快很多的原因。所以我的印象它其实是昨晚九点多钟才开始下的，
1: 是的、然后其实真的就有一种感慨，我其实小的时候就是我们这种雷暴雨天气、家里面说电视给我关上、电话也不要打、
0: 好像什么行为都不能再进行了，对不对？
1: 现在根本不影响、现在该干嘛干嘛、
0: 哎、但昨天我确实讲实话，我把充电的时候把电器就把充电器给拔下来了
1: 是是是
0: 有一点害怕吧我觉得、所以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情况好不好，看一看这两天还有没有雨了。我关注到的是这两天可能就包括今天早晨你们早上应该也能看到外面淅淅沥沥的还是在下雨的啊。
1: 是，来关注一下具体的一个天气情况。首先是滁州市气象台的午间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呢，小雨渐至转阴，偏西风三级，阵风呢六级左右。
0: 明城的最低气温呢是21度，明天最高气温呢是27度了啊。
1: 是，接下来时间来关注一下安徽省气象台的一个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呢，全省阴天，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全省呢是西北风三级左右，阵风呢是6到7级。明城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是8到20度，江淮之间呢20到22度，沿江江南呢是22到24度了。
0: 嗯，
1: 明天的最高气温，江北25到27度，沿江江南28到30度。
0: 嗯。是的，这个温度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哈，但是看到了这个天气情况依旧还是有雨的这个存在的，所以咱们大家就是还是要小心一点。然后昨天的时候就因为下雨，我们家的那个小朋友全部都在家说，妈妈雨这么大，明天是不是可以不上学了？然后我就跟我的孩子说，你要相信我们滁州的这个能力。虽然昨天晚上的时候在各大车友群当中就看到了有一些比如说
1: 是的
0: 严重的积水啊、
1: 但是路况的惊喜啊，
0: 对对对，但是其实滁州的这个下水的这两年其实设置的不错，只是可能昨天的雨下的会比较急。你看现在今天早晨的时候好像就没有说哪个地段在被淹啊干什么的了、就它是一个要就是不能下太急的这个情况。
1: 而且天气预报也说了啊、安徽暴雨呢26日起减弱，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这个雨量就逐渐减少了、可能会有零星的一个小雨啊，
0: 对，
1: 但是关注长期的一个天气预报好像接下来就不太会下了。
0: 是的是的、
1: 包括我很失望啊、好像从后天开始温度就又回升到30多度了。
0: 是的，所以下完雨的之后就是一个高温，对不对？
1: 是，好，那接下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关于到我们节目听众的一些留言。快乐之声的节目一开始说呢，闲着无双周二中午好，点播一首周深的光亮，谢谢。哎，这首歌我也非常喜欢。
0: 对，我前两天也才知道这首歌它的背景，其实它也是为那个紫禁城，
1: 它和王力宏的天地龙鳞那首歌一样啊，都是其实是之前那个紫禁城，
0: 它是600还是600年，
1: 600年大型纪录片。
0: 然后它应该是有12个篇章，
1: 对，
0: 请了分别有12个歌手，里面还有谭维维啊，还有黄龄啊，一众歌手、
1: 最火的应该就是这两首歌、
0: 对对对，而且它是表现的是紫禁城每一个时代，而唱光亮的其实是紫禁城应该是最衰弱的那个时代、其实要把这首歌唱好还是挺难的哈。
1: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跟大家聊聊今天的话题。
0: 是的，今天话题已经发到我们的各大车友群当中了。今天我们是很特别的，今天这个话题你互动的好是有奖品要送给大家的哈。我们首先和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今天的奖品，我们的奖品是金甲溪漂流的福利，两人同行一人免单，就是我今天如果您中奖了之后把您拉到群里面去，您只要去漂流的话，您要是一个人的话啊，您是免费的，如果您带着您的朋友的话您免费，您的朋友是享受着团购的价格的哈。
1: 是的，我在想啊，这个金甲溪漂流得多刺激啊。
0: 我觉得挺刺激的。其实最早
1: 如果你今天去会更刺激，因为水特别大，但是水特别浑，不建议，你可以等到周末。
0: 对，有可能
1: 是 等到过两

0: 天啊。
1: 是有可能因为就是太大，可能它会停票。像今天狼牙山本来就是准备开业的，
0: 是是，
1: 但是就是因为这两天雨太大了，它是停票了哈。
0: 对啊，那也是提醒大家，夏天了嘛啊，就虽然这两天雨水很大，但是一到炎热的天气，大家都想去漂漂流啊，就跟水玩一玩，
1: 嗯，
0: 还是非常好的。
1: 嗯，
0: 那今天参与话题就可以获得我们的这个金甲溪漂流的福利啊！不要忘了在群里面艾特行程，或者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留言啊就可以了。
1: 是今天的话题和大家分享一下，昨天那个雨咱们大家都见识过，对不对？今天的话题就是用一句话形容一下昨天晚上下的雨。就本来想说用歌曲，那歌曲我觉得下雨的话都那是几首歌，我们就用言语吧，好不好？
0: 大雨让大雨全部落下，是吧？
1: 是我看到一个听众哈，这个54群咱们这位听众叫 This Prattle 啊，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雨大到什么程度啊，依萍当年的雨要这样下他都不会出门去找他爸要钱。
0: 对，之前互联网上是形容雨下雨是这样形容的，就今天的雨跟依萍当年去找他爸一样。
1: 对，
0: 我说他那个情形大家应该很清楚，就是依萍一开始家里没钱了去找他爸爸要钱，然后被那个陆振华用鞭子抽回来了。
1: 对，但我感觉按照昨天的雨他确实应该不会去要。昨天那个雨多大呀？昨天就是他昨天这个雨大到什么地步哈，就我姐姐她不是在外地嘛，然后她就给我发微信，她说你们滁州是不是下大暴雨了？我说你们影响力这么大，我们影响力这么大吗？她说我打开这个抖音，就是滁州很多很多地方，就包括安徽很多地方都被淹了，然后包括像安徽的皖南这个涉县那个地方，然后她又说我这两天不知道为什么就莫名的就刷到一些安徽，然后她又问我你们家怎么，就我们家怎么样，然后我说你放心好了，我们家在城南这个位置，就地势还是比较高的，然后可能有一些地区它淹的程度会狠一点，然后过一会儿我就问她，我说你们那儿怎么样，她说我们这儿也是刚刚下的大暴雨，好像在全国范围之内在昨天晚上的时候都有雨，然后紧接着他就又问我了，然后又问我，他说你们最近滁州是不是又开了一个那个水果大市场，我说这你都刷到，
0: 是你会发现大数据真的老是推荐一些就是你经常刷的东西，
1: 对对对啊，
0: 那来关注一下这个我们五百说呢，怎么可能都没钱吃饭了下刀子也得去陆家，
1: 我觉得他可能会等闪电停一下，因为一瓶要钱那天他只下雨没打闪，昨天那个电闪雷鸣真的很可怕的啊！
0: 下面还有五斗米教的事儿，他说他站在窗口大喊一声雷公助我，
1: 那不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他得到了哈。哎，你有没有看过那个抖音上面分析，就是情深深雨蒙蒙里面的一些片段，你分析完了之后你会发现傅文佩确实不是什么好东西。
0: 是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到其他听众，我们的豹猫睡觉的鱼说甩，
1: 甩是什么意思、
0: 甩下来了是吧、然后听歌忘悲伤，他说呢瓢盆大泼
1: 啊、其实我有时候都不太知道这个词到底是，
0: 他就是把这个四个字打乱了，
1: 其实应该就是瓢泼大雨，对不对？
0: 对，瓢泼大雨啊。
1: 嗯，
0: 其实这个就是形容一下就特别乱七八糟的那种雨嘛，
1: 对，
0: 那种
1: 心情，昨天雨确实是比较大的，我觉得啊。
0: 好，那提醒大家，如果想关注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获得我们金甲溪漂流奖品的话，也不要忘了在后台留言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来送歌吧。
1: 好，我们就把这首来自于周深的《光亮》送给各位。

0: 好的，这首歌来自于周深啊，我觉得这首歌最好听的就是中间他唱的这个应该讲是宋词苏轼的那个片段了啊。
1: 周深真的是光是死了，因为他很多什么光亮啊、浮光啊，我们生活就
0: 都是光，是不是？
1: 生活就要向着光，就他的歌曲里面很多就是他的声音太适合唱光了，
0: 是的，
1: 他声音就
0: 是
1: 那种干净的啊，
0: 很干净的，
1: 就是唯美的那种声音。
0: 是的，是的。接下来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再和大家来聊一聊哈，因为今天就是刚刚在节目的时候，我们就讲到了就是关于这个水果大市场，其实我们在上个礼拜的时候也已经跟大家讲了，就是
1: 还有很多听众说水果大市场开堵了啊，这两天生意特别好。
0: 他其实这两天也陷入到了一些所谓的舆论当中啊，
1: 但是不是我们本地的舆论啊，是外地针对我们郴州的水果大市场哎刊发了一个通知。
0: 对，但是我跟你说，你知道网上面说什么吗？感谢嘉兴啊，现在全国人民都知道郴州了。
1: 对对对对，莫名其妙的热度从天上来啊。这怎么回事呢？因为最近呢，在我们的嘉兴，凡是嘉兴，海广。是嘉兴海广兴市场的经营户一律不得到郴州水果市场经营，不仅自己不行，连配偶子女父母也不行。
0: 是的，一纸市场通知赤裸裸寄出了二选一的霸王条款，瞬间是引爆了舆论啊。那么近日呢，一则名为关于严禁在郴州水果市场从事经营活动的通知在网上流传，该通知署名为嘉兴海广兴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通知呢，它是以单方面宣告的方式禁止经营户到新开业的邻省哈另一家商市场经营啊。嘉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表示注意到此事，并已派工作人员了解处理哈。
1: 我看到这个我就觉得匪夷所思，嘉兴离郴州那么远，
0: 但是
1: 他们管得到郴州来。
0: 对对对，我跟你说，很多网友包括我们郴州当地的

0: 朋友也是看到的时候就觉得，首先嘉兴是在浙江，如果你要说挨着我们更近的应该是江苏，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啊、
1: 你南京
0: 对
1: 有可能还影响你们生意，嘉兴到楚州那太远了。
0: 而且南京它也有一个叫仲彩什么大市场，也是水果市场。嗯、南京都没有任何的作为，嘉兴水果市场。但是后来我一了解到为什么，因为嘉兴水果市场是长三角地区规模最大的专业果品批发市场，去年的交易额突破了600亿元，嗯、也就是在华东地区，他说第二，没有人说第一。
1: 对，
0: 那。也就证明咱滁州开业的这个水果市场对他
1: 产生了威胁，
0: 有了一些压力了， 对不对啊？
1: 我就在想，你自己卖水果还能不让家人卖水果？
0: 但是后来啊，就是我了解到的是，我们滁州开的这家水果市场中心，他的老板其实也是浙江嘉兴那边的人，可能他们之间有一点问题，但是
1: 老板之间有点矛盾。
0: 但不论你们有什么样的问题，你可以霸道把你的手伸到我们省份来吗？
1: 是是是啊，跟大家说一下，5月22号，安徽滁州水果市场正式开始运营了，据称的是皖东地区规模最大的专业水果批发市场。所以呢，这个它的开业明显让这个嘉兴那边感受到了竞争的压力啊。
0: 嗯，
1: 但是这份通知的霸道简直匪夷所思。第一呢，这个浙江的一家水果农产品市场啊，居然长臂管辖，这个长臂管辖打引号的，大家都知道长臂管辖一般是形容国家的一些这个管制措施啊，
0: 嗯嗯、
1: 到了隔壁的安徽省，这手未免伸得太长了。
0: 是的，第二个就是连经营户的亲属都不能去经营，也就相当于被管起来了。第三个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合同契约精神，单方面的宣布要剥夺商户的经营权，并且不退租金和押金，强加了合同里没有约定的义务。因为我了解到的相关情况就是，他这个通知出了之后，确实有一部分商户从我们滁州的市场退出去了。
1: 哦，
0: 那其实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因为我们国家一直在说要建立大市场，坚决反对不正当的竞争，反垄断嘛，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稍后广告回来，我们再和大家说一说他这样我的地盘我做主事的方法，对不对啊？
2: 科优特三六商标为国家标准，求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一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滁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3: 每当我背上光，也背
4: 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
5: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1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7: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8: 万 爱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9: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10: 清流河静静流淌，狼牙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1: 好的，我们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来，行，我放开聊正在为您直播。
0: 我是吴双哈，
1: 我是行程。
0: 是的，
1: 刚刚我们就聊到了啊，这个关于我们滁州农水果大市场啊，又火了一把。这个火居然是被啊嘉兴海广兴市场的一纸通知给带火的。这通知又提到了啊，就禁止这些他们本地的一些商户到我们这边做生意啊，甚至包括他们家人、子女和亲戚啊。这匪夷所思的一个霸王条款呢，让大家感到震惊。然后很多网友说，哎，你不说我都不知道滁州在哪，你说了我到高低得去滁州买点水果。
0: 对对对哈，那么这份通知出来呢，很多人觉得非常的霸道哈。那么在国家三令五申要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坚决反对不正当竞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背景之下，一家农产品市场居然敢以身试法，要阻碍经营者的合法经营，市场要自由流动，这种我的地盘我做主的方法，法律有没有意见，有没有管理呢？
1: 这个什么我的地盘，全国的水果市场都
0: 他地盘吗？主要关键是他也不是他地盘啊， 对不对啊？
1: 那这个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明确要求，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的范围内畅通流动。
0: 那么浙江嘉兴的经营者当然可以去安徽滁州经营，这是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特别是推动长三角一体化的过程，我觉得这也是再正当不过的自主经营的权利。
1: 不让我去外地做生意了，
0: 对对对、
1: 啊、而且我们中国还有反不当竞争法，它也明确规定了啊，大型企业不得滥用资金、技术、渠道、影响力，要求中小企业接受不合理的交易条件，包括排他性的条款啊，不准去竞争经营啊。反垄断法也明确表明，禁止市场主体滥用支配地位，搞强制的这个二选一。那之前我们都知道，那个最著名的就是给360用户的一封信，给腾讯用户的一封信，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啊？当年360和腾讯打得不可开交啊！你装了360，你电脑里面不许用腾讯；你用了腾讯，电脑里面不许装360。
0: 我想知道他们最后的处理方法。
1: 最后国家介入了啊，就解决了，
0: 解决了，
1: 都给用了、啊。
0: 你看哈，多家互联网巨头因为涉及二选一而被开出了天价的罚款，彰显了职能部门治理不正当竞争的决心。那么一家地方性的农产品市场居然强令商户二选一，把手伸到邻省的市场上，甚至搞起了连坐，这种排他要求是无法就于理于据是 就是非常语法是没有句的，语理是不合的，语情也是难容的。那么这也更不统一，就更不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立了啊。
1: 是。
0: 那么这个后续如何呢？我觉得，我们还是更加的关注一下。但是也有网友说了，说啊，地方保护不是正常的吗？我跟你说，你地方保护可以，你可以在你自己的地方保护你自己的企业嘛，对不对？那你不能保护到别的地方去吧，
1: 对
0: 不对？
1: 他这个都不是地方保护了，这个就霸王条款。你像本地的商户啊，如果违反了他这所谓的。

0: 呢去外地经营，还会被直接啊铺子什么押金全给扣了啊，这是就是不合理的。所以说呢，怎么说呢，我们也不关注，反正我也不会去嘉兴卖水果。
1: 对，确实离我们也比较远了。
0: 是，
1: 但是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是，滁州市的这个水果大市场依然是在正常的运营当中的哈。
0: 那接下来关注到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吧，用一句话形容昨晚下的雨。然后泰普斯少爷就那句话了，比一瓶回家要钱那天还要大啊。
1: 是的。
0: 然后石先生他说了，你们不要再打了，
1: 不要再打了。然后胡真的这个语音，我想听一下他的文字，然后我特别想听一听，然后我特别想放出来给大家听一听。
0: 好，我们来听听胡真是不是。
1: 先看看那个音乐有没有给他，有没有音乐暂停。
2: 住手住手，你不要再打了，住手。
1: 好像啊，天哪，好想打你啊。
0: 你是看了多少遍呢？
1: 这样那个胡真不打他可以打你吗？
0: 啊，这是一个著名的电视剧啊，这电视剧里面就是人们起争端就是靠斗舞来解决的。
1: 但是他旁边的那个人的配音真的很搞笑，你们不要再打了，对不对啊？然后我们刚才在讲到这个水果的时候，我们的听众也发到了，就是在那个地方这个水果的这个价格哈，也有听众说水果也没有多便宜，也有人说水果的价格也还好。我觉得大家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是你要是真的是想，因为它是一个大型的批发零售的批发的地方，如果你真的有非常非常多水果需求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去看一看啊。
0: 对啊，来关注一下我们听众的一些留言，比如说还有发视频的啊。你这个
1: 雨好大，
0: 你这个没有拍到那个电闪雷鸣的那个过程吧？
1: 啊，我昨天拍到了，我刚才发给贤成了。然后刚才
0: 是一个路灯下面的，
1: 对，哎，你看你一看就知道是路灯。刚才那个听众说，为什么有雨还下着还出着太阳？
0: 这能是太阳？哪个太阳这么近哈、啊？我跟你说，你太阳这么近，它基本上跟树上的叶子还近了，那地球都被烤干了。
1: 是的，他说我那昨天晚上衣服鞋子全部都淋湿了哈。昨天晚上这个时间点出去，你必须得淋湿，你全身都得湿。昨天的时候。我当下就第一个感受，哎呦，我的电动车停在哪里的啊？然后还好我电动车一直停在那个车棚里面哈，不知道大家的车都放在哪儿，有没有什么影响了啊？
0: 对对对啊，然后还有此己多败己什么意思？
1: 此自多败己是不是啊？就是自己慈想了，然后最后发现自己没要到钱，因为那个胡真说了，昨天晚上一瓶应该要到不少钱吧？叮当回复说没要到，哭得更惨了，因为刚出门就被大雨给劝退了，是不是、啊？
0: 还有我们的悲喜啊，也在群里，他应该。是在我们的这个城东的桥上面啊，是哪座桥啊？他说
1: 这个
0: 感觉又要下了，因为他拍了一张照片，感觉那大桥上面那个乌云压顶的感觉啊，
1: 是
0: 又开始了。
1: 是应该是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叫什么明光路大桥哈、啊，看的还是比较像的哈。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哈，比如说这个北关大桥也发了一个视频，哎，我看他好像在深山里面，他好像是要弄那个桃子哈。哎，这两天这个水有雨有水的话，可能好多人又要去那个叫什么逮那个蜈蚣了，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好，我们继续来听歌好不好啊？
0: 来听好听的歌曲，同时听大家如果想点歌，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群里面的贤成和无双也是可以的。还有我们的快乐之声也说呢，昨晚来这边雨下的不是很大，就听见几声闷雷的声音。
1: 那昨天那个滁州的这个、
0: 太大了，
1: 滁州还是蛮大的，因为滁州雨真的是又电闪又雷鸣啊。
0: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接着回来。

0: 好了，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1: 各位好，我是无声。
0: 闲话放开聊，正在为您直播啊，来关注一条即时的路况信息。我们也是刚刚发布的五岳广场往南啊，出了这个事故啊，出租车上了绿化带，路过请注意。
1: 看了一下，在五岳广场往南边一点点是有一个事故哈，
0: 应该是出租车和这个SUV 好像是碰一起了，不然不会这样停着
1: 的。但是目前来看好像事情不是很大哈，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啊，这个雨过之后天气拍的整个绿色都非常漂亮哈，
0: 就感觉被洗过了一样。
1: 是的是的，这个
0: 怎么回事，人家出事故呢，你说一下照片拍的好，
1: 这景儿真好。真的给我感觉这景儿太好了啊。
0: 是啊，那也是提醒大家啊，五岳广场往南啊出现了交通事故，请往车辆注意避让了。
1: 是的是的，也同时提醒各位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您的行车安全了。我们这个同时在广告回来还会有更多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那是因为我们下午的一点到五点钟是我们机器检修，所以你要想点播歌曲不要忘了，就是尽快点啊，还有时间来给你们放。
0: 对对对，那关于今天的话题啊，用一句话形容昨天晚上雨下的有多大。刚刚我们悲喜说的话特别对啊，说昨天夜里一场大雨把车冲得格外干净。
1: 是的，
0: 但是我告诉你其实不是啊，现在雨都或多或少会带一些脏东西，
1: 会带点泥脏啊，
0: 你会感觉就是让它自你如果不擦上自然干的话会有很多的那个水印子啊。
1: 对，我知道，就是留下来像抹布擦过的那种感觉哈。像但是不得不承认这场雨下过之后呢，就是外面的那个外面刚才看到的空气确实是非常非常舒适的了，
0: 是是是。
1: 对不对？
0: 啊，同样提醒大家一个事情，就是我们马上5月31号在我们的滁州市体育馆将举办的挥 BA 啊，我们滁州的主场迎战的是
1: 阜阳。
0: 对，阜阳啊。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现在通过我们小程序那个微信公众号进行预约了啊。
1: 是的，我看一下我们的三棵树啊，他到了水果大市场，因为我刚才在节目中说到的，多买一点啊，看支持支持咱们的这个市场了啊，看看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水果了哈。
0: 是，
1: 同时也要提醒各位行车路上真的注意行车安全。那我们来再关注一下这个比赛好不好？
0: 对对对，跟大家说了啊，这个31号周日晚上7点钟，2026年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也就是我们的挥 BA 滁州啊，对这个我们的阜阳队即将在滁州体育馆上演巅峰对决。那具体咱们就不聊了啊，现在大家也很期待，这两天大家这个关注的热度也挺高的，因为我经常去体育馆，然后就发现就是每到比赛的时候堵的是水泄不通啊。
1: 对对对，
0: 来关注一下啊，这个怎么进行预约呢？观赛的方式是实名预约进场，或凭二维码安检入场。
1: 是的，
0: 那这预约的平台跟大家说啊，现在是通过大麦网进行预约。
1: 是的，是的，一人一证一票，实行的是电子

0: 日的票无法到场，请及时取消这个预约啊。那么屡次爽约也将限制本赛季购票的资格哈。
1: 就是你约了你不去，你可以在这个手机上给他取消掉。如果你多次不去的话，你下次就不让你预约了。
0: 对，就是他是今天上午，因为今天是5月26号嘛，今天上午10点就已经开票了。
1: 对，
0: 你就完全可以点进去看一看。
1: 就跟你说啊，你直接在那个微信里面搜索大麦网，进入他的小程序，然后搜会 PA 就直接可以进行预约了。
0: 哦，微信也可以搜索到这个小程序是吧？
1: 对，大麦网小程序嘛，大家都说了，非常非常的这个简单啊。
0: 如果你有 APP 也可以直接上 APP 上面预约，也是非常。
1: 对，你手机有大麦网也可以买票，直接买票、啊。
0: 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了啊。然后预约的时候，就有人说会不会显示座位号，都会显示，显示都很清楚，你要点开它的详情就可以了，好不好啊？
1: 来关注一下另外一条这个路况信息啊，我们滁州市禅园堂工作室发了一个。
0: 哟，这太危险了！
1: 对，这太危险了，
0: 这应该就是纯一个井盖的，对不对？
1: 前两天明光才发生一件事儿，就是那个井盖没了，把人给吸进去了。
0: 哎呦天哪！
1: 现在全程在找那个人。
0: 哎呦天哪！
1: 这个井盖也是没了。然后他发了一个具体的位置，在我们这个安徽省滁州市琅琊区
0: 石马村
1: 羊角坝
0: 位置哈，
1: 羊角坝吊厂的北侧，而且是在主干道上面，
0: 是
1: 有一个井盖是没了，提醒大家注意避让了。
0: 像下过雨的这个之后啊，大家走井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因为它可能会有个虹吸的一个这个作用哈。我们也告诫我们的家里面的小朋友啊，干嘛的，
1: 不要去积水特别深的地方。
0: 对对对对啊！
2: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11: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3: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规范有序停车是广大市民幸福生活的和谐音符。滁州目前实施便民停车行动，新增城市停车泊位32000个，其中公共停车泊位2050个，让我们共同遵守停放规则，维护城市的整洁与美好。
1: 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地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

0: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行程。
1: 各位好，我是无双。
0: 刚刚我们聊到了我们株洲水果大市场啊，我们很多听众已经在门口了，然后无双还说去看看这个价格怎么样。
1: 对对对，然后
0: 他
1: 说人还是很多的，没有就是大家说的什么要就是人走啊倒闭啊，没有没有。
0: 这怎么就传成倒闭了？
1: 对对对，我
0: 这莫名其妙的网络谣言。
1: 就对，可能有一些商户撤回了，但是可能还有一些商户还在那里哈。
0: 哎，如果大家就没听见我们前段段讲了什么，可以搜索一下水果夹心的某水果市场发布
1: 的
0: 一个，就是最近被调查了。
1: 对，因为我也看到了，像我们的安徽卫视也做了相关的调查，说目前的是约谈和整改了哈。那么看到时间啊，今天
0: 不是我们这边被约谈整改
1: 啊，
0: 是当地针对我们这边发了一个不许商户来我们这边经营了，当地被约谈整改了。
1: 是突然有一种火了的感觉，
0: 火了，莫名其妙的被带火了。
1: 是是是，别人一问你哪儿。滁州，安徽滁州哈，其实我们滁州离嘉兴真不近，真不算近的，
0: 对
1: 不
0: 对
1: 哈？
0: 就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个脑子一抽发这样的一个是通知。
1: 是的，是的啊。
0: 那接下来回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来啊，关于昨天晚上雨，我们很多听众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啊。就比如说是什么什么一瓶啊，或者是你们不要再打了呀啊，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
1: 就下雨的梗嘛，对不对啊？
0: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听歌吧。刚刚听众还点播了一首歌，来自于我们尚雯婕的《梦蝶》，送给大家。

0: 好的，随一首歌的结束，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那马上就会是我们天气检修的一个流程啊，到晚上的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会继续直播、啊。
1: 是的，再次和大家说一下，我们1点钟到下午的5点钟都是我们机器检修的时间段。这个时间段如果听不到节目的话，属于正常的情况。我们5点钟晚高峰再和大家见面吧。
0: 拜拜，
1: 拜拜。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各位亲爱的车友，每个月最后一个周二下午为我台例行检修信号的时间，停机时间从13点左右开始，一直到17点，一路畅通晚高峰时段恢复。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各位亲爱的车友，每个月最后一个周二下午为我台例行检修信号的时间，停机时间从13点左右开始，一直到17点，一路畅通晚高峰时段恢复。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网上买药便捷高效，已经成为不少人日常购药的首选方式。如何保障公众网上购药安全，成为我国相关监管部门关注和规范的重点。
2: 国家药监局近日对外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平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这份指南究竟划定了哪些红线，又将如何筑牢网络售药用药的安全防线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3: 最新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新规是对现行法律法规的细化与补充。
4: 我国药品管理法第62条对互联网药品交易提出明确监管要求。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45条明确，互联网药品交易中第三方平台负有管理责任。我们制定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现行法律法规中未细化且存在用药安全风险的行为，明确了有关要求。
3: 药品在网上销售时，店家展示的药品信息是消费者选择药品的重要参考，但是诱导性的展示片面信息甚至是不实内容，很容易导致消费者误购和误用，也为医生合理科学的开具处方造成不利影响。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综合处副处长林长庆表示，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对处方药信息展示提出了具体要求。他介绍，按照合规指南要求，处方药与非处方药需分别使用 RX 和 OTC 专用标识显著区分。网售处方药和含兴奋剂药品不仅要标注警示信息，而且一些药品信息不得展示。比如平台首页、店铺主页不得展示处方药包装标签，处方药在通过处方审核前不得展示或提供药品说明书，页面中不得含有功能主治、适应症用法用量等。
5: 网店在展示处方药图片时，如果内容涉及功能主治、用法用量

0: 量、身份证等信息，要对图片进行适当处理。处方药销售前，网店要在咨询窗口订单页面通过红字提示、弹窗提示、风险告知书等方式向消费者告知风险。
1: 针对当前网络平台一些店铺直播带货销售处方药等促销带来的用药风险，合规指南明确指出，平台和网店销售处方药时，不得以买药品赠药品、买商品赠药品等方式赠送处方药，不得以答题竞猜、有奖销售等方式，或通过提货卡、核销码变相销售，不得通过短视频直播、私域等方式诱导购买处方药等。北京医院药学部主任医师胡鑫表示，这些行为可能过度诱导公众购买和使用，存在用药安全风险。
2: 药品作为特殊的商品，不合理使用会对身体带来一些损伤。那么作为特殊商品是不应该进行促销的，因为促销可能会诱导患者超说明书用药、超剂量用药。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将有助于堵住这些用药的风险。
1: 处方审核是网售处方药的安全核心环节。据了解，目前一些网店存在审方过快、AI 代审等问题。对此，国家药监局在合规指南中明确提出了具体要求。政委强调，合规指南明确要求处方审核需由执业药师完成，严禁 AI 替代人工审方，同时设置日均审方数量，避免超负荷审核导致疏漏，还对平台为外部售药企业提供展示、链接跳转等便利条件，应评估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和法律风险提出了要求。
3: 合规指南是一份操作指南性质的文件，明确禁止变相销售、诱导过度消费，处方药需经执业药师审核，拒绝调配问题处方，未成年人购药需经监护人同意，平台应严格履行审核义务，至少每半年核验一次入驻商户资质，要规范处方流转，拦截问题处方，监测高风险药品销售。指南明确各方职责边界，确保线上线下同样规范。
4: 此外，国家药监局要求网店和平台关注含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药品、含精神药品复方制剂以及其他具有药物滥用风险药品异常销售情况。消费者一次性购买或同一账号连续购买，超出合理数量的应暂停销售。那么，针对风险药品的销售限制，该如何进一步筑牢用药的安全防线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合规指南要求平台建立质量管理机构，每半年核验入驻商家，重点排查网店无证经营、夸大适应症销售、禁售药、无中文标签进口药等11类用药安全风险和违法违规行为。中国药品监督管理研究会药品流通专委会副主任吴丽雅也指出，未经我国批准的境外药品，尤其禁止平台为其提供展示、引流、链接等便利，在我国境内非法销售。
5: 我国药品管理法有明确的规定，在中国境内上市的药品必须经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取得药品注册证书。所以，在中国境内销售未经注册的药品，无论是线上销售还是线下销售，均属违法行为。
1: 林长庆进一步强调，平台企业在药品网络零售中承担着关键的管理责任，
0: 尤其是平台企业要对入驻商家的资质进行审核，对平台上的信息展示进行检查，对平台上发生的经营行为进行管理，平台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应立即制止，并及时的报告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严重违法行为的应立即停止提供药品网络交易服务。
1: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在此背景下，政委强调，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3: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6: 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

0: 定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南风起，覆陇黄，
4: 三十对儿，哎呦，六十的小麦粒还非常大，饱满。
3: 千愁熟，骨飘香。
5: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一点，喉咙都哑了，天热嘛。
6: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3: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7: 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又是一年夏收，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风吹来麦香，也吹来云雨。
8: 在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雨口夺粮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抢下这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9: 手机上的天气预报挂出了每年夏收焦建军最怕见到的图标，云朵雨滴。湖北襄阳枣阳市太平镇24号有雨，25号有雨，26号有雨。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算着下一场雨前所剩不多的时间，急得来回走。
10: 您这个麦田是什么时候开收的？
11: 从昨天开始，
12: 它不下这场雨了，正儿八经的再有4天是真收的。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9: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90成熟，10成收。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不仅焦建军，这两天村里其他种植户也都在抢收，收割机一机难求。
12: 弄进来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这几天抢收。
10: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12: 这昨天晚上11点，我联系了他又来给他家乡的打电话，又从信阳调一台。
10: 啊，信阳调的。
12: 对。
10: 今天几台农机帮你一起收啊？
12: 今天2台。
10: 2台。
12: 我这台机械都是今天早晨6点半才来的。
9: 从河南信阳赶来的农机手叫徐伟，顾不上喘口气，他的履带式收割机直接开进了田里。
13: 正常的话也还要过几天吧，因为今年的雨天嘛，天气不好，后面一直有雨，大家都着急了。
9: 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10: 废了，
14: 这水泵废了。
10: 那这还能收吗？今天
14: 可以收。
9: 只看了几眼正修收割机的农机手，焦建军抬腿来到隔壁的麦田，得知邻居只剩28亩小麦没有收，他马上提出借一台收割机。
15: 你这今儿加不加班？
12: 肯定加班。
15: 搞了12点，劈了又干不成。
12: 对，劈了以后12点以后有点那。
15: 一劈又干不成。
9: 一旦到了半夜，露水下来，麦壳紧紧吸附麦粒，收割机无法有效脱壳，这就是枣阳人说的皮了。随着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13: 肯定没有白天效果好啊，白天视线好啊。
10: 一个小时如果是白天的话，能收多少亩啊？
13: 5、6亩吧。
10: 晚上呢？
13: 晚上1个小时2、3亩吧。
12: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9: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抢收期间，供电部门开通了24小时应急服务热线，收割机徐徐工作了不到半个小时，等来了无人机和便携灯。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
16: 粮仓已满，请卸粮。
9: 焦建军眉头皱紧，又慢慢松开的时间里，一片麦田收割完毕，看着正在装卸的麦子，他长长吐出一口气，今晚收完有戏。
10: 找了个邻居，农机调来了吗？他过来帮你收了吗？现在
12: 他马上过来，
10: 马上过来，
12: 现在还有这一户，还有
10: 这。他们过来的话，3台农机收了，那就快一些了啊。
12: 快一些，对，那12点的多。
9: 这是下雨的前夜，也是明亮的黑夜。夜里10点， 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焦建军有些感慨，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麦归仓，人心安。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7: 不久前，成都茶楼界被卷入一场举报风波，数百家茶楼在短时间内接连被属地监管部门告知，有举报人以茶楼提供冲泡茶等服务，但未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为由，举报涉事商户涉嫌违法经营。
8: 成都市市场监管局在调查取证、分析研判以后，要求商户限期整改，认定守违不罚，事件得以平息。但让商户们觉得困惑的是，同一个人、同一个电话号码批量举报，这显然不是普通消费者所为，更像是职业打假人针对行业常见瑕疵的精准围剿。事件过程是怎样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11: 成都市成华区一家茶楼的经营者曾先生是此次批量举报风波的亲历者。
14: 我们是4月12、13号的左右是接到市场监管局上门来取证，他是说有接到一个人的投诉和举报，他是投诉了我们有自制饮品，没有食品经营许可证。
11: 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明确，自制饮品制售属于餐饮服务的法定许可项目，且提出食品经营
17: 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溪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8: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9: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0: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21: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8: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21: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0: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9: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举报处理办法正式施行。新规的一大核心就是明确非生活消费需要的举报，监管部门不予受理。商户们寄希望于在新旧法规交替之时，相关部门能对举报人的行为作出明确界定。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成都市市场监管局餐饮食品处副处长张福洲告诉中国之声，经统计，全市各区县被举报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却提供茶水冲泡等服务的经营主体实际为203家，监管部门最终以柔性执法回应各方关切。
2: 各个区县发现大量的同一类问题的举报，我们市局经过研判发现都是同一个人所举报的同一类事件。4月27号，我们就对各个区县发出了指导性的文件，就是依据什么法律法规怎么来处理这个事儿。那么根据成都市茶楼这个业态的情况呢，我们给各个区县指明了一个执法的统一标准，参考的法律依据和这个

0: 使用情况。然后5月7号我们又以正式文件向各个区县发出了统一正式办理这个许可备案这个手续，劝大家来统一规范完善这个证照。
1: 按照成都市市场监管局的公开回应，对于未按规定备案的应责令限期改正，对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的初次违法行为，符合市场监管总局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清单一条件的，可不予处罚。监管部门首违不罚的处理让茶楼行业的很多从业者松了口气，但对另一些被举报的商户而言，事情还没有结束。据了解，多位此前迫于压力和王某私了的茶楼老板已正式向公安报案，希望追究对方敲诈勒索。对于王某或其背后的职业打假团队是否有恶意索赔之嫌，张福州的理解是不能让投诉举报成为生意。
0: 他如果说发现有大面积的行为违规或者我们监管的疏忽，他应该通过正常渠道向我们监管人员反映这个问题，而不是应该找茶楼私下的进行沟通或者索取。这种行为本身我们作为监管执法部门是不允许的。我们把这个商家的问题合理合规的合法的锁上该立案，立案了过后给予警告限期整改，这些都叫处罚呀。你想用经济的行为去索赔，这个是达不到的。
2: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日本狮子号渔船今天非法进入中国钓鱼岛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日方立即停止在该海域的一切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持续在钓鱼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结果，接续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5: 曲项向天歌。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2: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3: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4: 五十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1: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北京时间13:30。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日本方面26号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召开会议，会上就日本政府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展开讨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出席并接受在野党质询。据悉，执政党方面计划在当天参议院委员会上进行表决后，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并成立相关法案。此前，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4月23号已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表决通过。根据该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当前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日本方面近日也有分析指出，政府有必要充分说明强化情报职能的必要性，并正视其可能带来的严重影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日本狮子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钓鱼岛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日方立即停止在该海域的一切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持续在钓鱼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连日来的强降雨导致不少地方的农作物受灾，养殖业受损，农业保险发挥防灾减损功能，保障受灾农户利益。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湖北监管局了解到，截至昨天8点，湖北省财险业共接到本轮强降雨导致的农险报案4998笔，估损金额约1.5亿元，目前已向农户支付赔款3760万元。本轮强降雨导致湖北省襄阳市老河口、宜城、襄州等地正值成熟期的小麦大面积倒伏，荆州市荆州区大棚蔬菜因田间积水导致棚膜和棚内作物受损。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湖北监管局指导辖内保险机构快速响应，开辟理赔绿色通道，帮助受灾农户减少损失。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

对疫情。此刻提示：数字时代，网络谣言已成为威胁社会秩序与公众信任的隐患。一些自媒体博主通过刻意的场景设计、脚本化的角色演绎，制造视觉冲击，博取网民关注，最终实现非法牟利的目的。今天，公安部网安局公布五起典型案例，公安机关提醒广大网民，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公共秩序，必将承担法律后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五部门联合出台新规，护航超龄劳动者，对劳动报酬、工伤保障、养老保险等做出哪些细化规定。
1: 男童确诊罕见病，理赔重疾险遭拒，法院终审判决理赔100万元，重大疾病该如何认定。

0: 超龄工作者如今在我们身边是越来越多，他们中不仅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还有从事保安、保洁、家政、后勤等工作的普通劳动者。这些人用汗水撑起生活，有时却因为过了法定退休年龄，在薪酬问题、工伤赔偿面前直不起腰。
1: 为了更好地解决这类问题，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昨天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新规将从2026年7月1号起施行。
0: 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具体来看，这部新规将如何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险等合法权益。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2: 超龄劳动者用多年积累的经验和勤劳的付出，延续着劳动价值，成为激活银发经济、补充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力量。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
3: 一方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不论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均纳入暂行规定的保护范畴之下。同时，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纳入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弹性延迟退休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超龄劳动者不适用暂行规定，这就确保了需要保护的超龄劳动者得到了保护，已有保护的劳动者不重复保护。
2: 长期以来，我国用工关系认定采取的是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超龄劳动者多被简单的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为由认定为劳务关系，进而脱离了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保护范畴。暂行规定不再以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作为劳动保障的唯一标准，而是基于超龄劳动者劳动的事实，以保障基本权益为切口，实现精准保护。沈建峰认为，暂行规定构建保障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的法律规范体系。
3: 暂行规定坚持问题导向，以明确列举的方式赋予超龄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打破了既有的劳动关系与劳动保护捆绑的思维定式，以及劳动领域权益保护或者权有或者权无的格局，扩大了劳动法律的适用范围，拓宽了我国劳动者保护的思路。
2: 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

0: 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沈建峰表示，暂行规定对于超龄劳动者法定权益范围和标准采取了兜底线保基本的方案。
1: 用人单位应当依法保证的权益都是涉及到超龄劳动者生存和健康的基本权益，包括工时和休息、工资、劳动条件和工伤保障等。用人单位保障超龄劳动者权益的标准包括保护劳动者休息权益、最低工资、法定工资支付形式和支付周期等。这种兜底线保基本的方案，既保护了超龄劳动者的生命、身体和健康，防止了社会风险，又避免了给用人单位带来不合理的负担。
0: 超龄劳动者能否继续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备受关注。按照现行政
2: 运动明日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日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0: 公司申请理赔时，对方却以诊断方式不符合条款约定为由拒绝赔付。
1: 无奈之下，小浩一方将保险公司诉至法院。一审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赔付100万元保险金，并免于后期保险费。保险公司不服判决，提起上诉。近日，北京金融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认定患儿所患疾病属于合同约定的重疾及少儿罕见病，在保障范围内，最终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0: 那么重大疾病的确诊标准应当如何认定？是固守多年不变的保险格式条款，还是接轨最新的诊疗的黄金标准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小浩的妈妈告诉记者，2020年3月出生的儿子小浩不到3岁的时候，口齿清晰，表达流畅，但是走路外八字，上楼梯需要大人拽着2步一台阶，平衡及协调能力差。他带着小浩到医院做了检查，
3: 就看到有一个值叫 ZK， 是肌酸激酶这个值，他写的是大于1万，我就上网查了一下，正常值它是100，或者是小于300这样的值，我就在网上搜肌酸激酶大于1万怎么办？当时就出现杜氏肌营养不良这个词。
2: 杜氏肌营养不良症属于肌营养不良症中最严重

0: 一种进行性疾病，简称 DMD， 康复只能延缓疾病进展，但是无法治愈。小浩的父母先后跑了北京三家大医院，医生给出的诊断是一致的，想救儿子就要面对高昂的医疗费。小浩妈妈回家翻出了儿子几个月大时投保的重大疾病保险保单，向投保的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客服说需要提供保险合同条款中说的检查结果。
1: 我当时带孩子去医院确诊的时候，医生并没有开具肌电图和肌肉活检的检查，所以我没有那两项报告。我就尝试把基因检测报告发给了客服人员，当时他的答复是这个是不能理赔的，他建议就是等到有这个报告以后再来申请理赔。
0: 按涉保险合同约定，严重肌营养不良症需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一、肌电图显示典型肌营养不良症的阳性改变；二、肌肉活检的病理学诊断符合肌营养不良症的肌肉细胞变性、坏死等阳性改变；三、已导致被保险人持续超过三个月无法独立完成六项基本日常生活中的三项或三项以上。小浩妈妈说，
1: 通过这个肌肉活检的检查就能确认他确实患有了这个疾病，本来他的那个肌肉就是逐渐萎缩，如果我们还要给他再拉一个伤口，他那个伤口可能永久就恢复不了了。
0: 保险公司认为小浩未达到保险合同约定的赔付标准，不予赔付，也就是说保险公司不认基因检测报告，只认肌电图和肌肉活检报告。对此法院如何认定？二审主审此案的北京金融法院法官舒翔说，
2: 我们设身处地的想一下，如果一位母亲她知道自己的孩子能够通过抽血这样比较简单的方式她就可以确诊，仅仅的只是为了迎合保险条款还让自己的孩子白白的去挨上一刀，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不合情理的。所以可能在保险合同里面没有这么写，但是她遵照医嘱选择了一个对孩子的伤害更小的、准确度也更高的诊断方式去确诊这个疾病，我们觉得合理、合情也合法。
0: 为了进一步了解杜氏肌营养不良症诊疗发展情况，舒翔在充分研判案情的基础上走访国内顶级医学机构北京协和医院相关权威专家，征询罕见病临床诊断标准、诊疗技术适用等专业意见。
2: 也是了解到在杜氏病的这个确诊领域，基因的检测标准已经是目前公认的黄金标准，创伤度比较小，准确度也特别高。保险合同里面载明的这两种方式呢，它其实相反还各自有各自的缺陷和不足。比如说肌电图呢，它能够显示出一种现象上的一些病变，但是它不能够显示出病因。再比如说病理学的检测受到病理学检测手段的影响、样本采集的影响，它对孩子来说它实际上是一个有创性的一个检查，伤害性也比较大。
0: 一审、二审法院均认为，医院病历显示小浩穿衣、如厕和洗澡均需辅助，已经尽到初步举证义务，结合案件证据认定保险公司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约定承担相应保险责任，依法判决某保险公司向小浩支付保险金100万元并免后期保险费。舒翔说，
2: 医疗技术在不断的变化，在不断的更新、不断的迭代，那面对这种医疗实践的变化的时候，我们不应该仅仅的只是从保险合同上面的字面意思去进行理解和解释。我们也是建议保司呢能够对于这种长期健康险产品的一些条款设置上面能够定期调研，能够参考一些权威的医学部门其实已经刊发的一些相对比较成熟也比较先进的一些诊治手段和治疗手段来进行更新。
3: 新闻进行时，
4: 垃圾分类早已走进千家万户。本周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介绍，我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
5: 是的，垃圾分类需要我们人人参与，人人出力。那么我们该如何一步步养成分类的好习惯，让垃圾变废为宝， 又有哪些新方法、新路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6: 在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道农展南里社区，一台台智能回收机成为深受公众喜爱的垃圾处理方式。麦子店街道党工委书记吴小曼介绍，仅仅通过手机扫码，再把可回收物放入机器内，它就可以自动完成称重、压缩等环节，回收金额也会自动到账。
7: 智能回收机这个机子特别受到大家的喜爱，它每台机子一个月是1.6吨到1.8吨的回收量，人工的其实每个月才1.2吨，它就是论斤称，每公斤6毛钱，大家拿着不管是塑料制品呀、铁制品、金属制品，都是按斤称完之后直接打到自己的账户上。每个社区还会有一个分类驿站，这个是更受老年人的喜好啊，可以预约到家里去回收。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会每天高峰时间段会有专门的同志现场去帮着指导这个垃圾分类工作，对已经分类很好的就会给他们一个积分卡，当积到10个、20个、30个的时候，会有一些物质的一些奖励。
6: 不管是丰富垃圾分类途径让分类更简单易行，还是推出积分兑换等措施激励公众主动参与，在社区的范围内，不少地方都有所创新，逐步培养公众的垃圾分类习惯，推动要我分变为我会分、我要分。而生活垃圾不只诞生于居民区，商务楼宇也是推广垃圾分类的重要场所。
8: 这个是智能垃圾 AI 计量系统。那这套
6: 记者来到北京市朝阳区 CBD 核心区的一座可容纳万余人办公的商务楼宇，实时运行的智能 AI 垃圾计量系统，每天都在采集各类垃圾的精准数据，实现对大厦垃圾总量的动态监测与精细化管控。该楼宇的物业常务副总经理朱峰介绍，这套系统可以实现垃圾源头可溯、数据透明、动态管控，从而向商户反馈分类成效，激励源头减量。
8: 清运垃圾是需要向垃圾清运公司支付清运费用的，那我们其实每天的话我们会产生大量的这个费用，那这套系统上线以后呢，客户的投放上更加的便捷，他直接一键投放、一键称重进入冷库，就完成了这样一个投放动作，同时生成线上的账单。因为厨余垃圾是收费的，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它从源头要减排，它就只能把饭菜渣往厨余垃圾桶里放，然后其他的垃圾它要分类到其他垃圾里边去。过去的话每天要产生65桶左右的一个垃圾，这样660升的，但是我们上线这套系统以后，每天几乎都在55桶以下，直接就提升了清运效率，就提升了
9: 垃圾分类对我们设施呢还是很有好处。过去来看呢，我们的热值很低，
6: 前端分得好、分得细，后端处理和资源化再利用的效率就会更高。北京市朝阳循环经济产业园是一个集固废处理、再生资源循环利用等功能于一体的示范园区，在主控室的大屏幕上，与垃圾焚烧相关的核心数据实时跳动。北京朝阳环境集团董事长皮蒙表示，随着公众垃圾分类习惯的养成，园区垃圾焚烧的热值也在稳步上升，而企业应用的 AI 智能焚烧系统能精准控制焚烧过程，更让垃圾变废为宝的效率大大提高。
9: 它实际上相当于是一只老师傅，通过海量数据的这种分析，实现多系统协同智慧运行。现在我们基本上不怎么用人工接管了，人工劳动强度下降了87%。垃圾分类呢是一定要做的，那么可回收物呢还是要应分尽分，比如前端直接进入小区的这套智能回收系统跟我们后端的这相连，它把可回收物按照门类、塑料啦、纸类啊，是吧，衣物啊、鞋啊等等去划分，分得越准，对后端再利用产生的新的价值呢就会越大。这个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效益，它还是一个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进来的是城市垃圾，我们出去的呢，那有可再生的建材、绿电、中水、生物油、绿色天然气，形成诸多的绿色低碳产品，反哺社会。
4: 住房城乡建设部介绍，近10年，垃圾分类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全民分类意识逐渐增强。同时，我国生活垃圾末端处理能力大幅提升，法治保障不断健全。未来，我国垃圾分类还有哪些新目标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6: 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环卫处处长高翔表示，我国垃圾分类法制保障不断健全，形成了以国家法律为引领、法规规章为支撑的法制保障体系。
10: 地级及以上城市出台垃圾分类有关地方性法规或规章199部，制定出台技术标准规范100余部，垃圾分类成为各地基础性工作依法推进、依规实施。我们的最新数据显示，全国

0: 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日处理能力提升至118万吨。北京、浙江、山东等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
1: 垃圾分类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一项长期性、持续性工作。高翔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再动员、再部署生活垃圾分类重点工作，提升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质效。比如统筹兼顾，稳妥推进垃圾分类方法优化，强化垃圾分类科技攻关，带动更多人养成分类投放的好习惯。
0: 今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坚持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目标不动摇，不断优化完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强化可回收物管理，提升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率，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中国，力争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76%以上。
2: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政府称，23号白宫附近发生的枪击案是又一起针对特朗普的暗杀图谋。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杨君天综合报道。
3: 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司法部在一份文件中称，23号发生在白宫附近的枪击事件是又一起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暗杀图谋。文件称，枪手试图谋杀特朗普和他的家人以及白宫工作人员。位于白宫西北角的一处美国特勤局检查站，23号发生枪击案，枪手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击中枪手，枪手被送医后被宣布死亡。事发时，特朗普正在白宫内。特朗普事后在社
4: 交31日，2026第五届滁州三城龙虾美食消费季活动热力来袭，暑期渐浓，遇上同趣六一，大有来头。美食美购美游系列活动，好吃好喝好玩一网打尽，更有垂钓比赛、广场舞展演、草地音乐节，带你开启全新夏日激情。亲子活动更是乐趣无穷，全家组团钓鱼摸虾，地址就在兰安县三城镇龙虾小镇，不见不散哦。
5: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6: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7: 我选择雅绅装饰，
8: 我家就是雅
7: 绅
8: 装的，非常靠谱。
9: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

0: 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贵州中东部、湖南西北部、江西中北部、浙江西南部和东北部、福建西北部以及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同时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内蒙古中北部、西南地区东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西南地区东北部、江南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今天召开的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的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的主题为携手15/5，向新向未来。截至目前，确认参会企业嘉宾435人，其中境外跨国公司355人，来自东盟、欧盟等36个国家和地区，境内企业80人，主要是世界500强企业和行业领军企业领导人。本届峰会在活动安排上注重实效导向与多元融合，平行论坛涵盖投资促进、贸易对接、行业交流、区域合作等4大类23场活动。总台记者从工信部获悉，前4个月，电信业务收入累计完成5941亿元，同比下降1.7%。按照上年不变价计算的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8%。5G 网络建设持续推进，截至4月末 ，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占比较1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因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下令加大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力度，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担心以军再次发动大规模空袭。当地时间25号晚，大批当地居民连夜逃离家园，贝鲁特南郊出城方向陷入一片拥堵和混乱。针对日本高市政权推动修宪、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举措，日本律师界人士表示，日本正在出现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压制反战声音的危险倾向，日本政府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引发国内担忧。印度尼西亚能源和矿产资源部地质局代理局长证实，当地时间26号6时28分，位于东爪哇省的塞梅鲁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1000米，持续时间为109秒。目前该火山的活动级别为3级，地质局敦促公

公众和游客严格遵守相关建议，避免在火山口13公里范围内进行任何活动。此刻提示：2025到2026赛季 CBA 总决赛今天19:35正式开打，由常规赛冠军上海九世对阵卫冕冠军浙江广厦，首场比赛在上海主场进行。总决赛采用7场4胜制，率先拿到4场胜利的球队将获得总冠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哎，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1: 是啊，
0: 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1: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0: 燕之屋晚宴？
1: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晚都坚持一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0: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呀？
1: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3: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子君。中央气象台预计26号到28号，南方地区仍有大范围较强降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我们来关注各地的情况。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截至25号15点30分，共导致9人死亡，11人失联。目前，紧急避险转移和紧急安置工作正在有序推进，4批应急物资全部到位，全区生活必需品市场运行平稳。详情马上连线总台记者赵聪聪。赵聪聪，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2: 好的，永川区的抢险救灾现在已经投入各类救援力量1827人，投入大型救援装备63台套、冲锋舟、救援车辆、单兵救援装备等中小型救援装备1000台套。那永川区呢，已经安置受灾群众1113户，2141人。现在呢，永川对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重点区域正在开展拉网式的排查，21个镇街累计排查风险隐患1396处，正在积极整改，后续的处置工作正在进行中。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的情况，国家部门已经向重庆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此外呢，获得到的最新消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来支持防汛救灾工作。那早前呢，23号夜间到24号凌晨，重庆中西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天气，包括永川在内的9个区县出现大暴雨天气。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最大降雨出现在永川区的茶山竹海街道。我们早前采访了重庆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他来分析，重庆近期强降雨具有短时集中、强度极端、分布不均。

0: 夜雨明显四个特征。暖区暴雨是极端降雨的重要成因，是在暖湿气流控制下出现的对流性的强降雨天气。那根据气象台的最新预报，预计未来三天重庆东部部分地区仍然有强降雨天气，其中26号白天东北部大部地区有大到暴雨，27号到28号东部地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那么连日的降雨已经使一些地方的土壤还有岩体的含水量接近饱和，如果再加上后续的降雨，会使得地质灾害的风险加大，极易引发滑坡崩塌等等。所以在此提醒大家，近期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注意安全。主持人。
1: 好的，赵聪聪。
2: 我们再来关注安徽，连日来安徽境内降水天气频发，安庆、池州、黄山成为本轮强降水的核心区域。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今天降雨区域将逐步减弱并向南推移，江南片区仍旧有大雨现身，局部地区将迎来暴雨。总台记者梁明星正在本轮降水的核心区域之一池州采访，更多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他。你好，梁明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当地的天气情况。
3: 好的，主播。那我现在的位置啊，就是在石台县的小河镇。那么现在目前呢，这里的降雨已经是停止了。从昨天的夜间开始啊，新一轮的降水是再次到来。那么由于持续的这个降雨，再加上前期的降雨的叠加呢，所以目前这儿的土壤的含水量是比较高的。那么目前这里仍然是维持着防汛的四级应急响应和山洪灾害的黄色预警。今天呢，这儿的一些景区的涉水项目目前仍然是处在一个关停的状态。那我也是了解到啊，昨晚的这场雨啊，好在不是太大，全县有31个站点的雨量是超过了10毫米，18个站点的雨量超过25毫米，1个站点的雨量超过50毫米。那么部分的山区群众由于提前已经转移出来了，所以他们暂时呢也没有出现一些险情。石台县啊，是我们安徽非常典型的一个山。

写到啊，昨晚的这场雨啊，好在不是太大，全县有31个站点的雨量是超过了10毫米，18个站点的雨量超过25毫米，1个站点的雨量超过50毫米。那么部分的山区群众由于提前已经转移出来了，所以他们暂时呢也没有出现一些险情。石台县啊，是我们安徽非常典型的一个山。

0: 嗯，好的，胡晓辉。
1: 5月23号下午，黑龙江绥化市明水县玉林乡通达镇通泉乡等地出现了龙卷风，瞬时风力最高达到15级，过程持续约18分钟。极端天气造成当地313户房屋受损，9人受轻微伤，部分地区电力受损。当地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响应，成立前线指挥部，统筹各方力量，以最快的速度开展抢险救援，同步推进民生保障和灾后重建工作。来听总台记者魏文文的报道。
2: 此次灾害中，明水县玉林乡示范村受损最为严重，共有201户房屋受损，30余户房屋坍塌。当地第一时间把玉林学校改设为临时安置点，配齐餐食、被褥等生活物资，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灾情趋于平稳后，受灾群众在妥善安置的基础上陆续返回家中，清理庭院杂物，归整生活物资。明水县玉林乡示范村村民孙玉芳：
3: 在我们屯子来说，刮的这铁皮、瓦块，还有这个木房子，刮的哪都是。来了很多人帮我们收拾房子，完了现在基本上收拾好了，就差现在维修房子了。
2: 针对龙卷风灾害遗留的厚重建筑垃圾、大型房屋构件、路面漂浮杂物清理难度大、群众自主清理困难等问题，当地集中人力调集机械，统筹力量开展全域清障作业，全力扫清灾后重建障碍。明水县玉林乡党委书记丁大春：
4: 我们现在每天出动大型机械在38台以上，这个出动这个小四轮转运这个这些垃圾漂浮物在20台以上啊，人力我们通过县直部门这块给我们抽调干部是200名以上，然后我们还采取了就是没有受灾这个村屯进行互救，这个是各村派驻这个受灾地区的互助群众是200人以上。我们现在是要尽快的把这个灾区这个散落的房屋构件清理出去，然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尽快的启动这个灾后重建工作。
2: 同时，卫健部门已常态化开展全域环境消杀和居民健康监测，持续净化灾区人居环境，有效阻断病菌传播，防范灾后次生公共卫生风险。明水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范波凯：
5: 灾害发生以来啊，我们第一时间组织了5支消杀队伍，分别对玉林乡、通达镇和通泉乡重点区域、重点村屯进行消杀。重点的场所呢，主要是对路边沟、公共场所以及公厕以及居民的生活垃圾点进行重点进行消杀，防止啊细菌滋生、疫情之后的这种次生灾害这种发生，确保这个居民的正常生产生活安全。
2: 目前当地住建部门已完成受损房屋初步排查，正对接专业机构开展权威鉴定，后续将根据房屋危险等级分类施策，科学推进房屋修缮与重建。
0: 浙江4月15号正式进入汛期，为了应对近日可能出现的强降雨情况，杭嘉湖南排工程南台头闸和长山闸启动排水，提前做好内河水位预排预降。来听浙江台记者白之清、海盐台记者王中鹏、潘成豪的报道。
6: 开闸放水，请注意安全。
7: 上午10点，在嘉兴海盐南台头枢纽工程管理所，记者看到南台头枢纽工程管理所工程师杨希正与同事一起检查设施设备，确保开闸后规范有序、高效稳妥。随着开放预警、上下游情况检查等一系列前置准备工作结束，杨希运用对讲机通知同事准备开闸，随后工作人员操作管理系统正式打开闸门排水。
8: 我们管理所是从今年的4月1号开始进入一个汛期工作状态，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我们所有的管理人员从昨天下午开始进入管理所之后，对设施设备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检查，把我们的2号跟4号闸门开起来，将内核的
9: 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

0: 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4: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 389-2626。

0: 强降雨引发城区大范围积水，在婺源县儒学前社区道路沿街多家商铺进水受淹，应急交警、特警等多方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划定危险区域，设置警戒围挡，落实常态化值守。消防救援队伍调集冲锋舟深入积水严重片区，分片巡查摸排，逐户开展搜救，紧急营救被困群众。婺源县然城街道儒学前社区居民潘顺珠：
1: 五点多钟那个水就开始到马路上来，一下子就慢慢的就一个来小时就涨到一米多高两米了。
0: 突如其来的迅猛积水给居民生活出行带来严重影响，本轮汛情险情多发，消防部门连夜不间断投入抢险处置。婺源县金庸大道消防救援站副站长程涛：
2: 从接到报警开始，起码我们已经处理了七八起警情了，主要就是一个车辆被水冲泡无法启动，导致熄火，人员被困车内。目前所救人员已经达到15人左右，被困于房子内部的人员目前已经营救出5名，包括2名老人、1名孩童。
0: 24号晚间以来，婺源县全域普降大暴雨，局部地区降下特大暴雨，全县平均降雨量126.6毫米，其中一处雨量监测站为特大暴雨量级，21个站点出现大暴雨，5个站点达到暴雨。辖区西头乡江岭站累计降雨量最高，达到266.4毫米。受到持续降雨叠加上游来水共同影响，25号上午8:20，婺源城区河道迎来洪峰，水位61.17米，超警戒水位3.17米。面对严峻复杂的汛情，婺源县各乡镇社区第一时间发布暴雨及防汛预警，基层工作人员全员下沉一线，全方位排查风险隐患，有序组织群众避险转移，最大限度减少洪涝灾害损失。婺源县然城街道儒学前社区党委书记李雷：
3: 我们马上全员出动，通过电话通知，还有上门敲门，因为在深夜人家可能已经熟睡了，有的是电话没接通的情况下，我们就上门敲门通知，能尽早转移的就尽早转移。
0: 目前婺源县各项防汛抢险人员转移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当地已安全转移涉水车辆600辆，累计避险安置受灾群众220多人，后续防汛巡查、隐患处置以及灾后善后各项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气象服务站，
5: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6: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时段我们来关注南方降雨的动向。今天随着暖湿气流减弱，长江中下游的雨势呢也

0: 会减弱。不过呢，与此同时，西部的冷空气南下跟暖湿气流交汇，仍然会给南方带来明显的降水。降水的核心区域呢，主要分为东西两段。那降水的西段今天主要是在重庆的东部、湖北西部、湖南西北部、贵州东部一带，而东段呢主要是在江西的中部到东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西北部一带，都将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明后两天，东西两段降水的核心区域都会逐渐的南压，大到暴雨会主要分布在重庆、贵州、广西以及江西、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那未来三天，江南的北部以及西南地区东部的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对流性强，局部地区的降雨会有一定的极端性。那四川东北部、湖北的东部和西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北部、河南南部、安徽的西部和南部、江西东北部、浙江西部、贵州的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福建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比较高，而湖北东部、河南南部、贵州的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湖南西部、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比较大，都需要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山洪等次生灾害，及时的关注预报预警信息，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的区域。预计29号开始，南方本轮强降雨过程将会逐渐的结束，但是地质灾害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那近期累计雨量大的地方的朋友们依然要提高警惕。好的，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里，不雨。
1: 嗯，好的，李克亮。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4: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在此前预拨1.2亿元基础上，今天财政部应急

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南、重庆等5省区市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五月中旬以来，我国南方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地质灾害。广西柳州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此次两部门预拨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4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排危除险、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预拨0.5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推动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连日来的强降雨导致不少地方的农作物受灾，养殖业受损，农业保险发挥防灾减损功能，保障受灾农户利益。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湖北监管局了解到，截至昨天8点，湖北省财险业共接到本轮强降雨导致的农险报案4998笔，估损金额约1.5亿元，目前已向农户支付赔款3760万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5月26号，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消息称，朝鲜向半岛西部海域发射不明飞行物。随后不久，韩国联合参谋本部称，韩军当天13点左右监测到朝鲜在其平安北道定州一带向半岛西部海域发射数枚短程弹道导弹，韩军正加强监测与警戒。目前朝鲜官方暂未就此发布消息。据俄罗斯方面5月26号消息，俄外交部欧洲事务司司长马斯连尼科夫称，欧盟与俄方接触的前景取决于欧盟领导层是否愿意重新审视其反俄外交方针，并充分尊重俄方合法利益。马斯连尼科夫强调，俄方从未拒绝与欧盟对话，始终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但欧洲未准备好成为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的一部分，既未恢复与俄对话，也未就对话内容达成内部共识。俄外交部无任所大使米罗什尼克表示，俄方未看到欧洲提出任何和平解决方案，只有投降、赔款等要求。据悉，乌克兰方面正试图将欧盟拉入谈判进程。当地时间2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的浓缩铀可以现场销毁，或者在另一个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以色列国防军2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24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实施精准打击，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穆罕默德·阿布马卢。他是哈马斯武器生产部门核心人物，为该组织武器生产提供关键技术支持。以军说，在此次行动中进行了空中侦察，使用了精确制导弹药。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贵州中部和东北

0: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1: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仙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2: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3: 五十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
4: 北约专家协助下，用于设计、生产、编程和准备使用无人机的具体场所。针对俄方这一最新警告，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反虚假信息中心主任科瓦连科作出回应。他表示，俄方此前曾释放出有意停战的信号，但此次最新表态与动作充分说明，俄方无意推动和平进程，持意延续冲突。科瓦连科称，俄方此轮发起舆论与军事威慑的背后，是其本土安全防御存在短板，俄方无法有效保障本国领土安全。
5: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的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拉夫罗夫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
6: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基辅约300处设施受损，多人受伤。他强调，获取更多防空支援是乌克兰外交工作的核心优先事项。继续来听程模的报道。
4: 泽连斯基称，俄方24号的袭击波及乌克兰6个州，首都基辅约300处设施受损，以住宅建筑损毁最为严重。乌方单日累计收到近150栋私人住宅、多层住宅楼受损报备信息，已确认87人受伤。泽连斯基表示，获取更多防空支持是乌克兰外交工作的核心优先事项，同时呼吁国际社会持续对俄施压，追责俄方袭击行为。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同日表示，俄罗斯正对基辅发动高强度空袭，而乌克兰目前弹道防空导弹储备严重不足，防御形势承压。他指出，俄军伊斯坎德尔 M、S-300 等导弹飞行速度快，极大压缩了拦截反应窗口。现阶段，乌军能够有效拦截这类导弹目标的装备十分有限。
5: 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25号通报称，日前挫败了一起针对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恐袭图谋，在船体发现多个类似磁性水雷的爆炸装置。再来听记者程模的报道。
4: 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25号发表通报称，该部门协同俄联邦安全局、国防部和国家禁卫军日前挫败了一起针对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恐袭图谋。一艘从比利时安特卫普港出发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于5月20号抵达俄罗斯列宁格勒州乌斯季卢加港，原计划装船结束后前往土耳其萨姆松港。俄安全部门对船体进行水下检查过程中发现多个磁性贴附物，经专家确认，贴附物是类似磁性水雷的爆炸装置，每个爆炸装置约重7公斤。据调查，这艘船在安特卫普港卸货期间曾在锚地停留约2天，目前爆炸装置已被拆除。
5: 接下来把视线转向非洲，当地时间25号，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称，非洲地区埃博拉疫情仍在蔓延，病例数继续上升，世卫组织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25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目前刚果金已报告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和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实际的埃博拉疫情可能远比已公布的数据更严重，世卫组织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谭德赛表示，与刚果金接壤的其他国家处于高风险状态，应立即采取措施。埃博拉被公认为是一种因同情而传染的疾病，它不会像空气那样在陌生人之间飘荡传播，而是通过密切接触扩散。当感染者进入严重发病阶段时，会剧烈呕吐、

0: 严重腹泻，并且可能会大出血。在这种情况下，病毒便极易传染给那些为其提供密切照料的人们。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生物学副教授巴迪就表示，
1: 有症状的埃博拉病毒感染者通过体液把病毒传染给其他人，包括血液、呕吐物等等。这种病毒主要通过密切接触传播，因此通常会传染给护理人员、医务人员、家庭成员或同住人员，而非通过一般接触传播。
0: 自1976年埃博拉病毒被发现以来，刚果金共经历过17次埃博拉疫情，其中14次是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而引发本次疫情的则为最不常见的本迪布焦型。由于医学界对该型毒株的研究进展不及扎伊尔型，因此更难控制。换句话说，该型埃博拉尚无药可医，也没有疫苗，甚至没有快速检测的办法。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将于26号前往刚果金。他指出，目前尚无获批用于本迪布焦型埃博拉病毒的疫苗，加上其他一些因素，疫情防控工作变得更加复杂。谭德赛所指的其他因素就是当地的政治局势。在爆发疫情的刚果金东部，有一座与卢旺达接壤的重镇戈马。2025年1月以来，这座有200多万人口的城市一直处在反政府武装的控制下，当地政府部门的官员，包括卫生部官员，都被撤换，导致许多援助人员被迫离开。美国布朗大学公共卫生与急诊医学副教授克雷格·斯宾塞表示，政治局势动荡不安，卫生系统无法正常工作，让冲突地区几乎无力进行病毒的追踪和隔离工作。
2: 疫情爆发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区，不仅因为它地处边境，还因为这里人口流动性强，冲突频发。即使在理想情况下，这样的疫情也很难控制，而现在的情况绝对不理想。
3: This is absolutely not the ideal situation.
0: 此外，世卫组织驻刚果金代表安妮·安西亚指出，本轮疫情在被发现前，病毒就已持续传播了数周。武装冲突导致的流离失所造成大量人员流动，传染链可能已跨越多个社区和国家边界。
1: 我们现在对感染人数以及病毒究竟扩散了多远，存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我们目前还没有找到零号病人。
0: 本轮埃博拉疫情是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以来全球爆发的首次重大疫情。美国方面24号有分析称，美国的退群导致对非洲援助规模大幅缩减，驻扎非洲的医疗人员数量减少，一些依赖美国的资金来为可能爆发的疫情提供培训和医疗服务的国际和本地组织也受到影响，这严重干扰了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应对工作。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对此指出，
4: 西方国家不明白，当非洲受到影响时，他们自身也面临风险，因为每天都有人乘飞机出行，这意味着建立起强大的体系，支持非洲，投资非洲，让非洲能够本地生产疫苗和药品，也是保护西方国家的一种方式。
0: 世界卫生组织25号表示，正在与各合作伙伴持续扩大应对行动，预计未来数周内还将发现更多病例，尽快追踪感染者并确认密切接触者是控制疫情传播的关键措施，通过及时隔离与治疗，可有效降低病毒进一步扩散的风险。
5: 海洋服务站，
6: 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7: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近两天徘徊在黄海和东海的浪区，今天从我们的海浪数值预报来看，已经逐渐减弱消散，随后几天我国近海都会有着优良的海况。但是目前需要大家重点关注的是，在西太平洋洋面上，今年第六号台风即将生成，未来从趋势来看会向我国东海移动，那预计周日呢会进入到东海，将会给东海带来狂涛巨浪。这次海浪过程将会影响到生产作业以及大家的滨海观光，也请继续关注我们后续的预报信息。那今天在海雾方面，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宁波以及台州海域都是会有轻雾笼罩，海面视程一般，对于观光会稍有一些影响，也提醒船舶在航行时要加强瞭望，保障安全。好，那海况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6: 嗯， 好的，范佳妮。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零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部长阿西夫表示，巴基斯坦不会加入任何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协议，并称巴方不会接受任何与其基本理念相冲突的协议。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立即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否则上述国家不应参与美伊协议斡旋。特朗普还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亚伯拉罕协议是以色列政府同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签署的，意在快速推进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协议。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前，美国曾力促沙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冲突爆发后，沙特暂停沙以关系正常化谈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日本狮子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钓鱼岛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日方立即停止在该海域的一切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持续在钓鱼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今天，国家能源局组织编制的《中国人工智能加能源发展报告2026》正式发布。这是我国能源领域首份聚焦人工智能与能源融合发展的年度报告，系统梳理全球及国内产业发展现状，研判发展大势，并对下一阶段重点工作作出规划。在行业大模型发展方面，我国能源领域已落地数十个能源行业专用大模型，覆盖电网、新能源、水电、火电、核电、煤炭、油气等领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5号晚发表视频声明说，他已指示军方进一步踩下油门，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正与真主党处于战争状态，以军近几周打死超过60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但不会放松军事压力。以色列国防军25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军和以领土发射多架无人机。此刻提示，在互联网深度融入生活的当下，针对未成年人的电信网络诈骗手段层出不穷，其中以游戏账号装备交易为名的骗局正在成为新型诈骗陷阱。不法分子将未成年人视作待宰的鱼，以高价收受游戏账号为诱饵，布设杀鱼诈骗套路，利用虚假交易平台、屏幕共享等手段骗取钱财。警方提示，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杀鱼骗局，其实说到底和杀猪盘类的电信网络诈骗本质没有区别，都是抓住被害人的心理弱点精心设套。在这里也要再次提醒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手机和支付账户，及时关注孩子的网络行为，加强对孩子的网络安全教育。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们，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收看新闻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博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山东青岛举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峰会的有关情况。
0: 在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这场以携手15/5、向新向未来为主题的峰会，将如何为跨国公司与中国的深度合作搭建新平台？中国又将如何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吸引外资企业深耕中国？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2: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在发布会上表示，峰会自2019年创办以来，始终聚焦跨国公司与中国这一核心主题，为中国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与跨国公司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当前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的背景下，中国依然是跨国公司面向未来布局的必选地。
3: 今年一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实现了良好的开局。今年一至四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20000家，同比增长6.8%。这其中已有3000余家外资企业追加了投资，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达到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多家外国商会的最新调查显示，众多跨国公司都计划增加在华投资。
2: 本届峰会在延续前六届优质嘉宾资源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峰会的朋友圈。山东省副省长温暖介绍，截至目前确认参会企业嘉宾435人，其中境外跨国公司355人，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峰会期间还将举办投资促进、贸易对接、行业交流、区域合作等4大类23场活动。
4: 其中投资促进类活动11场，重点围绕传统产业体制换新、新兴产业聚链成群、未来产业抢滩布局、精准对接项目合作。贸易对接类活动3场，聚焦畅通贸易渠道、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等。行业交流类活动3场，紧扣人才引领、科技创新、矿产资源等关键要素，开展深度的烟桃对接。区域合作类活动6场，面向重点国别和地区深化经贸合作。
2: 在活动安排上，本届峰会也更加注重实效。山东省商务厅厅长王磊介绍，峰会将从全面覆盖向精准赋能转变，创新产业对接模式，
5: 聚焦山东发展着力点和跨国公司的需求点。我们将组织1:1供需对接会，引导跨国公司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深度参与传统产业智能化、绿色化提升。像本届峰会，我们新增加的新能源汽车

0: 新型储能等主题活动，采用论坛研讨加项目洽谈加场景展示的模式，促进跨国公司前沿技术与山东产业场景精准对接。
1: 每年青岛峰会都会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系列研究报告，这已经成为峰会的一项标志性成果。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王雪坤在发布会上还透露，今年的研究报告主题为创新协同助生态，产业融合向未来，系统呈现跨国公司与中国经济的深度融合。
2: 跨国公司与中国的合作从市场加制造升级为全方位深度融合，形成共生发展、多维共赢、携手出海的合作新格局。创新合作又进入了双向赋能、生态共建的阶段。2025年，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的外资企业有1.4万家，同比增长了27.2%，实际使用外资占比接近1/5。中国正在从全球制造基地转向全球创新策源地。
1: 青岛市作为峰会的举办地，同时也是山东省唯一的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城市，也在积极准备。青岛市副市长高健表示，青岛将通过特色活动和优质营商环境吸引跨国公司参与合作。
3: 例如，国际合伙人对话会重在交流、创新与深度合作，跨国科创论坛将集中发布大模型应用场景，山东港口全球供应链大会将探讨共建绿色低碳、高效畅通的国际物流，中国康湾对接会将发布健康医疗应用场景，以实景、实虚、实测为跨国公司提供支撑。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燕东明确表示，“十五五”期间，中国将继续深化服务业开放，拓宽外资新空间，支持外资企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
4: 随着我国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全面的清零，下一步我们将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有序扩大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自主开放，稳妥实施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开放试点，支持服务业外资企业延伸价值链，并在已开放的领域保障外商投资既准入又准营。我们将持续深化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统筹布局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等平台，与外资企业共享服务业发展红利。
1: 此外，中国还将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构建制度型开放新框架，并优化外资投向结构，激活外资新动能。
5: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6: 近日，在浙江嘉兴平湖，一个儿子腰间系绳，带着脑梗父亲跑步做康复训练的画面，被网友无意中拍下传上网络。你养我小，我养你老的中国式亲情，让无数网友感动。一起来听浙江台记者白之清、嘉兴台记者王稳妮、平湖台记者方永涛的报道。
7: 画面中，一根绑在腰间的绳子将一对父子紧紧连在一起，儿子在前面慢跑，父亲跟在身后，一步一步向前。短短几十秒的视频让无数网友破防，有人留言，这才是真正的你养我小，我养你老。笑不是字面上的行云流水，而是粗茶淡饭后的日常生活，是这一根绳子上日复一日的坚持与耐心。视频中的儿子名叫朱少红，老家安徽，在嘉兴平湖广城镇工作。去年年初，父亲朱道全突发急性脑梗，独自在家时突然倒地失去意识， 朱少红下班回家后发现异常，立即将父亲送往医院。经过抢救，老人虽然脱离生命危险，但还是留下了偏瘫后遗症，行动和生活都变得困难。
8: 几天很严重的，他的人整个世界什么都不知道了，大小便都在那个床上，走路也不能走，吃饭也不能吃，人家医生说希望不大的，我就很心疼他们。大老爷们你说流血不流泪，有段时间想着觉也睡不着，想想都是泪。
7: 为了帮助父亲恢复，朱少红几乎把全部时间都投入到了照护中。白天上班，他就把父亲一起带到工厂，晚上回家后就带着父亲做运动康复。
8: 带到工厂里，一天拉大便都要拉十几遍，一天尿不湿都要换十几遍了。刚开始带他锻炼，他一步都不能走，全靠我给他抱着往前面推，我在后面，他在前面，我搂着他的腰，就这样。我迈一步他迈一步，就这样，走不了我就背不了我就给他扶着在那里站着。
7: 照顾病人的压力也曾让这个38岁的男人一夜白头，工作不能停，房贷要继续还，父亲的康复训练更不能落下。那段时间朱少红瘦了10多斤，好在妻子傅小玲始终陪在身边，主动承担起照顾两个孩子和家里的大小事务，给了丈夫最大的支持。
9: 他看他爸爸这样崩溃了，他哭了，我就这么跟他讲了，我说你别崩溃嘛，摊上的事我们慢慢做是吧，急是急不来的，现在的任务就是每天你照顾他一个人，其他的我全包了。
7: 日复一日的坚持最终迎来了奇迹，经过13个月的康复训练，原本行动困难的父亲如今已经能够独立行走，甚至还能跟着儿子一起慢跑。说起父亲如今的状态，朱少红满脸欣慰，
8: 恢复的还挺好的，现在拉着他跑5公里没问题的，我只求他健健康康的就已经挺好了。
7: 如今即使父亲已经基本恢复正常生活，朱少红依然每天陪他锻炼，提醒吃药，带在身边照看。那根系在腰间的绳子不只是康复训练的工具，更像是一份跨越岁月的亲情纽带。小时候父亲牵着孩子长大，长大后孩子陪着父亲重新奔跑。
10: 哎，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11: 是啊，
10: 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11: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10: 燕之屋晚宴？
11: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碗都坚持1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0: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呀？
11: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1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13: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1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主题彩绘飞机中国东航技能成才号5月25号正式亮相，承载着世赛理念与工匠精神的空中使者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腾空而起，为全球技能领域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职业技能赛事发出来自中国上海的真诚邀约。目前距上海世界技能大赛不足四个月，世赛准备如何？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杨静的报道。
2: 此次技能成才号主题彩绘飞机选用空客 A330-200， 将世赛、蓝绿黄橙等主视觉元素形成的几何立体图案融入其中，醒目喷绘世赛吉祥物能能和巧巧。昨天下午，这架飞机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起飞，首航飞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东航研发中心技能人才中心总经理李丽说，这架飞机将作为世赛移动名片，翱翔蓝天。
3: 技能成才号是东航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喷绘的主题彩绘飞机，采用能胜任国内精品航线也能执行国际中远程航班任务的 A330 大型宽体客机为

0: 载体。不论是这个飞机的外观还是客舱内饰，东航都以丰富多彩的试赛元素为装饰。
1: 主题航班上的试赛元素无处不在，从设计精美的试赛专属纪念机票，到客舱内的头枕巾、行李架、小桌板贴画的画面设计，还有客舱乘务员关于试赛宣传的口播，从旅客踏入机舱的一刻起，便能开启一段沉浸式的试赛文化之旅。世界技能组织主席弗朗西斯·乌汉表示，希望全世界都能认识到技能的价值，尊重技能。
2: So today it's a very special day because for the first time we will have a plane with the color of Wales.
3: 今天是非常特别的一天，因为对我们来说，这是第一次有一架飞机喷涂上世界技能大赛的颜色。我们知道这架飞机将在中国不同地方飞行。
4: So, 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5: 我选择雅绅装饰，
6: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 389-2626。
7: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8: 你看这个。
9: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1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9: 它叫什么名字？
11: 它叫什么名字？
12: 它叫什么名字？
13: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4: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5: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6: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17: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6: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0: 以新的成才赛道和就业空间。
1: 世界技能大赛代表职业技能发展的先进水平，也反映着产业变革的最新趋势。借助这一竞技切磋的平台，我们可以充分地学习和借鉴前沿的技术、先进的工艺，促进新技术、新职业、新业态培育孵化，从而更好地以技术的创新来促进产业的创新，促进技能人才培养的质效更好地与市场的需求相适配。
2: 股市服务站，
3: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4: 主持人你好。最近市场结构分化显著，板块轮动较快。昨天芯片半导体等科技风格涨幅较高，今天都有进入调整，而贵金属、有色、券商、非银等有反弹动向。那主要指数都在震荡后最终是收窄跌幅，深成指、创指还收红盘。上证指数呢，从下跌超过47点到收盘时跌7点，跌幅0.17%，收在4145点。深成指一度下跌超过191点，收盘为上涨19点，涨幅0.12%，收在15876点。创业板指从下跌近0.9%回升，收盘时上涨0.54%，收在4043点。科创50、科创100分别收跌1.49%和2.02%。两市成交金额合计是32437亿。其中上海市场是14617亿，深圳市场是17820亿，涨跌家数比上海市场是636家上涨，比1670家下跌；深圳市场是692家上涨，比2000。

0: 天194家下跌。板块方面，涨幅前列贵金属板块以4%以上涨幅领涨，其后工业金属、小金属、联建板块上涨超过1%，券商、非金属材料、钢铁、保险、电器等涨幅在0.5%左右。调整前列是军工电子跌幅超过3%，其他电源设备、通信设备、半导体、通信服务、军工装备、电网设备，还有计算机设备等板块跌幅在2.5%上下。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1: 好的，王小亮。
2: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3: 尽管仍然需要中间方间接传递消息，但最近几天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程出现了一些积极信号。一来是有消息说谈判接近达成，二来是最近几天每天都有30多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使得很多人预期有关伊朗局势的好消息就在眼前了。于是国际油价最近出现了连续4个交易日的回落，其中不乏大跌的日子，煤油也好，布油也罢，价格都回到了90美元上下的位置，这让很多人心里又画出了问号，国际油价会就此一路大跌回到战前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看促使国际油价大跌的谈判好消息是不是真的板上钉钉了。答案是不一定。尽管外界看到了伊美透露出来的一些有吸引力的谈判条款，但很显然在谈判的几个关键问题上双方分歧还是不小。就拿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来说，美国表示要完全开放，但伊朗方面对开放是设置了前提条件的，而且明确表示了即便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也不会回到战前。这样的情况下，国际油价回落除了战争风险溢价的回落，更多的还是情绪上的放松。因为情绪容易过头，所以短期价格也容易大幅波动，但这种情绪波动往往持续不了多久。就像仗一打起来的时候，国际油价曾在3月初迅速飙升到120美元附近的位置，但后续至今的2个多月里只是维持了高位震荡。那么问题又来了，短期大跌过后呢，国际油价会在一个月或者几个月里跌回到70美元、60美元甚至更低的位置吗？恐怕我们还要看看美伊冲突爆发前国际油价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先说海峡自身，今年2月之前日军有120到140艘船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直观对比就不难看出，目前即便每天通过30多艘也不过是战前1/4强的水平，从30艘恢复到130艘这是需要时间的，放开管控或者制定一个各方认可的规则需要时间，排队需要时间，扫雷需要时间，所有涉及到开放的程序都不是嘴上说开了就马上能完成，甚至从海峡放开到船能把石油等产品运到目的地还需要时间呢，这里面还有比如保险溢价的恢复等等，都是需要时间，所以即便很快就顺利开放了，实际流量和能源供应的恢复可能也要1-2个月甚至更久。更何况战前国际油价在70美元左右的时候，各国的战略石油储备是相对充足的，但2月底至今这部分储备在不断的消耗，目前北半球的很多地方已经或者即将进入夏季，夏季是能源消耗的旺季，传统旺季的需求叠加战略石油储备的补充需求，会对国际油价形成一定的支撑。尤其是在全球地缘风险仍然很高的当下，战争促使很多国家重新审视自己的能源结构，这种情况下能源的需求恐怕也不会快速回落。再加上刚刚我们讲到了地缘风险溢价，它只是回落了，缩水了，却不是归零了。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额外变量出现，恐怕即便是伊美谈判顺利，国际油价也很难在今年内回到战前的水平。以上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4点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4点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4点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四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北京时间15:30。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已为战争做好准备，若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伊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且将动用新战术。他表示，若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伊方将阻止地区石油外运。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伊朗方面称，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近期美伊双方都表示谈判已取得进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表示，预计将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在措辞磋商上可能还需要几天时间。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卢比奥说，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确保船只通行不受阻碍且完全免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取得了积极进展，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大约3/4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持居住证的未落户常住人口都可享有。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或享有政府购买民办学校学位的比例提高到97%，更多新市民获得公租房保障，在城市参加社保，异地就医备案服务覆盖范围持续扩大。据商务部外汇局统计，今年1至4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以美元计为619.9亿美元，增长7.7%。202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全国妇联等11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动员部署各地各部门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助力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有意义的节日。中东战事带来的能源供应短缺影响，韩国油价上涨，更多消费者将目光转向新能源车。韩国汽车移动产业协会日前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该国混合动力车、纯电车等新能源车的登记量同比增长显著。据英国媒体26号报道，阿方索芒果是印度知名的芒果品种，然而由于今年4、5月份天气炎热等因素，这种号称芒果之王的水果将大幅减产。此刻提示，北京时间今天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进入正赛第3比赛日，中国球员单双打均有出战。单打方面，张之臻将在4号球场第二场迎战资格赛球员阿科斯塔，张帅将在12号球场第二场迎战30号

子李吉妮。李吉妮。双打方面，前冠军组合重聚，王昕瑜、谢淑薇将对阵卡萨金娜、奥索里奥，郭涵玉、梅拉德诺维奇将对阵丽斯·斯特恩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的日子。
1: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2: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3: 大家好，我是吴宓。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央视频中国之声直播间的网友们，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子君。近年来，在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滋生出各类利用虚拟币实施经济犯罪的行为，不仅损害公众合法权益，扰乱社会正常秩序，也给传统刑法理论与刑事司法实践带来了严峻考验。
0: 审判实践中出现哪些新型证据？窃取虚拟币的证据如何提取固定？新型证据形态合法性审查有哪些阻力？涉虚拟币经济犯罪案件呈现出哪些新审理难点？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进行了调研。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北京一中院法官调研的陈某盗窃案中，陈某以秘密手段窃取被害人币安账户内七个币种的虚拟币，造成被害人损失金额为人民币300多万元，被法院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罚金人民币20万元。北京一中院刑二庭法官助理张允元披露，此案证据真实性及证明效力认定一度给司法机关造成困扰。
3: 涉虚拟币交易相关的电子证据多表现为哈希值、钱包地址、交易流水及链上交互记录等，存在被篡改伪造的风险。陈某盗窃案中，侦查机关曾多次向币安平台申请调证，因缺乏有效沟通渠道，导致取证时间跨度延长，所提取的部分证据证明效力也难以确认。此类案件中，一些证据仅能证明涉案钱包地址之间的资金流转，难以直接证明这个地址由被告人实际控制，这个流转性行为是被告人本人操作，他如果翻供，可能证据链就断了。
2: 涉虚拟币经济犯罪案件普遍存在数字证据，北京一中院刑二庭法官助理张雪阳认为，由于缺乏独立的分类标准与审查规则，数字证据在证据资格认定和证明力评价等环节面临较大困难。
4: 你比如说这种私钥截屏、钱包导入记录这些新型的证据形态，它是不是属于这种电子证据，是不是能适用这种电子证据取证的规范，这些问题目前还是需要统一认定的标准的。还有就是关于侦查阶段，目前普遍采取一种私钥提取啊、强制化扣、远程勘验这种方式获取虚拟货币相关的证据，但是这些行为目前来看是缺乏明确的法律授权依据的。在庭审中，辩方也常常以这种非法取证为由申请排除这些相关的证据。
2: 北京一中院的调研还认为，涉虚拟货币经济犯罪法律规范供给不足，涉案虚拟币处置难题突出，司法实践中刑事涉案虚拟货币处置存在政策合法性冲突、程序透明不足、监督机制缺位以及密钥管控与跨境追踪技术瓶颈等多重困境。张允元说，
3: 虚拟货币市场价格波动较大，比如如果某种虚拟货币价值暴涨，按之前犯罪数额认定标准追缴被告人违法所得后，应否继续向被告人追缴因虚拟货币市场价格波动所产生资息，目前尚无定论。
2: 当前司法实践已初步确立，以被害人合法取得虚拟货币所付出的成本或支付的对价作为价值认定标准。法院调研的王某，
5: 求学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产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不落空，年终

0: 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沉香代销点和合作商特瑞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7: 同城6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是否参与过虚拟币相关的违法活动，对交易流程和虚拟币用途的认知程度种种因素。
1: 网约房因灵活便捷成为旅游住宿的新宠，却也因管理盲区频现纠纷。如何破解人难管房难查的困局？浙江宁波北仑区率先试水一房一码数字化管理，通过智能门锁、全流程备案等创新举措，为网约房套上规范缰绳。试点半年多来，纠纷投诉锐减，给出了一个多方共赢的答案。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夏梦、钱志尧的报道。
2: 近年来，网约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仅宁波市存量就超一万间。然而，部分经营者将住宅改为经营性用房，引发邻里矛盾。宁波市民小张就因为将闲置住宅改为网约房短租获利，被邻居诉至法院。法院终审判决其恢复住宅用途，为行业划清了法律边界。江北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小丽告诉记者：“
3: 民法典279条明确规定，业主不得违反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确需要变更的，除遵守相关规定之外呢，必须经过利害关系业主的一致同意。所以说，即便没有人投诉和举报，也不可以悄悄进行。
2: 住改商并非法外之地，此案一锤定音，既彰显了民法典另行禁止的威严，也为野蛮生长的网约房按下了规范键。网约房无接触入住的特性，曾让身份核验、房源真实性成为监管的老大难。北仑公安分局治安管理大队的李科迪向记者坦言，过去网约房纠纷多因人证不符、货不对板而起，甚至沦为了治安盲区。
4: 网约房作为一个新兴的业态，确实给游客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是呢，也存在人难管、房难查、证难核的管理难题。比如说，过去一些网约房未实名登记，甚至成为治安隐患的盲区。在我们调研中发现，北仑区的网约房纠纷中，很多都跟身

0: 审核验不严或者房源信息不实有关。因此去年联合多部门出台了网约房管理实行办法，核心就是通过一房一码和智能门锁把网约房纳入规范化管理中。
1: 以往互联网平台上的网约房展示图片多为经营者上传填写，无需审核，难免滋生货不对版和虚假宣传。李科迪介绍，他们专门牵头开发了数字化系统，对网约房实现了编码管理，实行一房一码，堵住了管理漏洞。
0: 具体来说，就是一房一码要求经营者上传相关材料，经备案后生成唯一的二维码，形成标准网约房。旅客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到房源的真实信息，杜绝被不实照片欺骗。同时智能门锁通过系统与官网数据连接，入住者必须完成身份核验才能开锁。这样一来，既保护了旅客的隐私，又确保人证一致，从源头减少了违法犯罪的风险。
1: 新政落地后，游客杨先生通过扫码入住，全程无证化操作，让他直呼安心。
2: 我经常住网约房，最怕两点，一是实际房间和图片差太远，二是身份证交出去不放心。现在扫码就能看到官方审核的房源信息，开门就用手机就行，全程也不用掏证件。这种模式应该全国推广，既方便我们游客，也帮老板们规避了法律的风险。
1: 经营者梅女士则感叹，房源码如同电子身份证，终结了恶性竞争，智能门锁更是省去了登记纠纷。
3: 以前我们最头疼的两点，一个是同行用假照片抢客源，第二个是客人不愿意登记身份证。现在有了房源码，相当于给房子发了身份证，照片地址全透明，恶性竞争也少了，智能门锁也很省心省力，客人线上核验身份，到店直接入住，也避免了登记纠纷。
1: 梅女士提到的省钱智能门锁是公安部门提出技术标准，由第三方公司开发定制并免费安装智能门锁，其成本通过每笔订单收取3元使用费的方式回收。这种轻资产的改造模式极大地减轻了经营者的初始投入压力。李科迪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0: 我们特别注重降低经营者的成本，比如说智能门锁如果全部自费更换，每套要好几百元甚至上千元，现在通过引入第三方公司免费安装锁具，仅从每单的房费中收取3元钱的资费，像霞浦街道的陈老板，23套房省了20000多元，还因为管理规范吸引了更多的订单。对于旅客来说，入住时刷脸或授权手机就能开门，不用再担心证件被复印泛滥，安全又便捷。
1: 试点半年多来，北仑涉网约房案件投诉量大幅下降，推动行业从野蛮生长迈向精耕细作。李科迪表示，
0: 试点半年多来，涉网约房的各类刑事行政案件明显下降，纠纷投诉也明显减少。
1: 一码归一码，安居千万家。当技术创新与制度规范同频共振，网约房的诗与远方终将行稳致远。
4: 如果说航空发动机是现代工业皇冠上的明珠，那么单晶涡轮叶片就是明珠上镶钻。单晶叶片工作条件极为苛刻，是决定发动机性能、可靠性与寿命的关键因素，是衡量一个国家航空制造水平的重要标志。
5: 目前我国单晶涡轮叶片处于怎样的水平？下面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一起走进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探访超级金属单晶高温合金材料与涡轮叶片是如何诞生的，一起来听报道。
6: 1956年5月26号诞生的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航空科研机构，从无图纸、无设备、无经验起步，到如今自主研发出先进高温合金、钛合金等，这里见证了我国航空材料事业从跟跑到并跑、局部领跑的征途。如今中国航发航材院专职总师李佳荣带领团队发明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单晶高温合金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7: 我们实现了中国的单晶涡轮叶片材料自主研制，其中第二代单晶高温合金 DD6 性能优于或相当于欧美大量应用的第二代单晶高温合金，而且使用成本更低。DD6 已经成为目前我国应用量最大的单晶高温合金，为国家节约大量战略资源。
6: 李佳荣带领团队还揭示了单晶涡轮叶片结晶与再结晶缺陷形成机理及晶体

0: 体生长机制突破复合气冷与双层壁超冷单晶涡轮叶片制备关键技术。
1: 多年来，航太院研制交付的单晶涡轮叶片在多型先进航空发动机上获得应用，为以先进歼击机为代表的军用民用飞机、直升机提供了先进材料支撑。
0: 那么什么是单晶叶片？造出航空发动机的单晶叶片有多难呢？中国航发航材院高温合金材料研究所科研人员岳小岱向中国之声记者解释道，航空涡轮发动机的本质就是一台能量转换装置，它把航空燃油的化学能通过燃烧转化为高温高压热能，再推动涡轮旋转转变为机械能，最终转化为飞机的动能。也就是说，发动机热端部件耐受温度越高，能量转换效率就越高，发动机的推力更大，油耗更低，综合性能也更强。目前商用发动机涡轮前温度可以达到1500摄氏度以上，军用航空发动机为了实现超音速机动、极限战术动作，极限工作温度还要再高出几百摄氏度。而单晶涡轮叶片的核心使命就是在这种超高温高压高转速腐蚀性燃气冲刷的严苛环境下长期安全稳定可靠服役。
2: 单晶叶片工作的时候呢，不仅要承受足以融化普通钢材的超高温度，还要承受高温燃气的大力冲刷以及它高速旋转时候产生的巨大的离心力。而这离心力呢，它的等效拉力堪比5辆家用小汽车的重量。在这种苛刻的环境中服役的时候呢，叶片还绝对不能出现任何的拉长和变形，哪怕仅仅拉长1毫米，高速旋转的时候就有可能直接的刮蹭涡轮外环，造成安全隐患。
0: 单晶涡轮叶片明明工作温度已经超过了普通钢材，甚至接近于自身的合金熔点，那么为什么还能够长期稳定的服役呢？岳小岱说，核心就是靠多种技术叠加支撑。
2: 首先呢，就是合金材料本身底子是过硬的，镍基的单晶高温合金呢，是在镍的基础上，科研人员根据发动机对高温强度、抗柔变性能、耐高温腐蚀等诸多的需求，科学的设计合金成分，加入比如钨、钼、钽、莱、泥、铝等等的10多种的合金元素。而这些合金元素呢，理化性能差异其实是非常大的。就比如铝和莱这2种合金元素，它们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来强化合金，但是呢，它们的属性差异，就比如密度差了将近8倍，熔点差了在2500摄氏度以上。我们要把属性差异如此悬殊的2种合金元素呢，均匀地融合到一起，这就好像是要把铁和棉花2种特质截然不同的物质，要把它完美融合，技术难度可想而知。而我们的科研团队呢，经历反复的实验、持续的攻关，不仅实现了所有的元素的均匀融合，还实现了杂质元素的有效控制。
0: 上个世纪60、70年代，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多采用多晶合金，一件叶片由无数细小晶粒结晶而成，就像一面石墙由众多石块累积而成，墙体开裂损毁往往不是单个石块破碎，而是石块之间的缝隙出现了裂纹失效。而单晶合金通过特殊定向凝固工艺，让整片叶片生长为完整的单一的叶晶，就像用一块没有任何缝隙的整石板构筑而成，结构强度、高温稳定性相比于多晶叶片实现了质的飞跃。有意思的是，单晶涡轮叶片的铸造沿用了古老的施蜡法工艺。岳小岱说，
2: 我们沿用的呢是古老的施蜡法的工艺原理，升级迭代出现在的精密熔模铸造技术，用来制造带有复杂的内部冷却流道的单晶涡轮叶片。我们会先用尺寸精密的模具来压制叶片内部的行芯，然后呢，在行芯外面压制叶片的蜡膜，再把蜡膜组合成各种结构的整体，再在外面涂上陶瓷形壳，然后把蜡膜融化掉，这样呢，就形成了内部为行芯、外部为陶瓷壳的铸造形壳。接下来把合金液浇筑到这个形壳里面，冷却凝固后，原本蜡膜占据的位置就变成了金属叶片，最后再把叶片内部的陶瓷行芯脱除，这样一件空心的冷却结构的单晶叶片。
3: 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 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

光不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以及我国第一台单晶涡轮叶片、第一台单晶空心涡轮叶片等，填补了我国多项空白。中国航发航材院党委副书记王文强说，
1: 经过70年的发展，航材院已拥有16个领域、近80个材料专业，是国内材料领域的航空母舰，铸新报国70载，材料筑基向苍穹，站在15开局新的起点。我们航材人将传承红色星火，矢志筑新强国，向心求志，向上图强，弘扬新时代航空发动机精神，为加快航空发动机自主研制步伐，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书写更加灿烂的材料华章。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气象服务站，
4: 我们来关注天气，下面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5: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气温。昨天江南、中南部、华南出现了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南方有273个国家级气象站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福州、南昌、长沙均为今年首次出现高温，早于常年。那今天江南南部到华南依然有范围不小的高温出现，明天起伴随着雨带的南落，高温范围将会向南收缩，主要集中在华南一带，比如说南宁、广州、海口、福州等城市，明天依旧会有高温出现，而且最低气温也普遍会在25度甚至更高，全天候的高温闷热，务必要注意防暑降温。好在到周末高温就会所剩无几，江南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还会降到30度以下，没有那么热了。那比如说南昌今天最高气温33-34度，29号会降到28度，广州今后三天持续高温，30号会降到30度。而在北方气温的走势则恰好相反，今两天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内蒙古还有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有3-6度的降温，并且伴随着4-5级的北风，阵风7-9级，气温大多会维持在偏低的水平，尤其是华北黄淮的部分地区偏低的幅度比较大，最高气温不足25度。但明天起北方气温会在波动中回升，逐步回归接近常年同期或者偏高的状态，30度以上的范围会再度的扩大，比如说石家庄今天最高气温只有23度左右，随后气温回升，30号会升高到34度。那北京今天最高气温24度，29号、30号呢也会升高到32-33度的样子。好的，天气我们先关注到这里了，子君。
4: 嗯，好的，李可亮。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电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

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伊谈判提问，毛宁表示，自从美以伊战事发生以来，中方同包括伊朗在内的相关各方保持紧密沟通，一直在为止战奔走，为促和努力。我们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的精神，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关于伊朗核问题，我们一贯支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希望有关各方能够抓住机会，通过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我们也愿意继续为伊朗核问题的政治外交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促进中东和世界的和平稳定。有记者问，据报道，美国军方表示已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行动，此次目标直指伊朗的导弹发射基地和船只，请问中方有何评论？毛宁表示，我们敦促相关方履行停火承诺，坚持以和平方式化解争端，继续通过对话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推动尽早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能源局组织编制的中国人工智能加能源发展报告2026正式发布。报告显示，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正在带动全球算力设施用电需求持续增长。据国际能源署预测，到2030年，全球数据中心用电量将较2025年接近翻番。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6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地区国家将不再充当美国基地的盾牌，美国在该地区将不再拥有避风港。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称，伊朗及盟友在第三次强加战争中取得了显著胜利。他强调，这些军事行动成功挫败了美以行动。他还表示，地区力量将不再掩护美国军事基地，美国在中东地区不再拥有安全避难所。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6号获悉，以色列国防军已下达紧急征召令，征召预备役部队，以扩大在黎巴嫩黄线，也就是以色列划定的停火线之外的军事行动。据称，一些近期刚刚结束服役的士兵也被要求在接到通知后立即报到，恢复预备役状态。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本周的一次小型安全会议上表示，以军必须对离首都贝鲁特的建筑进行打击，以回应离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当地时间26号，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随后该法案将被移交至参议院全体会议进行表决。此刻提示，从6月1号起，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根据认定规则，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的时间少于20分钟，应认定为疲劳驾驶。驾驶人疲劳时会出现视线模糊、动作呆板、精力不集中、反应迟钝等现象，如果勉强驾驶车辆，极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博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近日对外公布，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请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和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意见有关情况。
0: 现在发布会刚刚结束，马上来连线正在发布会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周瑶，先来介绍一下意见的主要内容。
2: 好的，国语，我们先来看现状啊。我国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是没有落户的群众超过了2.5亿人，其中呢，进城的农民工及随迁家属就有1.7亿人。那么提高这一群体在常住地的公共服务水平，这项工作近年来也取得了一些积极进展。比如说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在不断的扩大，大约有3/4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持居住证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均是可以享有的。那么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或者是享有政府购买学位的比例已经提高到了97%，更多的新市民获得了公租房的保障，在城市参加了社保，异地就医备案服务覆盖范围也在持续的扩大。然而呢，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范围仍需拓展，质量也还需要提升。那么此次出台的意见就提出了6个方面的重点任务，一是加强随迁子女的教育保障，提出了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政府要做好存量学位资源的挖潜和整合利用，按需新增学位，提高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初中的比例，推动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等举措。第二呢，就是要扩大公租房的保障范围，提出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的保障范围，按照就业居住年限、住房困难程度来确定保障对象，稳步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等等举措。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要健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制度，提出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要大力推进全民参保计划等等举措。第四个方面呢，就是要加强常住地基本医疗保障，提出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等等举措。第五个方面呢，就是要强化就业基本公共服务，提出对符合条件的城镇常住人口依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的人员，按规定要落实就业援助政策，支持农民工参与技能人才评价等等方面的举措。第六个方面就是要完善兜底性基本公共服务，提出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扶残助残等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郭宇。
0: 那我们看到今天参加发布会的部委也很多哈，那下一步关于意见的落实，各部委又有哪些新的安排呢？
2: 没错，今天参加吹风会的部委有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可以说与公共服务涉及的这个部委是非常的多，那么下一步意见如何落地也是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我们梳理了一下今天发布会的内容，大概有一些新的政策方向。比如说在住房方面呢，要优化公租房的供给。2008年到2025年，我们国家一共是建设筹集了约1600万套间的公租房。那么到2025年底，有140多万户的困难群众正在领取货币补贴。部分有条件的市县也结合着自身的需求和保障能力，将公租房的保障范围已经扩大到了农民工等未落户的常住人口，累计有300多万的在城镇稳定就业居住的农民工获得了公租房的保障。那么下一步呢，将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公租房的轮候库，依托轮候户来掌握需求，充分尊重群众的意愿，通过实物配租、货币补贴等等这样的方式，在合理的轮候期内实施保障。我们再来看大家最关心的随迁子女的教育还有就业等等这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在教育方面，要紧扣更好的满足随迁子女上学需求，在新增学位、转学升学等等方面也提出了政策要求。那么在促进公平享有方面呢，对于人口大量流入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矛盾供需矛盾突出的问题，要规范 梯度供给的办法，明确要求逐步降低享有的门槛，要落实基本公共服务保基本兜底线的定位要求，不设置学历、职称、纳税贡献等等这样的条件。那么我们在发布会上也了解到，近期呢，民政部等27个部门还将联合部署开展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准建档、精细服务的专项工作，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儿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播语。
0: 好的，周瑶。我们继续来关注。市场监管总局表示，我国传统产业领域标准提升工作取得显著进展。2025年专项工作开展以来，已发布相关国家标准1327项，有效支撑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筑牢了安全生产底线，促进节能减排与资源循环利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建材、机械和石化等传统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压舱石，在我国制造业中占比约80%。2025年，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了传统产业标准升级专项工作，围绕建材、机械、石化、冶金、轻工、纺织以及汽车、船舶等重点领域，明确提出要利用3年时间制修订4300余项国家标准。目前，传统产业领域的标准提升工作已取得了显著进展。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朱美娜表示，
4: 2025年以来，已发布相关国家标准1327项，其中制定国家标准622项，修订国家标准705项。从具体行业来看，建材行业发布国家标准123项，为绿色建材推广应用和建筑节能降耗提供标准依据。
3: 目前，我国在建材、机械、石化等重点传统产业共累计发布18000余项国家标准，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传统产业领域标准体系。以建材行业为例，2025年到2027年期间，建材行业将完成424项重点国家标准的研制。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对此，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常务副会长陈国庆表示：“
5: 建材产品看不懂、选不明，一直是让消费者比较头疼的问题。我们组织研制了陶瓷砖质量分级标准，首次将建材产品质量从高到低分为5A、4A、3A3个等级，让消费者选材有依据，选择更容易。”
3: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加快关键急需标准研制，系统梳理后续3000余项标准的研制任务，按行业领域和紧急程度形成任务清单，明确责任主体和完成时限，并健全反馈优化机制，加大宣贯引导力度。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来关注体育方面，法国网球公开赛正在进行中，首轮比赛中国运动员发挥如何？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记者郝迪。郝迪，来给我们梳理一下本年度法国网球公开赛目前中国运动员的比赛情况。
7: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首先把目光聚焦到中国女网的领军人物郑倩文身上。这是她伤愈复出后的首场大满贯的比赛，此前因为右肘的游离碎骨接受了微创手术之后，她是陷入长达10个月的漫长休战期，接连是缺席了美网、澳网这样的核心赛事。那本届法网呢，面对波兰的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郑倩文是4-6、0-6惨败出局啊，5次征战法网首次遭遇了一轮游，也成为本届法网开赛以来比较大的一个冷门。从技术层面来说呢，对手的这个高弹跳的月亮球是彻底击溃了郑倩文的进攻体系。对手赛后也坦言，这个高弹跳的上旋球是他的大杀器之一，这个球肯定会给郑倩文制造麻烦的。那很高兴，确实奏了效。巧合的是呢，2024年法网第三轮，郑倩文当时也是俄罗斯选手啊阿瓦涅，同样是月亮球，这个战术牢牢克制了。时隔2年，同样一片红土啊，历史又残酷的重新上演了。在伤病方面呢，郑倩文是经历了右膝的旧伤啊，急性的发作和手肘 术后康复不彻底的双重困扰。这场比赛我们看也是多少好像对他有一些影响，所以说在整体上这个比赛还是要重新慢慢的恢复状态。在计时排名上，郑钦文会扣除去年法网八强的430分的巨分，这样郑钦文的世界排名直接会滑落到百名开外，这意味着他以后参加比赛的话都会无缘大满贯的种子席位，后续参加的比赛都要从资格赛开打，这是他的一个整体表现。赛后我们也看到了郑钦文的眼泪啊，总体说的话，很多球迷还是希望郑钦文能够赶快的振作起来。其他运动员王新瑜是三盘比赛鏖战挺进四轮，他是我们本次比赛唯一的这个种子选手，32号种子，他打的是奥地利的小将塔格尔，这是这位前法网的青年组的冠军啊，是女子网坛为数不多的单反球员单手持拍。王新瑜是6-3、3-6、6-4获胜的，最后一局呢整体感觉有点艰难，就是5-1领先被对手追成4-5啊，最后还是6-4拿下了。另外还有王希雨，王希雨呢是资格赛连赢3场，一盘没有丢，然后呢是首轮比赛对阵黑山的老将科维尼奇，6-3、6-1战胜对手，算横扫。这次比赛看王希雨的状态应该是不错的。那在今天凌晨的比赛呢，吴亦丙啊是表现得也不错，是我们的男子选手，是法网首轮是7-5、6-2、6-4直落3盘，拿下了美国选手基隆，轰出了51个制胜分，是对手的3倍，也拿到了个人法网正赛的历史首胜，我们也希望他能够表现更好。我们还有一位是资格赛突围的选手是郭涵玉啊，但是郭涵玉呢是止步首轮，他是6-4、6-7、5-7击败给对手，这个比赛首先有些遗憾。晚间的18:30啊，就是6:30的时候呢，张帅将会出战，他要打的是李吉尼，也有人叫做李安啊，是一个华人面孔。李吉尼目前是30号种子，是典型的红土防守型球员，我们希望帅姐能够在比赛中的发挥出色。另外再晚一点呢，张志臻也会出战，张志臻将迎来本届法网的首秀，对打的是资格赛突围的选手阿根廷球员阿克斯塔。阿克斯塔目前是排名150位，张志臻是202开外啊，对手整体也是一个典型的红土选手，我们稍后将会登场的中国运动员面对的对手呢都是红土比较擅长的选手，我们也期望他们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总体来说呢，目前前三个比赛日战霸中国军团单打方面，王新瑜、王新宇、吴亦丙三人挺进第二轮，张帅和张志臻将会在稍后的晚间登场亮相。主持人。
1: 好的好的。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几天多地接连遭遇强降雨、强对流天气，不少地方雨势较大，部分地区出现严重积水，防汛压力持续加大。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这轮强降雨的最新影响。
1: 那么昨天下午5点，安徽省金寨县遭遇强降雨，当地迅速组织基层党员干部、应急队员连夜对危险区域群众进行转移。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蔡威报道。
8: 昨天晚上6点多，在金寨县铁冲乡雨势逐渐加大，部分村组低洼地带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当地党员干部分片行动，逐户上门动员群众转移。六安市金寨县铁冲乡乡长袁兴宇：
9: 这轮强降雨之前，我们对圈乡的一些隐患点、重点人群进行了全面抹排，目前已经有一些的户子转移到位了，但是仍有几户老年人不愿意转移，我们等一下再上门劝劝他们，争取到今晚上把他们都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0: 老爷子，我跟你讲，就是今晚有大雨，然后那是地
8: 转移过程中，当地根据群众需求灵活安排，对于有亲友投靠的有序组织前往，对于不便投靠亲友的统一安置到村里的防汛集中安置点。25号夜间，当地22户33名群众已全部完成转移，安置点已备好水、被褥、常用药等防汛物资，并准备了充足的应急食品，保障群众的生活需求。六安市金寨县铁冲乡乡长袁兴宇：
9: 目前我们党员干部坚持24小时值班值守，随时关注雨情，抹排道路安全隐患点，对发现的隐患点第一时间落实警戒措施，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
11: 求学源于古井镇袁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有特产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不落空，年终。

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腔代销点和合作商特瑞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 182-9759-0202 182-9759-0202。

0: 扎实筑牢汛后安全防线。来听江西台记者李先、上饶台记者周青松的报道。
1: 5月24号至25号，婺源县城区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强降雨造成城区多条道路积水漫灌，路面受淹，对城市环境和群众出行造成较大影响。洪水退去后，婺源县第一时间启动汛后环境整治工作，全域铺开清淤清洁作业，全速修复城市人居环境。在然城街道儒学前社区，社区干部全员下沉一线，分片开展灾后排查和环境整治工作。工作人员逐户走访摸排，细致统计居民房屋财产受损情况，同步统筹调度人力物力，集中开展路面清淤、垃圾杂物清理等作业。婺源县然城街道儒学前社区副主任汪丽：
2: 我们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和群众一起开展路面清淤、杂物清理等工作。接下来我们会紧盯气象雨情变化，重点关注低洼路段、老旧房屋、临水住户，一旦出现险情，第一时间组织人员转移安置，全力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针对城区主干道大面积积泥积水问题，当地专业环卫力量迅速跟进处置。当地城市环境管理有限公司快速集结作业队伍，调配专项作业车辆，对城区积水淹水严重的重点路段开展规模化集中式清淤保洁作业，高效推进灾后环境复原工作。婺源县城市环境管理有限公司城市环卫部部长徐小平：
3: 洪水过后，公司组织300余人次、70余车次对城区最严重的路段进行作业，主要是清淤，对路面进行冲洗，冲洗之后我们将进行全面消杀。
1: 据了解，截至25号晚11点，婺源县城市路面淤泥清理工作已经全部收尾，汛后处置工作正式转入全域环境消杀阶段，当地严格落实灾后无异工作要求，在清淤整治的基础上持续开展全域环境清理，科学推进除四害专项行动，全方位净化城市环境，切实守护辖区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4: 我们再来关注江苏天气情况。受江淮气旋的影响，这两天江苏多地普降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出现了短时强降水，雨势急促，部分路段出现积水。面对本轮强降雨，江苏各地迅速响应，全面做好排涝除险工作。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5: 5月25号下午到26号早晨，淮安市涟水县出现大到暴雨，24小时平均降雨量为46.5毫米。为做好防汛排涝工作，当地市政部门及时启动强降雨应急预案，强降雨期间实时监测泵站排水情况，确保排水设施运行正常。排涝站工作人员丁建军：
6: 强降雨期间呢，我们泵站实行24小时值守，一旦降雨超标，第一时间启动机泵排水，同时及时打捞河道的漂浮物，确保河道排水畅通无阻。
5: 与此同时，各社区及时组织物业对小区雨水井进行检查，清理堵塞的落叶、淤泥等杂物，利用抽水泵及时排除积水，将强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带来的影响降到最低。淮安市涟水县涟城街道红日社区党总支书记刘佳佳：
7: 我们会持续加强辖区雨天低洼地段巡查工作，主动和物业对接沟通，针对小区出现的积水问题，及时开展排水作业，全面保障辖区居民日常出行顺畅安全。
5: 在南通市崇川区堤防涵闸管理所调度中心，智慧管控系统可以实时监控着全所10座沿江涵闸和34公里长江堤防的运行状况。通过这套系统，管理人员可以远程查看任意一座闸站的实时画面和运行数据，实现一键调度和无人值守。南通市崇川区堤防涵闸管理所副所长徐岩：
8: 一是调度河道水位，趁长江落潮期间，沿江各闸站已排水2潮次，河道平均日降水位约30到40公分，保证河道有足够蓄水库容；二是市区水利部门联动，落实直达闸站一线的临灾预警、教引和反馈机制；三是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保持高度警惕，确保防汛指令及时 响应到位，落到实处。
9: 你这边的草皮如果说有破损的或者是损坏的，你要及时更换，对吧？
10: 好的。
9: 这边有可能断裂了，那注意小心
10: 啊。
9: 对。
5: 为确保大雨天气高空地面安全，连日来无锡市城管部门对工地、户外广告设施等加强安全检查。在无锡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城管队员通过线上巡频第一时间发现问题并及时整改，同时一批防台防汛车辆也集结完毕，随时准备出发。工作人员周志峰介绍，
11: 这辆是我们的工程抢险车，每小时的排水量可以达到2000立方。这辆是移动式排涝泵车，它的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550立方。这台是我们的移动式电源抢险车，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1200立方。
12: 直通南听。
0: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来连线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刘乐，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13: 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由发言人毛宁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近日称日本专属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说法不成立，中方对此有何回应？毛宁表示，相比日本怎么说，更应该关注的是日本怎么做。近年来，日本政党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的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国内法的规制。这难道就是坚持专守防卫政策不变吗？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王宁强调说，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另外，在回应记者有关伊朗核问题的提问时呢，王宁表示，希望有关各方能够抓住机会，通过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我们也愿意继续为伊朗核问题的政治外交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促进中东和世界和平稳定。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关注的内容，主持人。
0: 嗯，好的，刘乐。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骄，何方、李欣、王悦，主播子君、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16:30。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就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近日称日本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说法不成立。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相比日本怎么说，更应该关注的是日本怎么做。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国内法的规制。这难道就是坚持专守防卫政策不变吗？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已于今日启动了一项针对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海上监控计划，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对于四边机制，中方已经多次阐明立场。我们始终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应当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不应当针对第三方。我们也不支持搞排他的小圈子，不支持搞阵营对抗，任何合作都不应当损害地区国家之间的互信和合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海推出全国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构筑从商户申请到平台亮相的申请、比对、授权、亮证全套数字化管理闭环，旨在对幽灵外卖实现源头治理。经市场监管总局同意，上海市市场监管局依托电子营业执照系统在全国首创试点，通过打通监管部门、平台与商户间的数据壁垒，构建起真人、真证、真店的可信核验机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26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波斯湾的伊朗领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当地时间5月26号，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在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国家安全和情报机关领导人理事会会议上表示，2026年年初，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安全部门共同阻止了乌克兰方面向俄方运送超500枚爆炸装置的图谋，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26号，乌克兰能源部发布消息称，受冲突及能源设施遭袭影响，乌克兰多个地区的部分用户出现断电情况，目前抢修人员正全力开展作业。当地时间26号下午，韩国首尔西大门区一高架桥在拆除过程中发生部分桥体垮塌事故，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事故造成3人死亡，另有3人受伤。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8号，新疆、内蒙古中西部、甘肃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扬沙或浮尘天气，局地有沙尘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或者是回听节目了。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继续新闻新鲜说，来到湖南岳阳。近日呢，湖南岳阳的烧烤学院第一批学员顺利毕业了，再次把烧烤学院能学什么的话题推上了热搜。
1: 烧烤学院听着非常的有意思啊。那么事情呢，要从去年说起。岳阳烧烤是当地的金字招牌，全市烧烤门店超过3000家。红火生意的背后，专业的烧烤师傅缺口成了行业的痛点。
0: 所以在2025年，岳阳开放大学联合岳阳市烧烤协会创办了全国首家烧烤学院。不久呢，人社部发布新职业目录，烧烤料理师正式拥有了官方身份。
1: 那么烧烤学院有多火呢？首期30个培训名额，报名人数竟然突破了4000人，录取率不足1%。第二期的报名还没开始，招生处的电话就已经被打爆了。
0: 学员的来源呢也十分多元哈，90%来自全国各地，既有资深的酒店厨师，也有刚毕业的本科学生，还有从未碰过锅铲的餐饮小白。一位来自河北的烤全羊师傅就明确说，要把岳阳烧烤带回北方，融合出新的菜系。
1: 为期一个月的全日制课程里，有本地资深烧烤大师手把手教学。此外呢，课程还覆盖了门店管理、成本核算、消费者心理、短视频运营等创业的必备技能。
0: 目前呢，首期学员全都通过了毕业考核，不仅拿到了国家认证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还收获了专属创业大礼包。多数毕业生都计划返乡创业。
1: 把特色的小吃办成专业学院还有很多，比如说柳州的螺蛳粉学院、万州的烤鱼学院、潜江的龙虾学院。那么这些接地气儿的学院，本质上是地方特色产业升级的缩影。
0: 不错，从凭感觉到标准化，从老师傅带徒到科班化培养，这些学院呢，把烟火气里的老手艺变成了有体系、有认证、有前景的新职业，考的是手艺，更是职业教育的新模样。
1: 从摆路边摊到标准职业教育，把地方特产做成产业，恰恰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生动样本。找准自己的特色，就能给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0: 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第一个半小时我们还会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走进湖北枣阳小麦种植户焦建军家的麦田，来听抢下这50亩。
1: 同时会关注抢收烘干同步推进，河南全力守护夏粮，确保颗粒归仓。

0: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1: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2: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3: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0: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4: 大家好，我是吴丽。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6: 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7: 你看这个。
8: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9: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8: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它叫什么名字？
11: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12: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3: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一来尽。

0: 夏热土，尔等发明齐可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2: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汪海峰。
1: 手机上的天气预报挂出了每年夏收焦建军最怕见到的图标，云朵雨滴。湖北襄阳枣阳市太平镇24号有雨，25号有雨，26号有雨。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算着下一场雨前所剩不多的时间，急得来回走。
2: 您这个麦田是什么时候开收的？
3: 从昨天开始，
4: 他不下这场雨了，正儿八经的再有4天是真收的。
3: 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1: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90成熟，10成收。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不仅焦建军，这两天村里其他种植户也都在抢收，收割机一机难求。
3: 冷季了，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这几天抢收。
2: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3: 这昨天晚上11点，我联系了他又来给他家乡的打电话，又从信阳调一台。
2: 啊，信阳调的。今天几台农机帮您起收啊？
3: 今天2台。
2: 两台。
3: 我这台机械都是今天早晨6点半才来。
1: 从河南信阳赶来的农机手叫徐伟。顾不上喘口气，他的履带式收割机直接开进了田里。
5: 正常的话也还要过几天吧，因为今年的雨天嘛，天气不好，后面一直有雨，大家都着急了。
1: 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2: 废了，
6: 这水泵废了。
2: 那这还能收吗？今天
6: 可以收。
1: 只看了几眼正修收割机的农机手，焦建军抬腿来到隔壁的麦田，得知邻居只剩28亩小麦没有收，他马上提出借一台收割机。
7: 你这今儿加不加班？
3: 肯定加班。
7: 搞到12点疲了又干不成。
3: 对，疲了以后12点以后有点那。
7: 一疲又干不成。
1: 一旦到了半夜，露水下来，麦壳紧紧吸附麦粒，收割机无法有效脱壳，这就是枣阳人说的疲了。随着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5: 肯定没有白天效果好啊，白天视线好啊。
2: 一个小时如果是白天的话，能收多少亩啊？
5: 5、6亩吧。
2: 晚上呢？
5: 晚上1个小时2、3亩吧。
3: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1: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抢收期间，供电部门开通了24小时应急服务热线，收割机徐徐工作了不到半个小时，等来了无人机和便携灯。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
8: 粮仓已满，
1: 焦建军眉头皱紧又慢慢松开的时间里，一片麦田收割完毕，看着正在装卸的麦子，他长长吐出一口气，今晚收完有戏。
2: 找了个邻居，农机调来了吗？他过来帮你收了吗？现在？
3: 现在他马上过来，
2: 马上过来。
3: 现在这一户还有两户。
2: 他们过来的话，3台农机收了，这就快一些了啊。
3: 快一些，对，那12点的多。
1: 这是下雨的前夜，也是明亮的黑夜。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焦建军有些感慨，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麦归仓，人心安。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9: 眼下呢，三夏麦收进入了关键时期。近期河南多地遭遇持续阴雨天气，农田自涝和农作物倒伏风险加大，给小麦后期灌浆和成熟收割带来了严峻挑战。河南各地也抢抓晴好窗口期，连夜抢收，同步烘干，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0: 目前各地麦收进展如何？还有哪些保收举措？我们来听河南台记者赵永生、张建良、刘佳的报道。
10: 这两天，南阳邓州市罗庄镇的麦田里，3台联合收割机正在灯光下来回穿梭，连夜抢收小麦。三夏期间，邓州市有连续降雨，加之今年小麦群体密度偏大，田间通风透光条件较差，倒伏、霉变和穗发芽风险较高，收获越早，损失越小。罗庄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主任张继昌：
11: 晚上投入收割机80余台，
8: 至少收获小麦5000亩以上。我们安排每个村干部紧盯一台收割机。
10: 科学调度农机，精准抢抓农时，是保障麦收进度的关键。针对部分地块土壤湿软的情况，邓州市专门协调310台履带式收割机投入抢收。南阳市卧龙区则提前摸排各乡镇小麦种植面积、成熟时段、农机保有量等基础信息，精准研判最佳收割窗口期，并实时更新至农机服务微信群，动态统筹本地农机与跨区农机协同作业，最大限度提升收割效率。南阳市卧龙区农机技术中心副主任张炳军：
11: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优化农机调度，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坚决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确保今年夏粮丰产丰收。
10: 当前南阳1100万亩小麦麦收工作正陆续展开，南阳市统筹10余个职能部门组建三下生产工作专班，实行统一指挥调度、统一难题协调处置、统一诉求受理，确保麦收期间各类生产问题得到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保障麦收工作高效有序推进。南阳市农业农村局三级调研员王林胜：
12: 我们重点解决的是这个农机的精准调度、烘干设备的这个对齐啊，以及收割中存在的各种小的零件的配送、燃油的供应，甚至一些个别矛盾的纠纷的解决等等。
9: 跨区农机呢，是三下麦收的重要力量了。南阳市将服务关口前移，在高速路口设立服务站，为农机手发放爱心礼包、安全手册以及致三下跨区农机手的一封信，信里就详细标注了各乡镇的对接电话、农机维修网点和多条精准收割路线，让跨区作业更高效、更省心。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0: 收到致三下跨区农机手的一封信，不少农机手表示心里特别暖。
13: 对这个路线，他给你个安排的特别恰当，1号线、2号线、3号线、4号线，非常清晰，非常明了。该走哪个路线，该去哪个路线，不知道的地方，瞎跑瞎窜。
14: 今天到咱们这了，这正好咱们这提供免费早餐。
15: 有人是不是忙了？
16: 一天就吃不上饭。
10: 抢收同时，烘干刻不容缓。在驻马店雀山县刘店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院里堆满了刚收割的湿小麦。4台烘干机24小时不停运转。刘店镇种粮大户徐大华：
17: 有100多吨正在烘干，要迅速降到最低。
10: 目前驻马店全。

0: 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五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山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FM105.4 滁州。

0: 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岳美景等你探索。
1: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3: 哎，赵爽，干啥呢？
4: 开车呢，挂了，别打电话。

0: 五点，先调频，晚高峰来听一听。下班开车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1: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我们
1: 来了。

0: 17:03，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晚高峰，我是航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今天呢是本月的最后一周的周二，所以今天下午呢是停机检修的。
0: 对，那到现在呢，大家就可以听到咱们的节目正式播出了哈。一下午的时间没见，是不是有些想念啊？
1: 对，各位呢，这个晚上还好，晚高峰下班的时间，在陪伴着各位，跟各位相互陪伴吧。晚上在路面上的一些路况信息，还是得拜托各位来跟我们说说看。同时呢，还有就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开心的下班时光。
0: 对的，那么昨天晚上呢，这个经历了一场大雨之后哈，
1: 对对对，
0: 这个雨呢好像一直连绵不断的飘着啊。
1: 现在好像停了。
0: 停了吗？我来的时候还在下那个小毛毛雨啊。飘着那种，
1: 反正城南这儿是没下雨了。
0: 哦，
1: 哎，有没有啊？要么就是特别特别小的那种，没太注意。
0: 对，反正那个下班时间点呢，各位啊，雨天路滑，保持车距。
1: 对，但今天上午也没有下，上午到中午也没有，
0: 好像一直都有那个小毛毛雨在飘着，
1: 可能时不时的吧。但是昨天晚上那个雨是真大，然后那个电闪雷鸣，
0: 哎呦。这一下就代入感进去了。
1: 就想到昨天晚上了吧。
0: 嗯，
1: 那个雨一开始下，下着下着越来越大，然后那个闪越来越密集。
0: 哎呦，昨天晚上那场雨，那很多朋友，我看到这个车友群里，到那个10点多钟还在讨论啊。对，说明大家对这场雨的印象还是挺深刻的哈。
1: 是的，是的。
0: 行，那么今天晚上各位想聊一个什么样的有意思的互动话题呢？
1: 对，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或者是在我们的群聊当中来留言。你想聊什么样的、什么类型的话题都可以告知我们啊。今天晚上大家就可以大聊特聊。
0: 是的，那么一首歌曲之后呢，公布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

0: 好，这个时间点呢，咱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6300给我们设置了一个，分享一下你的最新一条朋友圈。
1: 哎呀，大家可以。

0: 你赶紧的截图过来，我们看看最新一条，有可能是昨天，
1: 也有可能是前几天，
0: 也有可能是上个月，
1: 都有可能。
0: 对，
1: 反正肯定会有，
0: 甚至也有过年期间的都有可能。
1: 对，一个是朋友圈，我觉得现在啊，你看像抖音啊，最新的一期你发的是什么，也都可以回顾一下，
0: 对
1: 吧？
0: 大紫花发了一个这个似笑非笑的表情，这是你最新的朋友圈吗？
1: 不会就是这个内容吧？点开大紫花的头像看一下，哟
0: 哟，好美的头像啊！
1: 对啊，这是在海边照的相哈。
0: 对，来，直接截图给我们发过来哈。
1: 对，等候着各位哈。
0: 对的，对的。
1: 然后呢，看到 FCB 说承让，从来不发朋友圈。
0: 那一条朋友圈都没发过啊？还是说发的很少很少？
1: 对，我觉得哪怕转发一下也有可能啊，对吧？
0: 就很少很少也是有的，但是从来不发的，的确我好像没有看见过，除非是小号之类的啊，常用号我好像没有看到过哪一位朋友一条朋友圈都没有过的，可能发的很少很少的有。
1: 这倒是真的，我刚才回忆一下，好像的确是如此。
0: 因为刚有朋友圈，刚能发朋友圈的时候，大家都想尝试一下。
1: 对啊，您可以再看一看，翻一翻哈。
0: 加油，两位小明老说又开始下毛雨拉子了。杨子路小学门口车多。
1: 好的，那学校门口放学那今天晚上呢，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哈。还有那个湖心路，大家可以看一下。
0: 对，刚刚说到那个不发朋友圈这个事儿哈，我觉得也蛮有趣的。特别是不爱发朋友圈的，你截上一条朋友圈，很有可能是几年前，一下就给我们拉回那个时候，然后我们就可以
1: 回忆录看了，
0: 就你的那个年份再看一下那个时候我们发了什么。
1: 来看一下突破渴望发了一张图片。免费洗个澡，
0: 昨天晚上8:20
1: 他出去骑行了，
0: 然后遇到了大雨。
1: 我的天哪，这昨天这个雨可想而知啊。
0: 8:20下了吗？
1: 下了，那个时候
0: 好像是那个是7:00下了一会儿，8:00开始下。
1: 对，你看你看他这个图片上的雨
0: 看不出来雨啊，
1: 这个地下那种雨水的感觉哈。
0: 当时应该下得很大了。
1: 对，这种情况我也经历过一次。
0: 哦，什么时候？去年？
1: 前年吧。
0: 下大雨的时候。
1: 没有，我出去的时候还没有下。然后突然之间电闪雷鸣，那个雨量绝对不比昨天晚上那个雨量小。
0: 哎，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
1: 我还拍了一条抖音呢，那次。
0: 对，昨天晚上就是突然暴风雨啊。
1: 是的，那骑行呢要提前看一下天
0: 气。但是你别说，昨天晚上大家还都很期待着下雨这件事儿。因为昨天很潮湿，很闷热，我感觉好像下完这个雨好一点了，没有那么热了。今天有点凉，有点冷。对，然后昨天我记得晚高峰的时候，还有朋友说希望出去吃完饭再下雨，不正好吗？那个时间点。
1: 对，
0: 如你所愿。
1: 还是比较完美的哈，我觉得这个时间段，因为没有赶在这个下班的时间段下大雨，对吧？刚才看到了慈像发了一张图片，我第一反应，昨天咱们聊的是不是这个话题？就是关于回去，吃些什么甜品啊之类的。
0: 但他是昨天早上10:00发的。
1: 哦，那看来不是。
0: 巧了，自己做的豆花。
1: 冰豆花。
0: 那个，请教一下，自己在家怎么做豆花？我也想学。
1: 是有卖那个。那个粉的吧，然后回来凝固
0: 就行了，
1: 好像是吧。
0: 哦，
1: 这没做过。
0: 然后他说刚拿了一份给朋友吃，还放的蜜豆哈。
1: 哎呦，这看上去就好吃。
0: 对，
1: 哦，这不会自己在家拿那黄豆先磨成豆浆？
0: 那这工序就很复杂了，我们就很愿闻其详。山海发来一张，是今天下午发的。这个算金的嘞。
1: 那个花点钱取悦自己，
0: 视频发过来吗？
1: 给我们看一下。就
0: 对
1: 啊，光被这个照片啊，就是惊艳了一下。
0: 对啊，这不知道，很想知道视频内容哈。
1: 是，这应该是他自己哈，因为看这个侧脸和他头像很像。帅哥
0: 那应该就是他，
1: 帅哥
0: 是吧？取悦自己嘛。
1: 也取悦一下我们吧。
0: 是的，
1: 发过来，
0: 把那个视频可以发给我们哈。然后财务小工发的是上一条朋友圈2月17号。2月17号过年，他发了一张图，大哥大嫂过年好，
1: 啊，就打招呼的那种。
0: 对，就是说过年那天发了一下一个节点嘛。
1: 然后看到大紫花发过来了，买一双合脚的鞋真的太难了，
0: 这不挺好，
1: 开心，
0: 买到了，
1: 对，这个鞋还有什么讲究不成？

0: 白色的、啊、很好看啊。这双鞋我觉得是看起来又好看又好穿的那种类型。
1: 对，
0: 高跟是没有特别高的、但是有一些跟有一些高跟它会跟修饰的修高跟是没有特别高的、但是有一些跟有一些高跟它会跟修饰的修饰腿型更好搭衣服，但是这跟又不累人。
1: 对、这个鞋看上去穿的挺舒服的哈。我觉得通过这张图片呢很符合大瓷花的这个审美。
0: 对啊、而且昨天晚傍晚的时候发的，
1: 嗯，
0: 看来昨天很开心喽。
1: 对，正好是晚高峰，17:34发的、
0: 是的。
1: 行，那么各位这个话题继续来进行留言，此时此刻路面情况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及时的艾特我们。

0: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烯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烯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烯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烯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

0: 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0: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五月滁州，美食飘香，一场与夏日美食的邂逅已拉开帷幕。小龙虾，鲜嫩的虾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是五月餐桌上的绝佳美味。绿豆糕，口感细腻，甜而不腻，散发着淡淡的绿豆清香，是夏日消暑的佳品。槐花饼，新鲜的槐花与面粉完美融合，煎制出的饼子香气扑鼻，满满的都是春天的味道。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食等您打卡。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5: 下班啦！
6: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7: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6: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7: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6: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7: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6: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7: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6: FM 105.4，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7: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好，欢迎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晚高峰，我是郝楠。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每位朋友都能参与的进来。
0: 是的，分享一下你的最新一条朋友圈。
1: 最新一条，有的朋友就是今天
0: 啊、
1: 有的朋友真是几年前。
0: 你看
1: 我们看到
0: 1054听众
1: 上一条朋友圈是
0: 2023年，
1: 虽然没看到内容，
0: 但
1: 2023年这等于说是三年都不发一条朋友圈呢。
0: 三年的感情，
1: 什么歌？
0: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想到这三年。
1: 然后他说三年多了没有新的，厉害厉害厉害，
0: 可以可以啊。然后看到胡真发了一条，哇，又瘦了，这个体重秤啊，上面踩的全是裂纹。
1: 对，裂纹应该可能是哦，哦，这是体重秤上的这个，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他最新一条朋友圈吗？不是不？
0: 应该不是吧？那个凳都踩没着了啊。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顾梦，他说呢已经很久没有发朋友圈了，因为很久没有怎么在周末出去转转了。上一条是树花，
1: 上一条是一束花，应该是这样的
0: 一束花。
1: 对，
0: 好，可以截过图给我们看一下哈。看到这位朋友哈给我们发的这个，这是什么？爽哥大明星，
1: 这是他最新的一条啊，五月，
0: 5月2号，
1: 发的是一个什么？
0: 这什么？
1: 汽车。
0: 哦，
1: 这
0: 应该是保温杯，联名款啊，还是什么？
1: 对对对，不知道，反正是他发的朋友圈，
0: 挺好看的，对
1: 对。今天晚上我们就是不论你这朋友圈什么内容，最新一条，有几年的，有几个小时的。
0: 都会有。然后看到这个北丽啊，他说10-20年没有发过，怎么分享
1: 哦？
0: 这个其实我觉得
1: 就是从来没
0: 厉害的啊，
1: 可能他就没有开通过朋友圈，是不是？有没有这种可能？有啊，就没有点过，一次都没有发过，
0: 有可能。有这样的可能性。好，来我们来看看自己的，
1: 我看一下啊。我的哦，我是5月21号发了一条朋友圈。
0: 什么内容？
1: 享受每个时间点。
0: 哦，
1: 就是每时每刻。
0: 就是一条感悟，对吧？
1: 然后发的是配的是在家里拍的这个。就是在椅子旁边拍的和花的合照。
0: 哦。
1: 对，
0: 生活小感悟啊，
1: 对对对，差不多这个意思啊。
0: 对，然后我呢，这个最新一条是5月18号发的，发的是什么呢？一张那个篮球，
1: 你讲过，
0: 对，詹姆斯哈登，人家那个网友给他 P 的哈 ，P 的那个图，抱着这个总冠军那个奖杯，还有那 FMVP 的那个奖杯，那是现在来看的话，真的，充满着希望，现在希望是越来越小啊。
1: 我们这都隔了几天，差不多一周左右啊，大家可以来说说看啊。
0: 那一个是朋友圈，还有一个呢，就是抖音这一块。
1: 抖音我发的上一条就更迟了，我好久没发抖音了。
0: 我是昨天夜里发的，发了一条，对。
1: 我5月8号发的。
0: 5月8号。在很久很久。
1: 是的，是的，我现在发抖音发的非常的不频繁。
0: 绝对不频繁啊！我昨天晚上发的是什么呢？去年的今天，发的一条抖音，是介绍咱们滁州半条巷的哈，去那个往年今日回顾一下，然后呢，有不少朋友呢也在底下留言哈，就是西大街的半条巷，说这个少年的时光都在这个地方度过的哈，有机会的情况之下呢，大家也可以到这个地方去看一看，在西大街，里面还有不少这个老巷子，目前呢还是之前的那规模啊，但是悄然呢已经很多换了模样了啊，对，这个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平时看一看的话，好，
1: 对，然后是的，大家可以看看嘛，自己最新的一条朋友圈，或者是最新的一条抖音，小陈也发来了，
0: 这是
1: 5月5号，跟我们差不多。
0: 打卡
1: 了明绿叶，
0: 应该是奶绿波。
1: 对，他是在五月广场买。 迷你服务区。
0: 这看到就觉得这个举杯的同时啊，很骄傲，很自豪。
1: 哎，我也是五月哪一号买的来着？应该是五月五号，就放不对，五月五号是假期，对不对？
0: 不会是同一天吧？
1: 那我就五月六号，我应该是对，就是上班第一天。
0: 哦，当时拍照片了吗？
1: 我啊，
0: 啊，
1: 没拍吧？
0: 哦哦。你就没有记录，
1: 但是应该是五月的那个假期之后的上班第一天。
0: 行，好，那么各位继续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情况，还是想向大家来询问一下那个学校门口，尤其是湖心路啊，
1: 对对对，
0: 今天晚上有没有出现拥堵的情况，
1: 堵不堵，今天晚上怎么样，现在外面还在下雨吗？反正下午的时候哈，就是阴天哈，几乎不下雨了，不知道现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
0: 对，大家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进入到今天的抽奖环节了哈。
1: 哇哦！
0: 昨天玩的那个游戏，很久没有玩过了。
1: 而且呢，我们送上的福利啊，也是每一年到夏天我们都会送上的。在这个黄甫山的金甲溪森林漂流。
0: 是我们这次抽的是一名，免费名额。
1: 对
0: 啊，两人同行呢，一人免单啊，跟你同行的朋友也可以享受优惠的价格。
1: 对，就是团购价优惠啊。然后大家呢，只要是能够跟我们进行互动答题，我们这个游戏呢，就是我们说出一些特征，各位猜出我们在说的这是什么样一样什么东西，只要第一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留言答对的，那就能够获得这个。

0: 免单名额，我们会把你拉到我们的中奖群聊当中，
1: 然后你到景区购票点出示这个群
0: 就可以了，
1: 对票啊，
0: 对，然后什么时间能不能去啊，都可以在群聊当中直接的这个进行询问哈。
1: 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给大家出题目了。
0: 哎，
1: 嗯，根据我们的这个相关提示，你来猜一猜啊。今天第一条提示依然要和大家来说一下字数。
0: 哎呦
1: 这个太关键了哈。
0: 好，
1: 那今天是两个字儿。
0: 又是两个字，
1: 又是
0: 昨天也是两个字，
1: 昨天也是两个字，
0: 对，
1: 嗯，
0: 今天这个，昨天猜的是蓝莓对吧？
1: 对啊，
0: 今天这个有蓝莓味吗？
1: 你别说，有可能还真的有。哎，
0: 我没有，
1: 我来搜一下
0: 看过，但是应该有蓝莓味的吧？
1: 应该会有，
0: 嗯，
1: 你这样说的话，这东西可以吃哈？
0: 那也不一定啊，蓝莓味的也可以是那种什么，就是香味啊。
1: 哦，对。
0: 还有吧，
1: 有，还真有
0: 啊、
1: 你看看，
0: 应该是有蓝莓味的，有的，有的、嗯、对的，对的，
1: 行，
0: 也有草莓味的，
1: 可以，
0: 然后也有那个、还有什么草莓味、蓝莓味，还有
1: 苹果，
0: 苹果味，
1: 嗯
0: 嗯，然后
1: 百香果，
0: 嗯，
1: 还有那个树莓，
0: 一下就给大家带跑偏了，因为它不以这些味道为主。
1: 我们说的是什么？
0: 哎，有朋友留言了哈，不能看看，我就不相信、凭借我们刚刚说的你就能猜到，你看看，
1: 你别说啊，这猜的还离得挺远的。嗯，
0: 我说真的，我没有这个这位朋友猜的是什么，我们可以说哈，
1: 薯片，
0: 就去掉了，对，就是你可以重新猜啊，你还有机会，
1: 还有机会、啊、
0: 蓝莓味的薯片我是没吃过的，
1: 我也没有，
0: 草莓味的薯片，
1: 但是我们今天猜的
0: 应该有，
1: 这不应该叫吃的东西对吧？
0: 嗯，
1: 缩小范围了，范围了。
0: 你直接报名的吧。
1: 哎呦，我也没说明白，没事啊。
0: 这个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
1: 嗯，
0: 这个他很受欢迎。
1: 哦，
0: 很受欢迎。
1: 对。
0: 嗯，
1: 他也分那个季节吧。
0: 嗯，对于特别喜欢他的朋友来说不分季节，但是对于可能大部分对他还好的朋友来说分季节。
1: 嗯，这个反正。热的不太行、
0: 有热的吗？夏天它特别热的那种盛夏的时候、常温的它就是热的。
1: 你提到两个字常温。
0: 对啊，它也可以冰啊。
1: 啊，
0: 常温的它就是热的。
1: 那很多朋友就选择冰
0: 的。你说三十多度的时候，
1: 嗯，
0: 全天都是三十多度的时候，
1: 嗯，
0: 那你常温的它就是热的，就是温热的。
1: 嗯
0: 嗯，
1: 它这个颜色啊好像也有挺多的。
0: 那就不同味道的嘛。
1: 不同味道，不同颜色、
0: 嗯、对，它原味的话也有，现在很火，它的制作技艺有很多种。
1: 哎，
0: 以前呢我们是一种制作技艺为主、现在有好多那个什么保质期很短的，
1: 对，不同品种保质期也不太一样，
0: 以前的保质期都还蛮长的，现在保质期就很短。
1: 嗯，
0: 然后呢这个还有就是
1: 它也能做菜，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可以吧，可以做菜，
0: 可以做菜，
1: 嗯，还有不少名菜是他做的。
0: 哦，
1: 你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东西啊，就比如说家里面要做个什么小龙虾、有的时候也需要他。我说的是蚝油。哎，
0: 我们那个排除错误答案的那个，有朋友猜到奶茶跟蛋糕了。
1: 嗯，
0: 奶茶接近吧，
1: 蛋糕的话、
0: 给个提示，奶茶接近，
1: 蛋糕的话，
0: 蛋糕怎么不接近呢？
1: 也接近，也有点像。
0: 对啊，还有一条留言，我们看看，我们都讲到这儿了，今天豆包也没猜出来、
1: 有，
0: 哎呀，
1: 还有猜那个酸奶的哈、
0: 对，都不能再去掉错误答案了，再去掉错误答案，这答案就呼之欲出了啊。
1: 行，好，那目前来看呢，已经有朋友答对了啊，大家可以继续来猜啊。
0: 是，这个还有什么呢？
1: 其实好多地方都有卖的。对吧？
0: 那当然了，
1: 很方便买它。
0: 现在的话，还有就是他每次一买的话，他现在有很大的包装的、就不像以前小时候我们买，或者说小时候看到的都是那种小的。
1: 对。
0: 对，然后现在有好多那种特别大的。
1: 但是你要想用它的时候啊，你要看时间、看时机。
0: 哦，还有对，
1: 它
0: 有一些时候你是不可以去享用的。对
1: 对对。
0: 就是明令禁止啊，
1: 可以了， 不少朋友猜出来了，还有很多朋友在咱们的车友群里面猜的啊。
0: 哎，是的，是的。
1: 好，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
0: 嗯，
1: 非常简单哈，两个字儿。
0: 嗯，你说，
1: 啤酒。
0: 哎，其实我们每一条都指向啤酒的。
1: 对啊。
0: 对。那现在那个精酿，
1: 对
0: 啤酒保质期都好短啊，
1: 是
0: 动不动一升两升的。
1: 嗯，
0: 以前都是350毫升、500毫升。
1: 我记得小的时候有一道名菜、
0: 嗯、
1: 啊，那个小的时候不能喝啤酒。

0: 能喝呢？你开车肯定不能喝，
1: 因为上班也不能喝啊。对，
0: 是哈。
1: 好，我们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给您的及时的中奖回复，看看自己有没有中奖，是不是第一位哈？答对的，听到一首歌曲，马上回来。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五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山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岳美景等你探索。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9: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0: Hello， 各位好，我是安徽音乐广播的主持人王子，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105.4，一路畅通晚高峰，航南赵爽一路陪伴您。也欢迎各位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小伙伴们来合肥，在合肥一定要去看包公园，漫步于包河岸边，看那碧波荡漾，垂柳依依，还有那充满科幻魅力的融创门旅程，刺激的游乐设施，精彩的演艺表演，都可以让你沉浸在欢乐的海洋里。说到吃的，泸州烤鸭酥脆的外皮，鲜嫩多汁的鸭肉，一口下去满满的幸福感。李鸿章大杂烩也是不容错过的，丰富多样的食材汇聚一锅，鲜香味美，每一口都是合肥独特的味道。

0: 好的，17:45，这个时间点呢，各位路况信息第一时间艾特我们。除此之外呢，还有今天晚上这个互动话题，很多朋友都在参与啊，分享一下你的最新一条朋友圈。
1: 哎，对的，抖音啊啥的都可以啊。
0: 嗯，
1: 对，来跟我们说说看哈，这个发发截图。嗯、
0: 是看到中国人寿王超发了一段视频，这不知道是不是朋友圈里面的内容啊？他说太诱人了哈，
2: 好多好吃的、
0: 哦，哇。小龙虾、
2: 卤菜、凉粉怎么卖啊？
1: 这都想买了，我马上下班也去买。吃哪家？
0: 这看上去真可以。
1: 真的，人每道菜都不错啊。
0: 啊？
1: 谁发了？
0: 这么多菜，还有那个地三鲜也有，我刚才看了。
1: 不是，你还有凉粉啊？哪在哪？
0: 再来看一下
1: 哪个发了？
2: 好多好吃的、
1: 哦。停一下。
0: 你看那个片皮
1: 羊排、
0: 烤鸭、羊排，
1: 那个凉粉吧，那个最上面的是不是？
0: 嗯。
1: 旁边烧烤鸡，
0: 哎呦，
1: 哪个群？我来问一下。
0: 你看，还有卤的那些、什么鸡爪啊，这些东西哈。
1: 对啊，这在哪儿啊？
0: 赶紧跟我们说一下，赶紧跟我们说一下。
1: 这是王超是吧？在哪儿呢？
0: 哪家饭店？
1: 对，然后大米也说色香味俱全，说对。

0: 好，看到艾米呢也发了一个截图啊，内容是这样的，说
1: 今天下午2:35，
0: 对，手机刚问世的时候只能接打电话和发信息，晚上还可以关机，现在省略号哈，有点那个怀念以前，
1: 现在也能关机，
0: 这不太好关，主要有的时候。
1: 我懂他的意思，他想表达的就是，感觉现在你看似越来越智能了，但是可能占用了很多的时间跟精力啊。
0: 对，好。
1: 然后胡真的朋友圈，
0: 哎呦，
1: 是最新的一条，是今天早上10点多钟，
0: 关于咱们这个滁州水果市场啊。
1: 对对对，他说现在没人知道的滁州市场，全国皆知。
0: 哎，行，这是大家呢有空去支持一下啊，去看一看，来采购一些，我觉得挺好，
1: 最近有好多朋友都去买那个水果了啊，
0: 榴莲啊之类的，对吧？好，我们来看一下孟子丹发了一张图片，这是今天哈，应该是，自己烧的那个虾子。
1: 对，最近吃小龙虾的特别多哈。
0: 我一开始说这是不是那蒜蓉的，但是发现这个蒜蓉好像就是几粒哈在里面，
1: 就是蒜蓉的吧？
0: 你看蒜蓉好少，
1: 可能在底下呀，有道理吗？
0: 不知道哎，不知道。
1: 王超回复了，园丁阁，哪个园丁阁？
0: 我看那个三条鱼就有点像园丁阁，但没脚。
1: 哎，一般你在这个时候回复就刚刚好，显得很睿智。
0: 就有没有看到他端过来一盘鱼，里面是三条吗？那个小鲑鱼，
1: 什么意思？就是三条少了。
0: 这好像是他家特色菜。
1: 是哪边啊？就是你有看过吗？在哪个园丁阁门口？
0: 五中那个。
1: 我想说了，丰乐大道是吧？是五中那个。
0: 对啊。
1: 哦，
0: 你下班到那去啊？
1: 可以去看看，但我怕我下班它都卖完了，有可能。
0: 这个的确是，
1: 我到那儿估计是得6:50这样子了，
0: 差不多。
1: 嗯，
0: 来看一下哈，阿忠发来的这段视频，
2: 40斤，
0: 40-50斤的
2: 炒河，那个炒河鱼炒河水库下来的，我的乖。
0: 去巢湖那边，这应该是钓到的鱼吧？40-50斤的这个莲子，厉害厉害啊！好的好的，我们继续的来关注一下各位的留言。那大丝花说啊，我就是从那个杭南说烧龙虾，我就知道是啤酒了，一开始猜的是酸奶。
1: 哎呦，厉害了。
0: 他说你说那个烧龙虾就是啤酒，
1: 爆是啤酒的。哎，烧龙虾只能用啤酒对不对？别的就不行。
0: 其实按说应该也行，
1: 黄酒料酒
0: 行啊，也行
1: 啊，
0: 但是你看那个饭店大厨，一般烧这个好像都是用那个啤酒。
1: 是的，是的。
0: 好的，这是被上一条那条朋友圈啊，不是朋友圈，应该是一条视频，弄得到现在头脑里面全是那些美味的菜。
1: 是的，
0: 还在想这个事儿哈。
1: 对对对，然后呢，大家也继续的可以发来我们的朋友圈哈。
0: 这是王超发的哈。
1: 看看
0: 下午的时光都交给了认真的自己。
1: 哇，是今天下午正在认真努力的工作。
0: 对啊，
1: 这就非常的正能量。
0: 是的，
1: 对，
0: 好，
1: 工作日的下午发刚刚好。
0: 听到080，
3: 17:48，杭州北路跟这个麻山东路这个丁字路口十路公交车由南往北闯红灯，有没有公交公司的领导吗？在T1054，希望你们能管一管。驾驶员自己不想好了，他车上面还有别的乘客呢。
0: 行，我们那个注意一下啊。
1: 对，这不是闯红灯肯定不行啊，
0: 对，
1: 是违反交通法规哈，
0: 这太危险了。
1: 对对对对，
0: 这个车上还有别的乘客哈。
1: 是的，
0: 好，那么路况信息大家及时的关注。我们接下来呢依然要和大家来介绍一下老朋友信达典当。
1: 没错了啊，帮大家解决资金周转的难题的同时，现在也是我们一直在深耕黄金回收啊这样的业务。当然了，抵押质押也是多年。
0: 免费鉴定，标准称重，流程透明，无隐形套路。另外呢，这个信达黄金小程序呢已经正式上线了，百万款式任您挑选。
1: 是的，线上选金，线下提啊，也支持复检，假一罚10，7天可以换款，终身包回收，
0: 让你无忧旧金换新金。
1: 是的，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客服热线13155032111，
0: 微信同号。

0: 假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物业费提取范围扩大了，现在车位租赁费、车位使用费也能和物业费一起在发票开具当年内可一次性合并提取公积金，每年最高不超过5000元，手续更简化。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提取公积金，不用再提供个人分摊费用申请表，申请的时间也提前到财政补贴发放之前，办理更快捷了。在本地购买新建商品房付首付，申请人不再只是自己和配偶，双方父母子女都能参与提取，不过需要提取人本人到现场办理并签订支付首付委托书，买房更轻松啦。另外，青年人租房提取公积金年龄认定从35周岁放宽到40周岁，商转公贷款政策取消原先暂定2年期限的限制，现在仍可办理商转公业务。
1: 明玉夜酒开创明玉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玉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2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032111，微信同号。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2: 品三成龙虾，游湿地水乡，5月30日至31日，2026第五届滁州三成龙虾美食消费季活动热力来袭，暑期渐浓，遇上同居六一大有来头，美食美购美游系列活动好吃好喝好玩一网打尽，更有垂钓比赛、广场舞展演、草地音乐节，带你开启全新夏日激情，亲子活动更是乐趣无穷，全家组团钓鱼摸虾，地址就在来安县三成镇龙虾小镇，不见不散哦。好宽带选电信，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五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山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月美景等你探索。
3: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4: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5: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4: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5: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4: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5: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4: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5: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4: FM105.4 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5: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好的，18:03，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路畅通晚高峰，来关注路况信息。看到军哥发了一段视频啊，
1: 是这个、哦、
2: 外面那个车撞一下情况，
0: 这是什么地方？
1: 两车碰撞是吗？
0: 嗯，
1: 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具体的位置，但是现在看好像不在路中。路中是吧，
0: 像在那个小区里一样哈。
1: 啊，具体不知道，还有有点像这个路边。
0: 嗯，可以给我们补充说明一下哈。现在呢警察已经在这个现场处理了。
1: 是的是的。今天晚上各位的路况信息可以依旧给我们提供现在路上的车流量大不大，或者你在哪个路段很畅通吗，还是有一些小拥堵。那好，而且今天晚上有个互动话题蛮有趣的，看看你最新的一条朋友圈。
0: 哦，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安娜发来的、
1: 最新的，
0: 来看看这个啊。
1: 25年的
0: 7月19号，赛里木湖，我来了。
1: 哎呦好美，是一段视频哈。
0: 对，
1: 然后24年的8月1号，也是在哪里，青海湖。对，青海湖啊。这个也是啊，
0: 应该也是
1: 青海湖吧，
0: 一趟行程
1: 是不是？ 对，
0: 好漂亮。
1: 出去旅游的时候，24年跟25年的哈，最新的一条是，这也是24年的，
0: 对，
1: 祁连雪山，这算是最新，最新应该是那个25年的吧？
0: 应该是啊、好，来看到胡绵绵发来的，
1: 这是我们之前的
0: 车友
1: 活动吧？但这是哪一年的了？是今年吗？
0: 这估计是好几年前了吧。
1: 对，
0: 哦，
1: 是哈，
0: 对，
1: 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个图片，18年的朋友圈绝了。
0: 18年的时候，
1: 对对对，
0: 这马上快10年了啊。
1: 是的哈。然后看到这个，哎，安娜又发啊，25年的1月份，是过年做个美甲，好好过个年。
0: 这指甲真漂亮哈。
1: 对，
0: 来看看这个，
1: 23年，
0: 23年10月6号。这在什么地方？我和向日葵有个约会。
1: 对，就应该是公园吧之类的哈。这是比较早的朋友圈了。
0: 对
1: 吧，最新的

0: 就是比如说离现在日期最近的，Y83830，他说的是
1: 吃香喝辣啊，这香应该是去的湖南，
0: 湖南，长沙，
1: 嗯，
0: 长沙去看去了那个橘子洲头，
1: 嗯，
0: 这个恰同学少年哈，然后还有什么？
1: 这吃的是什么？
0: 看不清，蜜雪冰城，
1: 这感觉有点像我们这边的那个肉丝面哈。
0: 哦，
1: 就是从这个像素来看的话，
0: 对，看不太清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关关说同事分组了，有的朋友圈不给他们看，有的只给他们看。
1: 哎呀，
0: 他为什么突然说这个话？
1: 是不是在上面聊天呢？
0: 哦，哦，这样子，就是说，是不是屏蔽了什么什么什么？
1: 对，
0: 然后就聊到屏蔽这件事儿了哈。
1: 是，
0: 嗯，
1: 啊，挺实用的一个功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开心一家人》。
2: 好了，赵双，周二晚上好，
1: 晚上好，
2: 报个路况。
1: 嗯，
2: 竹林快通上滁州大道，走进凤阳路，再上龙盘大道，经过金陵路，又上邢岫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啊！到家了，这次停在车位上报的路况。
1: 好的，收到啊。零八零呢，给我发了一段视频，补充了。
3: 是的
1: 哦，青牛桥上哈，听一下。
4: 路况，青牛桥进城下桥的桥中间，一辆私家车应该是出行故障了，前面引擎盖打开了，后备箱打开了，那个驾驶员站在后面抓手，让人家那个避让，也不放个三角警示牌。
1: 哦，好的好的，大家通过此路段的时候要注意避让哈。
0: 嗯，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上啊，还有朋友
0: 留言。
1: 嗯，
0: 看到树胡萝卜啊，这位朋友，他发的是什么？
1: 这是朋友圈吗？亲爱的同学们，展信月哈。
0: 当这张试卷铺在你眼前时，我。
1: 哦。
0: 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
1: 我们想说的是三年时光不过树叶。
0: 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
1: 这是什么？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页哈。这是写信的吗？
0: 哦、写信告诉你，
1: 今天
0: 等等等等，我们就请你爱爱的，人家这可不是。
1: 这应该是毕业写给老师的，是不是？
0: 九年级全体语文老师写的。
1: 嗯哦，写的一段话，
0: 写给同学们的吧。
1: 哦，
0: 你看，最后永远为你们骄傲的九年级语文组，的全体老师们，
1: 看到了，看到了。
0: 对，
1: 哎呦，这挺好哈。
0: 哎，
1: 纸短情长，唯愿胸有丘壑，眼存星光。
0: 嗯，
1: 笔耕不辍，心向远方。
0: 哦，
1: 你看看这写的多好。
0: 嗯，对，这应该是写给同学们的。
1: 嗯，
0: 是的，是的。
1: 行。
0: 嗯，很有意义哈。
1: 对
0: 对，最新的一条朋友圈，各位可以看一看自己的这个朋友圈里内容，截图发给我们看看哈。
1: 嗯，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依然要和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住房公积金。
0: 嗯
1: 啊，这个相关提
0: 取
1: 的政策。
0: 是的啊，那个我们每天其实都会跟大家说的啊，昨天也说的是这个装修的朋友啊的提取的方式。现在呢也跟大家说这个支持住房适幼化适老化改造的提取。
1: 住房公积金中心呢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啊，那么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六周岁及以下的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
0: 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呢能提取50000块钱。当然，适老化改造呢，这个政策也是升级的。
1: 嗯，
0: 缴存人的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
1: 而且呢，是取消了两项限制啊，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啊。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以提供着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以及呢购房合同，最高呢可以提50000元。
0: 哎，是的，大家如果说有相似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或者说有相似的这个条件，可以这个在我们的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者拨打12345123129的热线进行咨询。

0: 们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哈。明天预报呢是没有雨了，是一个阴天，20到26度。
1: 是的，
0: 温度还行，
1: 温度不错，而且不下雨。那赶快好好享受一下，因为周四又变30度了，
0: 是吧？
1: 对，明天应该还是很舒服的。
0: 这一下这温度就反弹回来了哈。周五呢预报是一个晴天，这目前来看啊，本周六周日呢两天也都是这个没有雨的天气哈。
1: 对，然后是多云转晴，温度也没有说超过30度，也是很舒适的。
0: 对，
1: 总之呢今天晚上

0: 有可能还会有一些雨水的影响，明天的话就已经雨水影响结束了啊。
1: 好像外面还在下那个毛毛雨，
0: 现在还在下哈。
1: 是的，雨天路滑，保持车距，控制好您的车速。明天
0: 的
1: 同一时间，到时候咱们不见不散。
0: 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0: 整体来看，未来三天内蒙古中部东北一带降水过程会从西。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2: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 182-9759-0202。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1: world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心弦。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行程。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华语乐坛的歌神陈奕迅和他那张充满了故事感的国语专辑《认了吧》。有人说这张专辑是陈奕迅最经典的遗憾，因为他诞生于一次未完成的计划，却意外成就了无数人心中的白月光。接下来呢，让行程陪大家一起走进这张2007年的专辑，听听那些关于错过、释怀与重逢的故事。
2: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2007年的陈奕迅正处于音乐创作的黄金期，原本他计划推出一张国乐双语对照的专辑，用同一个旋律演绎两种语言的情感，但时间不等人，最终粤语专辑 What's Going On 率先问世，而国语版认了吧则成了认命的产物。八首改编自粤语的歌曲，加上两首新作和一首粤语独苗，拼凑出一张看似妥协却充满惊喜的专辑。这张专辑也成了陈奕迅本人传唱度最高的专辑。虽然留有遗憾，但认了吧这张专辑却横扫各大奖项，新城国语力优秀专辑 IFPI 十大销量国语唱片，音乐风云榜最佳专辑，他用实力证明即使认命也能成就经典。接下来行程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张认了吧专辑里面的经典歌曲。首先第一首歌烟味，改编自粤语版的群侠之城，方文山用烟隐喻欲望的燃烧与消散，颓废的电子摇滚编曲配上陈奕迅沙哑的嗓音，仿佛在烟雾缭绕的酒吧里听一个男人自嘲，我像一只被驯服的兽，舔着伤口却迷恋这个味道。

将来这首淘汰呢是由周杰伦为 Eason 量身打造的遗憾情歌，副歌那句只能说我输了，也许是你怕了，把爱情中的胜负欲唱得撕心裂肺。据说录音的时候陈奕迅一度哽咽，连周杰伦都感叹他唱出了我写不出的心痛。一起来听一听。

0: 品三成龙虾，游湿地水乡。5月30日至31日，2026第五届滁州三成龙虾美食消费季活动热力来袭，暑期渐浓，遇上同趣六一大有来头，美食美购美游系列活动好吃好喝好玩一网打尽，更有垂钓比赛、广场舞展演、草地音乐节，带你开启全新夏日激情，亲子活动更是乐趣无穷，全家组团钓鱼摸虾，地址就在来安县三城镇龙虾小镇，不见不散哦。每当我悲
1: 伤过，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4: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

0: 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新城加来。这首来自于陈奕迅《热了吧》专辑当中的《月黑风高》，改编自他的另一首粤语歌曲《黑泽明》。林夕把抽象的生命哲思化作具象的深夜故事，出租车司机与儿子的对话道尽平凡人的辛酸与温情，月黑风高，弯腰在计程车，雨点大，不短的路，画面感扑面而来。

将来这首歌是林夕的巅峰之作，不管是富士山下还是爱情转移，相信大家一定都听过这首歌曲。从富士山的雪到爱情的路程，它教会我们烧完美好青春换一个老伴。泽日升的旋律如同流水般绵长，陈奕迅的演绎让无数人边听边泪流满面。

接下来陈奕迅这张专辑的歌曲给大家推荐的是好久不见，失利的词虽然被诟病直白，却意外的能击中大众的泪点。想象一下，某天你回到了熟悉的咖啡店，对旧爱说一句好久不见，是释然还是心酸？这首歌的粤语版更具诗意，但国语版却更戳人心，一起来听一下。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

0: 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加拿大这首歌《白色球鞋》改编自粤语版的粤语残片，姚谦的词像一部青春电影，泛黄的球鞋，操场上的奔跑，初恋的悸动，陈奕迅用温柔的声线带我们回到那个连暗恋都轰轰烈烈的夏天。

有没有朋友和我一样，每次听《任了吧》这张专辑里的歌曲，总会想起某些人、某些故事？那在节目的尾声，让我们用专辑中的唯一粤语歌曲《月球上的人》和大家说再见。我是贤成，光影留声机，我们下期见。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行程。今天行程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华语乐坛苦情歌王张宇的音乐世界。他的歌声沙哑

0: 深情，它的旋律直击人心，而它的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与妻子十一郎长达40余年的爱情故事，从青涩初恋到婚姻琐碎，从甜蜜誓言到人生感悟，这对神仙眷侣用音乐记录生活，用歌词倾诉真情。今天让我们通过张宇的经典作品聆听他与十一郎的爱情史诗。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0: 第一首歌《用心良苦》，这首歌是张宇的成名作品，由十一郎填词，灵感源自两人恋爱初期的分合纠葛，歌词用心良苦却成空，道尽了感情中无解的遗憾。张宇标志性的颤音演绎出爱而不得的撕裂感，此曲让张宇入围金曲奖，开启了苦情歌王的道路。

接下来这首《消息》来自于张宇1996年的同名专辑，以极简的弦乐开篇，被誉为华语乐坛最美的前奏之一，是夜郎的词如同散文诗，描绘恋人分离后的思念与挣扎。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4: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5: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6: 你看这个。
7: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8: 华夏之属，同根同。

0: 员。
1: 他叫什么名字？
2: 他叫什么名字？
3: 他叫什么名字？
4: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5: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6: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7: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岂可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9: 爸爸，快点，我迷雾了飞机。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聆听张宇的歌声。于一直下这首歌于1999年发布，是张宇与十一郎婚后两年，两人将婚姻中的摩擦与包容写进了歌中。雨象征着争吵与压抑，气氛不算融洽，成为了经典歌词，真实展现了夫妻生活的复杂性。

接下来这首张宇的《给你们》是十一郎以长辈的口吻写给未来孩子的婚姻箴言，歌词她将是你的新娘成为了婚礼现场的标配，传递婚姻中责任与陪伴的真谛。歌曲温暖的小调旋律搭配张宇难得的温柔唱腔，被誉为最不苦情的苦情歌。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亭城文化。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生活有时候会有一些烦恼，会有一些不如意，生活有时还会时不时给一点惊喜，总是在顺风顺水的时候突然来一些波涛汹涌。生活就是这样跌宕起伏，我们要习惯生活，习惯面对，笑一笑吧，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王心凌《彩虹的微笑》。

歌曲来自王心凌《彩虹的微笑》，是一首左科慧作词王心凌演唱的歌曲。这是一首改编歌曲，当时在发售时也是受到了大众的一致喜爱，继续分享。来自林俊杰，就是我。

在制作歌曲，就是我之前林俊杰就已经在音乐人喀斯坞为陈洁仪创作的音乐作品中见识到他的创作功力。之后林俊杰与喀斯坞初次见面后共同创作了该曲，这也是二人的首次合作，同时这首歌也是作为音乐专辑《月行者》当中专辑的第一首歌。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6: 五月换机选电信，另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7: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8: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9: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那些好听的歌曲。今天主题歌里有阳光，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孙燕姿《追》。

这是一首轻松愉快的歌曲，副歌部分加入了轻摇滚的节奏，感觉充满阳光而且冲劲十足。歌词中探头看着窗外，终点被地平线藏起来，目标在往前改，鲜明的描述正在进行的感觉。

歌曲来自邓紫棋的《我的秘密》，是邓紫棋在13岁时创作的歌曲，被男生表白时的心迹和内心的不确定促使她写下这首歌，记录了当时的感情萌芽。 2010年，该曲完成了录音工作，并且为音乐专辑《My Sister》第一首主打曲。

0: 千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好的，继续分享歌曲。这首歌来自菲尔的《你的微笑》，也是由菲尔团队作词作曲并且演唱，收录于同名专辑菲尔乐团当中，为专辑的第8首歌。这是一曲流行风格的歌曲，展现了菲尔乐团高超的唱功和创作功力。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五月滁州，美食飘香，一场与夏日美食的邂逅已拉开帷幕。小龙虾，鲜嫩的虾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是五月餐桌上的绝佳美味。绿豆糕口感细腻，甜而不腻，散发着淡淡的绿豆清香，是夏日消暑的佳品。槐花饼，新鲜的槐花与面粉完美融合，煎制出的饼子香气扑鼻，满满的都是春天的味道。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食等您打卡。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3: 快乐老猫。

歌手不雄独自在外流浪了很长一段时间，很想念家乡快乐岛上的老猫，就给老猫写了一封信。亲爱的老猫，我现在住在城里，城里到处都是漂亮的房子，我很快乐，这个城里的人都很快乐，想念你的不雄。快乐岛的老猫接到信，高兴地喵喵叫。可是快乐老猫很快就发愁起来，自从不雄走了以后，老猫吃光用光，一点钱都没攒下，怎么给老朋友写回信呢？快乐老猫使劲地扯了扯胡子，拍了拍脑袋，嘴里念念有词：快乐猫喵喵喵，舞舞爪子舔舔毛，想出主意妙妙妙。嘿，有了！老猫马上摊开信纸，刷刷刷地写了起来。亲爱的不雄，自从你走了以后，我老猫发了大财，现在我住在一幢豪华的别墅里，欢迎你回来看看，快乐岛永远是你的家。乐得发疯的老猫。念着老猫乐得发疯的信，不雄快乐地哭了。老猫住进了别墅，家乡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呀，他真想马上见到老猫。而老猫这个时候正满街乱跑，寻找帮人装修房子的活儿。兔子小姐刚买了别墅，准备装修，就聘用了老猫，限他10天之内完工。老猫马上给不雄发了一封特快信：亲爱的不雄，老猫非常非常的想念你，希望你马上回来，不要超过1个星期呀。急得发疯的老猫。念着老猫急得发疯的信，不雄激动得一夜没睡着，大清早的就动身回老家了。老猫正抻长脖子，踮起脚尖，站在一座绿色的别墅面前，欢迎老朋友光临猫宅。这是一座多么宽敞的房子呀，不雄高兴极了，拉着老猫唱起了歌，跳起了舞。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啪啪。快乐的歌声从绿色的房子里飘向快乐岛的每一个角落，引来了许多动物，它们也加入了快乐的行列。如果感到幸福，你就跺跺脚，哒哒。兔子小姐也来了，她很高兴自己的房子成为最快乐的房子。老猫不断地眨眼睛，聪明的兔子小姐心里明白着呢，但她没有说出事情的真相。幸亏不雄是流浪歌手，只住了2天，没到10天期限就离开了快乐岛。后来老猫专门帮人装修房子，赚够了钱，有了真正的猫宅。他盼望不雄再回快乐岛来看看。以上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儿童文学名家精选》王一梅作品集，感谢收听。

巫山神女。传说远古的赤帝有个女儿名叫瑶姬，她从小就聪慧过人，诗书礼乐无所不精，而且长得非常漂亮，真是人见人爱。赤帝更是把她当作掌上明珠般的宠着。可是很不幸，才十几岁的瑶姬突然得了种怪病，群医束手无策，各种药物也都没有作用，最后大家眼睁睁地看着她死了。赤帝悲痛异常，却也没有办法，只好将她葬在巫山之南。瑶姬的魂魄在巫山上勤学苦练，成为巫山神女。时光飞逝，数千年过了，战国时期，楚国国君楚怀王去云梦泽打猎，在高堂馆休息。楚怀王正在午睡，突然眼前出现一位美丽的少女。楚怀王正惊异不已，那少女说话了：“我是巫山之女，因素来佩服你的为人，特地前来服侍你。如果你不嫌弃，请让我留下来吧。”楚怀王满怀喜悦地留她住下了。他们过了一段美好的日子，但是少女思乡心切，便想回去。楚怀王非常舍不得她，却也留不住她，只好任由她离开了。临走时，少女告诉楚怀王：“我住在巫山，每天早上变成云彩，傍晚时就会变成细雨。如果你对我还有情，请时常来看我。”话一说完，少女就不见了。楚怀王被少女离开的情形惊醒，发现原来是一场梦，梦中的一切还历历在目。这虽然是一场梦，痴心的楚怀王却对梦中的少女念念不忘，只恨没能把她留住。因此第二天一大早，楚怀王便依着少女所说的话，急急忙忙地赶到巫山去找她。无奈找了许久，也没找到他梦中的少女，只看到一座坟墓和一朵飘在他眼前的美丽的云彩。于是楚怀王便在此地建了一座庙，命名为朝云庙。庙里立着巫山神女的灵位，以纪念这位梦中的少女。他自己也经常往来巫山，看早上的云彩和傍晚的细雨。以上故事由北京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系《中国神话故事》，感谢收听。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小红帽。

0: 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乡村里住着一位妈妈，她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儿。因为小姑娘头上总是戴着外婆给她做的天鹅绒红帽子，所以大家都叫她小红帽。有一天，妈妈叫小红帽带着一篮葡萄酒和小甜饼去看望生病的外婆。临出发时，妈妈一再叮嘱小红帽，你可要记住， 在路上千万不要停留，也不要到别的地方去玩，不要去做其他的事儿，不要跟陌生人说话，外婆还在家里等着你呢。小红帽对妈妈说了声我会小心的，就跟妈妈告别出发了。外婆住在森林边的一栋屋子里，小红帽要走好些路，走很长时间才能到外婆家。她在森林里走着走着，迎面来了一只大灰狼。
1: 你好呀，小红帽。大灰狼说。
0: 你好，狼。小红帽有礼貌地回答。大灰狼把鼻子拱到小红帽的篮子边闻了闻，

0: 然后问，这么早你出来干什么呀？小红帽说，去看外婆，我外婆生病了。你真是个好女孩。大灰狼嘴上这么说，心里其实在偷偷的嘀咕，好运气来了，哼，我要想出个主意来，把小红帽和他的外婆都吃掉。于是大灰狼接着跟小红帽套近乎，又问，你给外婆送什么好吃的东西呀？小甜饼和葡萄酒，小甜饼是我妈妈特意给外婆烤的。小红帽，你外婆家在哪里呀？进了林子，再走一段路，就能看见三棵大橡树，大橡树底下就是我外婆的房子，四周围着胡桃树的篱笆，你一定见过那棵橡树和篱笆的。大灰狼心里盘算着怎么样把这小姑娘和她的外婆一块儿吃掉，她一边盘算一边陪着小红帽往前走。过了一会儿，她说，小红帽，你瞧周围那些花开得多鲜艳，你怎么只顾走路不听听小鸟唱歌呢？他们唱得多好听啊，你这样急急忙忙想去上学似的，不知道这森林里有多么美丽，多么有趣呀。小红帽抬起头，看见阳光在树林间跳跃，盛开的鲜花在风中摇曳，彩蝶在阳光下翩翩起舞。小红帽心里寻思，要是我给外婆捎去一束野花，她一定会很高兴的，天还早呢，我来得及的。于是她离开大路，走进了密密的树林里，在那里她边走边采鲜花，不一会儿就采了一小把。她想前面一定还有更漂亮的花，于是又接着往前走，一直走到密林深处。趁这功夫，大灰狼却赶快来到了小红帽外婆的屋门前。小红帽的外婆正躺在床上休息。咚咚咚，大灰狼尖声尖气地说，
1: 我是小红帽。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4: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9: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0: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1: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天然之职，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12: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五月滁州，美食飘香，一场与夏日美食的邂逅已拉开帷幕。小龙虾，鲜嫩的虾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是五月餐桌上的绝佳美味。绿豆糕，口感细腻，甜而不腻，散发着淡淡的绿豆清香，是夏日消暑的佳品。槐花饼，清鲜的槐花与面粉完美融合，煎制出的饼子香气扑鼻，满满的都是春天的味道。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食等您打卡。
14: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大家好，我是滁州市第五小学二年级六班的张木雪，今天我要讲的故事叫做时间是财富。从前在非洲有一个富人，名叫时间，他拥有无数的家禽和牲口，他的土地无边无际，他的田里什么都种，他的大箱子里塞满了各种宝物，他的仓库里装满了粮食。这个富人拥有这么多的财产，连国外的人也知道了，于是各国的商人远道而来，随同来的还有舞蹈家、歌手、演员，各国派遣使者来，只是为了要看一看这位富人，回国后就可以对百姓描述这个富人生活的样子。富人把牛、羊、衣服送给穷人，于是人们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比他更慷慨了，还说没有看见过时间富人的人就等于没有生活过。时间在一年一年过去，时间富人老了，生活不幸福了，牲口越来越少了，仓库空了，他的身体一年比一年衰弱，最后变成了一个可怜的乞丐。但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富人的不幸，所以有一天某部落任派出使者来向富人问好，你们到时间富人的国家去，想法见到他，你们回来时要告诉我们他是否像传说中那么富有，那么慷慨。使者们就出发到遥远的国家去了，他们走了好多天才到达富人居住的国家，在城郊遇到了一个瘦瘦的老头。使者们问，这里有没有一个人时间富人，如果有请告诉我们他住在哪里。老人忧郁地回答，有的，时间就住在这里，你们进城去，人们会告诉你的。使者们进了城，向百姓们问了好，说我们来看时间，他的声名也传到了我们部落，我们很想看看这位神奇的人，准备回去后告诉同胞。正当使者们说这话的时候，一个老乞丐慢慢地走到他们面前。这时有人说，他就是时间，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人。使者们看了看又瘦又老、衣衫褴褛的老乞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问，难道这个人就是传说中的富人吗？是的，我就是时间，我现在变成不幸的人了。老人说，过去我是最富的人，而现在是世界上最穷的人。使者们点点头说，是呀，生活常常这样，但我们回去后怎样对同胞说呢？老人想了想答道，你们回到家里见了同胞，对他们说，记住，时间已不是过去那个样子了。谢谢大家，我的故事讲完了。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很久以前，波斯王国的一座小城里住着兄弟俩，哥哥叫哥西姆，弟弟叫阿里巴巴。他们的父亲去世后，兄弟俩只分到了一点财产，便各自去谋生了。后来，哥哥哥西姆和一个富商的女儿结婚了。不久，哥西姆就成了一个远近闻名的大富翁。弟弟阿里巴巴呢，他娶了一个穷人家的女儿，全家人靠砍柴、卖柴来糊口，日子过得很艰难。一天，阿里巴巴砍柴时，突然看到远方的路上有一伙强盗正赶着马队向山下冲来。阿里巴巴很害怕，于是迅速爬到一棵大树上躲了起来。他看到那帮强盗将装满金银珠宝的鞍袋和木箱藏在了一个山洞里。进去的时候，强盗的首领喊：“芝麻开门！”洞门就神奇地打开了。出来的时候再对着洞门叫：“芝麻关门！”洞门就自动关上了。

强盗们走远后，阿里巴巴来到那个洞口，学着强盗首领的样子叫开了洞门，然后装了几袋金币回家。哥哥哥西姆知道这件事后，威胁他说出了金币的秘密。第二天，哥西姆也来到那个山洞，他高兴地昏了头，结果出来时忘记了开门的暗语，洞门开不了，哥西姆被困在了洞里。晚上，强盗们回到山洞，发现了哥西姆，将他残忍地杀害了。阿里巴巴来找哥哥，却只看到他的尸体。阿里巴巴痛哭一阵之后，将哥哥的尸体运回了家。哥西姆的尸体被分解成了好几部分，大家都很着急，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为了不走漏风声，使女穆尔加纳花了很多的银两，请了一位技艺高超的老裁缝，然后蒙住他的眼睛，把他带到了家，让他把尸体缝了起来。就这样，一家人才哭哭啼啼地埋葬了可怜的哥西姆。晚上，那群强盗回到山洞，发现哥西姆的尸体不见了，都觉得很奇怪。于是，强盗首领派一名机警的强盗去打探消息。这个强盗来到城里，刚好碰到了那个缝尸体的老裁缝，他给了老裁缝几枚金币。财迷的老裁缝蒙住眼睛，凭感觉帮他找到了阿里巴巴家。强盗用白色的粉笔在阿里巴巴家的大门上画了一个记号，然后急匆匆地跑回山洞去报告消息。穆尔加纳看到了门上的记号，不禁大吃一惊，他感觉事情有点不对劲，于是把那个白色的记号改成了红色的，然后在所有邻居家的大门上都画了同样的红色记号。晚上，当那个强盗得意地将首领带到阿里巴巴家附近的时候，却发现周围每户人家的大门上都画着同样的记号，顿时糊涂起来。强盗首领生气极了。第二天，强盗首领又派了另外一个强盗去打听，第二个强盗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强盗首领怒不可遏，决定亲自出马。他让老裁缝把自己带到阿里巴巴家门前，然后牢牢记住房子的位置。回到山洞后，他对强盗们说，今晚我将打扮成一个卖油的商人，亲自出马，你们只管藏在油瓮里，听到我发出信号的时候你们再出来，我们一定要杀了这个人，不能让他说出我们山洞的秘密。晚上，强盗首领准备了38个瓮，让37个强盗分别藏在瓮里，然后在剩下的一个瓮里装满了油。打扮成卖油商人的强盗首领来到阿里巴巴家，装出可怜的样子，请求留宿一夜。好心的阿里巴巴收留了他。穆尔加纳干活的时候，突然听见瓮里有人说话的声音，立刻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赶紧跑到厨房，烧开一大锅油，依次地往每个瓮里浇，结果了阿里巴巴。晚上，阿里巴巴准备了丰盛的晚餐来招待强盗首领。用餐的时候了阿里巴巴。晚上，阿里巴巴准备了丰盛的晚餐来招待强盗首领。用餐的时候，穆尔加纳在大厅跳起了动人的舞蹈。强盗首领一边吃东西，一边欣赏着优美的舞蹈，非常开心。正当他沉醉于其中的时候，机灵的穆尔加纳趁机用匕首杀死了他。从那以后，阿里巴巴和他的家人一直过着安宁而幸福的生活，他们用山洞里的珠宝帮助了很多穷苦的人们。

0: 蠢汉。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2: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动物们的劳动节。小老鼠不爱劳动，大伙儿都叫它让人讨厌的懒惰的小老鼠。小老鼠当然不愿意别人这么叫它，可是又有什么

法呢？它确实不爱劳动呀。春暖花开，小老鼠在门口玩，一只乌龟背着一袋东西吃力地走来，到了跟前，乌龟放下袋子说，小老鼠，麻烦你了，亲戚送我一袋花生，我家离这里还好远，我实在背不动了，我想先寄放在你家里，以后来取行吗？哎，行行，小老鼠爽快地答应着，和乌龟一起把花生抬进了屋。乌龟走了，小老鼠把鼻子凑到花生袋上嗅嗅，啊，真香啊，它的口水顿时滴答滴答地落下来。不能馋，这是别人的东西，不能吃。小老鼠打着自己的嘴巴说，可是口水一点儿也不听话，反而流得更多更快了。哎，这没办法。小老鼠打开袋子，吃了几粒花生。第二天，小老鼠看着花生，口水又流出来，它啪啪啪用力打自己的嘴巴。昨天不是尝了吗？怎么还馋？不能馋。可是不管用，口水仍然越流越多。哎，真没办法。小老鼠又打开袋子，吃了几粒花生。一天又一天，每天小老鼠都忍不住要吃花生。终于有一天，花生米只剩小半袋了。这时候，小老鼠慌了，明儿乌龟来取，怎么还它呀？小老鼠急得吃不香睡不着，想呀想，唯一的办法就是快点把剩下的花生种下，也许能在乌龟来取之前收到花生还给它。于是小老鼠在屋后开垦了一块地，播下花生种子，在小老鼠的精心照料下，种子很快发芽长苗，结果成熟了。小老鼠收回花生，拨出花生米，把乌龟的袋子装得满满的，还剩下好多。嗯，真香啊！小老鼠吃着自己种出的花生，好开心。他想，劳动真快乐，以后我还要种，种花生，种玉米，种土豆。就这样，不爱劳动的小老鼠变得爱劳动了。大家再也不叫它让人讨厌的懒惰的小老鼠，而是亲切地改叫让人喜欢的勤劳的小老鼠。

0: 螃蟹的生意。螃蟹想来想去，决定开一家理发店。其实螃蟹能够想到这一点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不过螃蟹觉得理发店的生意也太冷清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一位顾客也没有。于是螃蟹理发师便拿着剪刀来到了海边，章鱼正在那里睡午觉。螃蟹叫道：喂，章鱼大哥。章鱼睁开眼睛问：什么事儿？我是理发师，你要不要理发？你好好看看吧，看看我头上有没有毛。螃蟹仔细看了看章鱼的头，果然一根头发也没有，光秃秃的。就算螃蟹理发的手艺再高超，面对一个没有头发的光头，也是有劲儿没处使啊。于是螃蟹又跑到了山里，梨子正在山里睡午觉。喂，梨子大哥。梨子睁开眼睛说：什么事儿？我是理发师，你要不要理发？梨子是一种喜欢恶作剧的动物，于是就想出了一个馊主意。好啊，那请你理一个吧，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就是给我理完之后还得帮我爸爸也剪个头。好的，这很容易。于是终于到了螃蟹大显身手的时候了。咔嚓咔嚓咔嚓，螃蟹是个小个子，梨子比它大太多，加上梨子浑身上下都是毛，所以剪得很慢。螃蟹嘴里吐着泡泡，拼命地剪，足足用了3天的时间，终于完成了任务。说好了的，给我爸爸也剪个头。
1: 你爸爸有多高啊？
0: 有那座山那么高吧。螃蟹不知所措了，他想，如果那么高的话，光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行的。于是螃蟹就让自己的孩子们也做了理发师，岂止儿子啊，连孙子和曾孙子们以及刚刚出生的小螃蟹都成了理发师。不信你看，哪怕是我们在路边见到的小不点螃蟹，也都带着一把剪刀呢。

0: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 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3: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6: 大家好，我是大三班的邵依依，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表演是淘淘卖香蕉。有只小猴叫淘淘，提着篮子卖香蕉，快来瞧啊，快来看，我的香蕉真正好，个大皮黄，味道美，吃了解馋用。

豆捷宝，喊了半天没人买，忽听肚子咕咕叫，拿起香蕉闻一闻，想吃又怕妈妈打，回家不好把账交。淘淘只吃这一个，其余一定能卖掉。阿布一口吞下去，是甜是酸不知道，再吃几个没关系，反正妈妈看不着。妈妈在家做好饭，日落不见小淘淘，匆匆忙忙上街去，哧溜滑了一大跤，满地都是香蕉皮，篮子空空一旁倒，淘淘肚子像小鼓，呼噜呼噜睡大觉。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初代情歌王子陈百强的音乐代表作，他是香港的创作型实力派偶像歌手，音乐清新质朴，婉约动听，他的声音充满感性，引人共鸣。一首《偏偏喜欢你》真情流露，曾经是无数恋人的浪漫情话。偏偏喜欢你收录在1983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作为专辑的主打歌，几乎是陈百强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几首作品之一，曲风也是他很喜欢的中式小调。在这首歌中，歌迷可以欣赏到陈百强款款深情，能够使人惊讶地发现原来他的演唱功力是如此深厚，发音吐字坚实有力，喉底洪亮清新。他郁郁寡欢的歌声将多情男子的矛盾、失落、自省等真情实感清晰地记录在了这优美的旋律里。

1989年，陈百强发行专辑《一生何求》，同名的主打歌是 TVB 电视剧《义不容情》的主题曲。这首歌的原版是王杰演唱的歌曲《惦记这一些》。陈百强在一次出租车上听到了这首歌，被深深吸引，于是萌生了演唱这首歌的粤语版的念头，于是重新填词，将原曲的情爱纠葛改为对人生的急问，形成了现在的《一生何求》。这首歌也被形容为由3岁到80岁都能够唱的歌，充满了对人生的深刻反思和追问，不仅仅是一首情歌，更是一首探讨人生哲理的歌曲，触动了无数歌迷的心。

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名字叫做《今宵多珍重》，收录在专辑《倾诉》当中。歌曲改编自上个世纪30年代旧上海的歌曲，被陈百强演绎出了一种典雅风格，赋予了时代的气息，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这首歌当年在香港大受欢迎，以至于人们聚会结束之后都会习惯地说一句：今宵多珍重。

1985年，陈百强发行专辑《深爱着你》，同名主打歌是轻快的一首歌曲，轻快的节奏深刻地演绎了对爱情的渴望，也展现了陈百强刻骨铭心的情感，充满了对爱人的无限痴情和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展现了陈百强忧郁的性格和深厚的感情色彩。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初代情歌王子陈百强。1979年，陈百强发行了他的第一张黑胶唱片专辑，那一年他才21岁，一举成名。眼泪为你流是这张专辑里最红的歌，当时在一片武侠剧港剧主题曲垄断的年度十大中文金曲占得一席，当然也奠定了他港乐偶像派歌手的路线。

1985年，陈百强发行了他的专辑《陈百强精选》，有一首歌叫做《等》，这不仅仅是他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作品，也是他为1984年电影《圣诞快乐》创作的插曲。歌词深刻表达了等待和错过的情感，整首歌曲的旋律优美，情感深沉且执着，传达了用一生等待一个对的人的情感。

在香港的影坛，歌星从影是很常见的现象。陈百强参演的影片不算太多，自成名之后陆续接拍过几部青春励志的电影。1980年上映的《喝彩》就是陈百强首部担任主演的影片，电影的同名主题曲《喝彩》也由他来唱，更加以祝福的口吻鼓舞着人们要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去面对失败，去寻觅幸福而美好的人生之路。

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是1981年发行的《念亲恩》，这首歌是歌颂父母恩情的歌，对于陈百强来说也有着非凡的意义，他几乎每一场演唱会都会必唱这首歌。陈百强同年主演的电影《失业主》当中，这首歌也被挪用为片中的一首插曲，曲词流露出的是一种对于父母的深切关怀，每一句歌词都是直抒胸臆，处处表达出对父母亲情的咏叹和挂念，旋律朗朗上口，既富有古韵又有现代流行乐的节奏，强烈的人文气息使得这首歌曲在一段时间之内响彻了都市的大街小巷，深受欢迎。

0: 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听的歌曲选自乐坛的初代情歌王子陈百强。1982年，陈百强发行专辑《倾诉》，收录了一首歌叫做《疾风》。这首歌以其活泼热闹的节奏和拉丁风格著称，混合了巴西的森巴音乐与爵士乐的元素，成为了当时流行的舞蹈训练舞曲。歌词充满了励志的意味，鼓励人们勇敢地追求梦想。这首歌不仅在音乐上取得了成功，还在文化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周星驰在年轻时曾将这首歌作为激励自己的精神支柱，每当想要放弃的时候都会听一听。这首歌的励志精神可以说激励了无数努力奋斗的人，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1983年，陈百强发行了一首歌叫做《不》，这一年可谓是陈百强的巅峰时期，不仅同时斩获了十大中文金曲与十大劲歌金曲的双重奖项，还相继发行了两张唱片，都达到了白金的销量。当时的陈百强在香港乐坛的成就和风头一时无两。这首浪漫不羁的《不》，旋律节奏明快，歌词简单直率，把当时年轻人追求自由的浪子情怀全部的袒露了出来。他也凭借这首歌曲表达了自己对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的渴望。

今天分享的最后一首歌叫做《烟雨凄迷》，发行于1988年，也入选了香港的十大中文金曲和十大劲歌金曲。尤其是十大劲歌金曲，对于陈百强而言，更是阔别了5年之久的奖项。这首歌的作曲者李小田曾经评价自己创作的这首歌最多只能打70分，而陈百强用他独特的感触和方式，将一首平常的歌曲唱成了经典。他的演绎的确令人折服，情绪的表达哀而不伤，从第一句“一天一天”开始，再到“烟雨凄迷，伴我独行”的幽怨，随着烟雨弥漫的情景在尾声中戛然而止，给歌迷带来一种隐隐多情、郁郁中的感怀。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烟雨凄迷》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心弦。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今天贤成想从大家好久不用的旅行背包里翻出车票、明信片和关于旅行的那些歌曲，它们有的像公路电影一样辽阔，有的像站台一样告别酸涩的回忆。今天分享关于旅行歌曲，说不定就有一首能让你立刻出发。
2: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这首歌陈绮贞《旅行的意义》，这首歌是无数人的旅行圣经。陈绮贞用一句你离开我就是旅行的意义，把分手和远行缝成了同一件风衣。有人说她矫情，但谁没有在旅行的时候。
3: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是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招陈腔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4: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5: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6: 我二，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5: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7: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5: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8: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5: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2: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接下来这首歌，金志文《远走高飞》，有人说这是抖音神曲，我觉得这是当代青年的出走宣言。我的脚踏遍天南和地北，日晒或是风吹我都无所谓，听着这首歌打包行李，连叠袜子都能叠出英雄气概。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3: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让我们循着音符的足迹，打开那些被岁月包浆的情感匣子，准备好你的耳朵，我们要开始这场穿越心事的音浪漂流了。第一首歌来自周杰伦。

方文山用工笔技法在歌词里烧制出烟雨江南，三弦与电子合成的碰撞宛如青花锅料在素胚上游走，让传统美学在 R&B 节奏中涅槃重生。

前奏的校园钟声敲开千禧年的青春记忆，吉他扫弦里藏着课本下偷偷传递的纸条， MV 中不断出现的垂坠染镜头语言与从前有个人爱你很久很久的倒数结构形成了互吻。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今天节目主题时光留声机，继续分享来自王菲的传奇。

李健在梦中谱过的旋律被王菲唱成空谷幽兰，编曲中若隐若现的苏格兰风底与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你一眼的宿命感形成了奇妙的共振。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来听郭采洁的音乐代表作。郭采洁在乐坛的职业生涯始于2007年，凭借首张音乐专辑《隐形超人》而正式出道。他的音乐风格多样，作品通常旋律轻快，歌词纯真，洋溢着青春的气息。直到2014年，他的歌曲《我的未来是》因成为热门剧《爱情公寓》的主题曲而重新获得关注，这也标志着他在音乐领域的再次崛起。此外，他还在独立音乐人的道路上不断地探索，尝试着不同的音乐风格和创作方式。2009年，他发行专辑《爱异想》，收录了一首《你在不在》。这首歌是电视剧《幸福一定强》的插曲，描绘了在失去一段爱情时的夜晚，虽然对方已经不在身边，但身边的东西都会让人想到对方。歌词用字非常的生活化，是最佳失恋疗伤情歌，同样是一首动人抒情摇滚情歌，很能够激起大家的共鸣。

2015年，郭采洁发行了一首歌，叫做《爱人呢》。她把自己的感情观随着音乐自然流露而出，让歌迷深陷其中。郭采洁的声音很甜美，唱这种悠悠郁郁的风格的时候很戳心，百听不厌。歌曲表达了一种对爱情的迷茫和无奈，歌词细致入微地勾勒了女人在爱情中所经历的内心戏和复杂的感受，配以婉转的曲调和旋律，让人感受到一种心痛忧伤的感觉。

2010年，郭采洁发行专辑《烟火》，同名主打歌是由李思松、方大同、姚若龙等人联手创作。这是一张流行元素俱全、企图心与市场指向明显的专辑。半数以上的慢歌出品都营造出了一种纯粹安静的氛围，而方大同、卢广仲、小安、姚若龙、李思松、李伟松等词曲创作人的风格之作，使得这张专辑从泛流行的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闪烁着文艺系的内敛光影。首播同名主打歌《烟火》，歌词凝结的画面感十足，像一段回忆，也像一篇潮湿的日记，富有爱情的诗意，具有微疼旧伤的情境。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音乐作品选自郭采洁2010年的专辑中，郭采洁融入了她进入演艺圈三年的关于生活、爱情等各方面的感受的一首歌，叫做《不过问》，还有一首叫《不说再见》，都是她个人感情经历的体现，所以在录制歌曲的时候，她都融入了自己的情感。

《不说再见》这首歌是由郭采洁本人创作的，是以民谣为基调，融入了爵士元素，整体呈现了忧郁孤独的文艺气质，与专辑当中的《烟火》《爱不爱》等歌曲共同构成了郭采洁的转型力作。

0: 在烟火的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非常可爱的歌曲，叫做《卡通人生》，也是郭采洁音乐作品当中风格鲜明的一首歌，融合了轻快的旋律和积极向上的歌词，部分灵感是源自韩国偶像剧。原来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明绿叶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率的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觉只取 10% 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春天

0: 高，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一起来听今天的歌单，来自郭采洁。在郭采洁2012年给她的专辑当中，还有一首好歌，能够让你联想到无数美好的画面，这首歌叫《单曲循环》。轻盈的钢琴旋律营造出真空的二人世界，似乎将恋爱中的两个人与现实世界隔开，在虚拟的专属宇宙彼此陪伴。这首歌以轻盈的钢琴旋律为基础，融入了电子音色的编曲，营造出了如魔幻八音盒般的甜蜜氛围。结合英伦摇滚与电子元素，通过极其简洁的旋律和细腻的声线，构建出了真空般的沉浸式听感。作为专辑的第三波主打歌，歌曲也是延续了专辑付出与情感圆满的核心理念，以轻快曲风平衡专辑中其他深沉的曲目，展现了郭采洁对爱情的不同诠释层次。

在给他的这张专辑里还有一首歌叫做《小狐狸》，这是用怀旧的舞曲结合一点点爵士元素组成的一首歌。这首歌唱出了所有女生的恋爱综合症，将郭采洁的可爱发挥得淋漓尽致。

本期节目分享的最后一首歌叫做《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发行于2017年，是和另一位歌手合唱的，这位歌手叫做阿刺，表达了两位歌手对彼此的理解和支持，传达了真挚的情感与心灵相通的主题。创作灵感呢，也是源于两人之间的深厚友谊。通过对两位歌手在不同城市生活体验的描绘，强调了两人之间的情感的纽带。郭采洁通过这首歌希望传达珍惜真性情的重要性，并强调在时光流逝中可靠的友情和爱情的珍贵。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

0: 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流转，生动心弦。大家好，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的留声机里藏着一封来自天堂的邀请函，不是神话里的天堂，而是一个能选年龄、羊毛狗，甚至和返老还童的老伴斗嘴的奇幻世界。这就是最近贤成也在刷的韩剧《比天堂还美丽》。这部剧是83岁的国民奶奶金惠子的封山之作，教会我们爱不是青春的专利，皱纹里也能藏着一千个心动。
3: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今天的影视推荐，行程就想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部由《耀眼》《我的解放日志》导演金希允操刀，讲述了80岁的李海淑去世之后，在天堂与丈夫高乐俊相逢的故事。但她的丈夫竟然以30岁的年轻模样重现，而海叔坚持保留着80岁的皱纹。你说我80岁也美，所以我带着云帽来见你。这不仅是爱情的宣言，更是对年龄焦虑的温柔反击。这部剧当中的天堂设定脑洞大开，逝者可以自由地选择年龄，宠物会以人类的形象出现，甚至还有天堂邮局传递未寄出的思念。而神秘女子素美的失忆之谜，更让剧情充满了悬念。这部剧首播收视率5.8%，王菲的全球热度飙升，观众盛赞啊！这是一部小众带类的奇幻罗曼史。金惠子的演技被预测将再度冲击大奖，孙九熙则用喜剧化的表演打破了硬汉标签，两人相差50岁的奶孙恋既甜蜜又充满了现实隐喻。这部剧几乎每集都会让人落泪，因为里面的人和事物实在是太过温暖，太过善良了，能让你放下平常坚硬的外壳，静下心来去看这部温暖人心的剧集。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贤成就和大家一起来听听这部剧《比天堂还美丽》的主题曲，送给大家。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贤琛跟大家介绍了这部比天堂还美丽的剧集。其实每当看到这样的剧集或者听到这样温柔的歌曲呢，心里面总会浮现出那些过期但没舍得扔掉的情绪。今天就借着这个话题跟大家来分享分享那些压在心底的声音。下面这首歌曲来自于163 Braces 的《过期》。这首歌以发霉的心、腐烂的思绪等意象，将情感变质的过程比作食物的过期，隐喻热烈的感情消散后的迷茫和失落。这首歌的编曲当中，低音钢琴与厚重的贝斯交织出压抑的氛围，副歌情感张力爆发，仿佛在质问为何回忆比现实更鲜活。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爸爸妈妈乐队的《加州梦》，是《重庆森林》的插曲。这是一首1996年的经典老歌，因《重庆森林》中王菲随着音乐晃动的画面而成为了永恒符号。歌曲承载着60年代的自由幻想与90年代的都市疏离，金城武的《凤梨罐头》与过期的爱情再次定格，一起来听一下。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将来跟大家介绍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中岛美嘉演唱的《曾经我也想过一了百了》。中岛美嘉在咽喉疾病导致失声的期间演唱了此歌，跺脚拍打、触摸音箱找节奏的现场成为了传奇。歌词从黑尾鸥在码头悲鸣的绝望，到因为有你这样的人存在，我对这个世界稍微有了期待的转折，诠释了过期情绪转化为生命力的可能。

预制被弃置的关系，质问旧的不去新的不来，那你还有良心吗？歌曲同样也用童话式的编曲包裹了成人世界的冷漠，适合反思快餐爱情中未妥善处理的情感残骸。一起来听一听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跟大家分享那些压在自己心底情绪的声音。下面这首歌是来自于林俊杰的《浪漫血液》，学会维系爱情后不用再惋惜的成长宣言，一起来听一下。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歌来自于孙燕姿的《我怀念的》。我怀念的这首歌从来不是一首关于失去的歌，而是一把丈量真心的尺子。自尊常常叫人拖着，把爱都走曲折，这句歌词破开了成年人最隐秘的顽疾。在副歌里排山倒海的我怀念的，不是对旧时光的悼念，而是对当下情感荒漠的控诉。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0: 没有哭，没有受。
1: 今天关于压箱底情绪的最后一首歌曲，我想给大家推荐来自于周深的一期一会，这是魏文花名的中文版主题曲。青春如风雪长路，难忘难舍，却必须向前。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贤成，光影留声机，我们下期见。

0: 东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上音乐。音乐如星辰，串联孤独星球，传递情感与共鸣。它抚慰心灵，滋养情感，让你我一起沉浸在音乐之中。今天主题：自驾之旅，在向往的路上享受时光。第一首歌，张学友，《一路上有你》。

一路上有你是一首情歌，它深情的旋律常常会不经意从某个角落流淌出来，让听众沉浸其中。其中歌词一路上有你，苦一定也愿意，就算是为了分离与我相遇，这样的爱仿佛有些卑微，有些不自信。歌词告诉听众要付出真爱，誓言要一路随行。

歌曲来自张杰，这就是爱。这首歌是张杰的代表作品，用最简单的词汇生动构建宏图之爱。在张杰大气细腻和柔情的演绎之下，爱的力量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一首能代表爱的歌曲。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希望今天的音乐可以让大家沉浸其中，感受生命的喜怒哀乐，保持善良与爱，追求梦想，被世界温柔以待。自驾之旅在向往的路上，享受时光，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依旧是音乐如星辰，串联孤独星球，为您带来好音乐的霓裳音乐。我是夏天，这首歌送给大家，来自朴树的歌《New Boy》。

在这首歌当中，朴树描绘了一个通透明亮的新世纪新少年。在该曲中，听众能够同时听到期待、恐惧、迷茫、勇气、无畏、治愈。在朴树的眼中，仿佛2000年来到，一切都会变得美好，一切愿望也都会实现。这首歌也是专辑《我去2000年》中最浅白的一首，在轻快的舞曲节奏中，朴树似乎是畅游于奔腾电脑的新人类的代言人。

歌曲来自五月天的《咸鱼》，这是一首励志歌曲，表达了五月天对于世界和平的期盼。五月天的《咸鱼》很细腻，也很感人。这种感人并不是刻意的安排，粗劣且不负责任的编造，它经常会让人们忍不住眼睛一

0: 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本想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

0: 向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

0: 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首歌送给大家，来自方大同的《Love Song》，也是一首唱给恋人的爱之歌。歌曲中的意境和意义让人感觉到温暖，因为这首歌曲都是出自方大同之手，所以完整地表达了他对爱的理解。

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梁静茹的宁夏，这也是梁静茹的代表作，宛如夏夜清风拂面，明月朗朗。单纯的歌词加上梁静茹纯净的声线，相信有人在低声讲述着童话。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三，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作品来自于音乐才子毛不易。毛不易在2017年参加了网络音乐节目《明日之子》，在新手之战之后，他写了一首歌叫做《消愁》。因为他本人比较内向，不太能和大家很快融入到一起，写这首歌的初衷是想鼓励自己，也想鼓励广大的歌迷。毛不易认为，现实当中好像大部分人过的都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但每个人的心里都有想要的生活。制作这首歌曲也是希望歌迷在不顺利的时候也能够为了理想继续前行，让那些正在生活中奋力打拼但有时也会感到力不从心的年轻人们找到情感的共鸣。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中，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地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的音乐作品来自于毛不易。毛不易在2017年作词作曲并且演唱了一首抒情流行歌，叫做《一程山路》，后收录于2020年发行的个人专辑《小王》当中。这首歌曲的情感感染力和力量感十足，配合着唯美的竖琴和琵琶伴奏，完美演绎了原曲的温暖氛围，就像是小溪流水一样，给听众们一种吟唱和诉说的感觉。毛不易用深情和富含韵味的嗓音，仿佛在轻轻地抚摸着听众们的内心，真挚而纯粹的情感涌调，每一段歌词都把听众的情感带到了自己的故事里。

0: 在毛不易的专辑《巨星不易工作室 No.1 这张专辑当中，收录了一首歌，叫做《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歌词是最普通的词，却反映了真实的生活。网友听后纷纷表示很扎心，但是在梦想面前，即使无法立即得到回报，仍然能十年如一日的付出专注和热情，才会得到出类拔萃的机会。以独特视角探讨财富，兼具趣味与深度。歌词通过反复咏唱强化主题，用具体意象构建场景，增强感染力与代入感，引发了对财富与人生价值的反思。
1: 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的就是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

0: 一切。
1: 2017年，毛不易为电影《无问东西》作词、作曲、演唱了一首歌，叫做《无问》。这首歌保持了毛不易一贯音乐创作的高水准，更表达出了对影片中每个鲜活角色用生命盛放青春、努力生活的尊重与共情。《无问》这首歌恰如一封音乐情书，写满了他对《无问东西》的喜爱与敬意。之后，毛不易用低沉的毛式唱腔，将歌曲演绎得温暖动人、深情款款。

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

2018年，毛不易为电视剧《老男孩》演唱了片尾曲《牧马城市》。创作灵感是来源于对现代人在城市中奋斗生活的深刻理解，描绘了年轻人在大城市中追逐梦想的艰辛与坚持。歌曲的旋律简洁明快，节奏感强烈，给人一种力量与希望的感觉，传递了积极向上的精神。毛不易用他独特的嗓音和情感表达能力，将歌曲中的情感完美地传达给听众，激励人们勇敢面对生活中的挑战。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听毛不易的音乐代表作。2018年，毛不易为电视剧《香蜜沉沉烬如霜》演唱了主题曲《不染》。歌曲开篇便如同毛不易自己的写照，不论周遭环境如何，他总是一副故我的姿态，将世间的是非纷扰隔绝在自己的小世界之外，浅吟低唱出一生无悔的潇洒。这次也是毛不易首次为电视剧演唱歌曲，加上本剧的唯美古装的特质，演唱时对情感的把握与以往歌曲截然不同。

分享的最后一首歌呢，是一首充满着浓郁东北风情的歌曲，由毛不易作词作曲，首次在2019年《我是唱作人》第一季第一期上演唱。 表面上是喜庆的春节氛围，但实际上讲述了一个令人唏嘘的爱情故事。歌曲融合了西方音乐与东方乐器的优点，展现出了东北民歌的独特美感。歌词中融入了东北的四季更迭和风土人情，表达了对家乡的思念和对生活的感慨。编曲也是匠心独运，还原了毛不易创作的初心。 音乐设计上特别采用了国乐的打击乐器，配合歌词的意境，营造出了东北大雪纷飞的场景和情绪的起伏。毛不易用他磁性且自带忧郁的声线演绎这首歌，平衡了原本有一些乡土气息的民间味道，展现了高级的美感。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东北民谣》来自毛不易，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坐上时光机，一起来到80年代，聆听那个年代的美好音乐，怀旧经典。你知道拥有第一首歌，来自张雨生《大海》。

1992年，张雨生回到飞碟唱片，随后飞碟唱片的老板让陈志远为他写一首歌曲，但当时陈志远比较忙，就找来了其中一起做编曲的音乐人陈秀南让他去写。陈秀南觉得这对他而言是巨大的考验，然后就绞尽脑汁写出了《大海》。

1985年，谭咏麟的事业进入了辉煌时期，作词人向雪怀与谭咏麟合作创作了歌曲《朋友》，这首歌是用来共患难的。向雪怀希望谭咏麟在困难的时候听到这首歌就能够充满力量。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迷上音乐。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裘海正的《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歌曲，来自赵咏华的《最浪漫的事》。姚若龙一直喜欢用歌手本身去梦想一首词，总觉得只是如此，这首歌它真正有了生命。赵咏华给人感觉就是那种愿意为一份真爱奉献所有的女人，正是这样的印象才催生了这首歌曲《最浪漫的事》。

接下来的歌曲来自陈慧娴《千千阙歌》。回到80年代，有太多回忆，也有太多好歌。两期节目没有办法放完，在今后的节目当中会为大家继续带来，继续分享。感谢各位收听，祝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节目中和大家一起分享那些经典的歌曲。在近几年的内地流行原创音乐当中，人气唱作才子汪苏泷以其独特的音乐才华和创作能力在华语乐坛崭露头角。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音乐人，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深情的歌声得到了众多粉丝的喜爱。2010年，汪苏泷发行专辑《慢慢懂》，收录了一首歌叫做《小星星》。小星星发布的时候，汪苏泷还在沈阳音乐学院作曲系念书。这首歌唱的是关于暗恋的苦涩与甜蜜，描述的是初恋并非只有淡淡的苦涩，而是书写着爱恋的愉快心情，表达了歌者安静对待爱情单纯的执着。这是一首情歌，歌词和旋律让人怦然心动，有着较高的传唱度，后经推出流行于全国。

2011年，汪苏泷填词、谱曲以及编曲，创作了一首《不分手的恋爱》，收录于专辑《好安静》当中。温柔的声音，安静的编曲，表达了人们对于不分手的恋爱的向往。通过古典音乐与 R&B、嘻哈、rap 等多种时尚元素的完美结合，混搭出了全新的听觉感受。当唯美复古的吉他伴奏混合着华丽的 hip hop 重低音，彻底征服了听众的耳朵。

2012年，汪苏泷发行专辑《万有引力》，有一首作词作曲的同名主打歌，加入了英伦的元素以及一点点的 funk 味道。相较于之前的创作，汪苏泷让歌迷看到的成长是音乐上的愈加纯熟。前奏为了表达这一主题，特地的使用了不同的乐器以及人声的叠加，来制造万有引力的感觉。简单的音符，简单的词句，勾勒出了学生时光的美好画面。即使已经离开了学校，一听到这首歌，也可以马上联想到自己的校园时光。

在《万有引力》的专辑当中，还有一首由汪苏泷填词作曲的歌《风度》，获得了2012年的百度沸点十大金曲奖。这首歌展现了男孩在面对爱情挫折时表现出的最佳风范，充满了对过去感情的回忆和对现状的无奈， 表达出在感情结束之后，需要一些时间来整理遗憾和重新看。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汪苏泷的音乐代表作。2012年，汪苏泷与八一兔演唱了一首歌《有点甜》，这是汪苏泷初期创作的原创歌曲，堪称是青春标杆，充满了青春酸甜的味道，让当时的少男少女们爱到无法自拔。这首歌是2012年夏天开始流行的甜蜜恋歌，延续了对唱情歌的甜蜜与暧昧情愫，同时也展现了更多层次的声线变化。汪苏泷陪着很多听众度过了情窦初开的日子，所以他一直给大众一种甜歌制造者的印象，而汪氏情歌也仿佛成为了他的独门秘籍。深情绵绵的嗓音像裹着蜜糖的风，清新又甜蜜，像这首歌一样让人怦然心动的情歌传唱度颇高，一经推出便流行于各大网络。

2015年，汪苏泷为电视剧《花千骨》创作了插曲《年轮》，具有着中式古风的风格。作为热播剧《花千骨》中的歌曲，剧情逐渐虐心，观众积极入戏，几近飙泪，与歌曲也有着一定的关系。汪苏泷以幕后创作人的身份演唱这首歌，也从另外一个面呈现了细腻情怀的《年轮》，和张碧晨演唱的女声版各有千秋。

2016年，汪苏泷发行了他的成名曲《一笑倾城》，也是为电视剧《微微一笑很倾城》创作的片头曲。清新浪漫的旋律和歌词完美契合了电视剧的剧情，也成为了该剧的一大亮点。发行之后迅速在网络上走红，汪苏泷以清爽的旋律、浪漫的歌词、纯熟的唱腔、活力四射的演绎，也令歌迷感受到了满满的阳光能量。同时作为电视剧的片头曲，与剧情的匹配度极高，青春的主题与剧情巧妙呼应，歌词惟妙惟肖地刻画了剧中悸动心情的情节。

也能够让人深切地体会到少年郭靖的赤子之心。歌曲以悠扬婉转的洞箫为引，辽阔的京韵大鼓与热情的电子乐两相交融，也成为了典型的国风旋律。

2017年，汪苏泷为内地版的电视剧《射雕英雄传》创作了插曲《剑魂》，伴随着这样的旋律。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苏龙。在2014年，汪苏泷发行了专辑《传世乐章》，有一首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叫做《晴》，就是晴天的晴。这首歌表达了一种纯粹的少年情怀，汪苏泷运用了他特有的温暖嗓音，深情而温柔地表达了一个少年分手后的复杂的情绪和情感，不仅让人回想起过去的感情和伤痛，也传达了时间可以治愈一切的信息。

2018年，汪苏泷为电视剧《忽而惊吓》演唱了同名主题曲。这首歌曲呢，由汪苏泷包揽了词曲创作并且演唱，延续着他的青春的音乐风格，同时呢，也融入了现实的成长主题。歌曲以青春校园爱情为起点，刻画了现实距离与时光流逝中的遗憾与牵挂，通过小树发芽未必开花等意象，表达了对纯粹爱意的怀念与释然。歌曲以钢琴和吉他为基础，那么搭配着汪苏泷清亮的嗓音，将青春回忆与现实无奈交织，引发了听众的共鸣。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2: gone mean。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如果作为听众的你同样也是游戏玩家的话，那这期节目你就来对了，因为今天的这期节目呢，会用游戏音乐给各位的耳朵加 buff， 我就是你们的人形存档点兼 MC 贤成。没错，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游戏音乐啊，这些歌曲不仅是游戏体验的催化剂，更是玩家的共同记忆符号。从热血电竞到星际浪漫，从金属的嘶吼到电子舞曲，他们用声音为虚拟世界注入了灵魂。打游戏的时候不妨带上这份歌单，毕竟 BGM 选得好，五杀也来得早。
3: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今天贤成为大家选择的都是来自于一些经典游戏的燃爆歌曲，毕竟现在在游戏当中我们最容易体会到那种热血沸腾的感觉。今天的第一首歌曲相信很多朋友都比较熟悉啊， 就是来自于英雄联盟2018年世界总决赛的推广曲 登峰造极境。 这首歌伴随着小RG的夺冠呢， 也成为了玩家心中最难忘的一首英雄联盟歌曲。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一起听听这首歌。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说到英雄联盟2018年全球总决赛，其实还有一支歌曲被大家所铭记，那就是总决赛的开场曲 Pop Stars。这首歌呢是由女团所演唱的一首歌曲，也为英雄联盟 KDA 女团的虚拟偶像出道曲，直接把游戏音乐卷成了流行榜单常客。电子音效和女团嗓音碰撞出虚拟偶像风，让玩家忍不住的购买这套虚拟偶像皮肤。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关于游戏呢，我相信《鬼灭之刃》这个 IP 从动画到游戏都有很多的粉丝，它的主题曲呢叫《岩》，由 Lisa 演唱。 Lisa 的嗓音呢就像游戏里的日轮刀一样，一刀劈开战斗的混沌，这首歌完美适配《鬼灭之刃》的高燃剧情，玩家在 BOSS 战如果听到它，相信连平 A 都能打出暴击的效果，一起来听一下。

0: 接下来这首歌《猎人之夜》来自于三十秒火星乐队，这首歌呢同样也是《极品飞车：变速二》的游戏原声。狂野的摇滚嗓加上飙车的引擎声，等于肾上腺素的双倍暴击，主唱的嘶吼堪比氮气加速，建议在跑步的时候来听这首歌曲，效果堪比开挂啊！虽然不能帮你提高速度，但是能让你整个人都沸腾起来。
1: La nuit du chasseur。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继续为大家介绍游戏歌曲。接下来这首游戏音乐官方中文译名《注视我》，是由歌手王菲演唱，是来自于《最终幻想》系列8的主题曲。这首歌可谓是游戏界第一首跨国天后单曲。王菲空灵的嗓音搭配《最终幻想》的心悸虐恋，让玩家边哭边磕 CP。据说当年无数人因为这首歌学会了用《注视我的你》造句，堪称游戏音乐的文艺复兴之作。

再来这首歌《永不放弃》，由歌手弥勒演唱，同样是鬼泣4的片尾曲。这首歌完美演绎了中二病晚期的终极浪漫，从摇滚嘶吼到圣咏和声，仿佛但丁和尼禄在比谁更帅。建议在游戏通关后搭配游戏主角的同款风衣使用，效果更佳。

接下来这首歌非常的特别，它并不是游戏的原声，而是玩家自制视频的声曲，被很多听众所熟知。这首歌呢，曾被误传为 CS 官方的主题曲，实际上是芬兰乐队燕月乐队的哥特风大作。玩家纷纷表示啊，听到前奏就想爆头，听到副歌就想拆包。一起来听一听。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继续为大家介绍游戏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跟刚刚的一首歌一样，同样来自于玩家自制 MV 的音乐，也被误认为是游戏音乐，但丝毫不影响它成为了魔兽世界玩家心中的战歌。交响乐加电子音乐的磅礴气势，适合在工会集结时播放，毕竟40人的团本需要40倍的音量才能镇住场子。接下来我们来一起听听这首来自于时代乐团的弥撒。

下来这首游戏音乐来自于罗宾演唱的独自起舞，是堡垒之夜的舞蹈动作 BGM。 这首歌让堡垒之夜的尬舞动作直接晋升为社交货币，玩家们一边在游戏里开枪，一边扭胯，要用实际行动证明打不过，那就用舞蹈来互动吧。

0: 好的，随着歌曲的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结束了。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下期见。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对唱情歌，经典的对唱情歌其实也有很多朋友在 KTV 里经常演唱。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那些经典的对唱歌曲，第一首歌来自徐怀钰任贤齐水晶。

这首歌曲由姚谦作词，任贤齐、徐怀钰共同演唱，收录在徐怀钰1998年12月30号发行的专辑《向前冲》当中。记得小时候第一次记得和了解磁带，就是因为这张专辑徐怀钰的《向前冲》。

歌曲来自莫文蔚、黄品源，《那么爱你为什么》也是由两人首次合作的抒情歌曲，所属1999年12月专辑《狠不下心》，这也是一首翻唱歌曲，原唱是 Turnbull 的 Always。

这首歌演唱于1997年的8月1日，郑中基收录在《绝口不提爱你》专辑当中，陈文玲收录在专辑《体会》当中。知道浪漫同时也是一种社会文化，一对情侣之间除了要对对方好，偶尔还要学会制造浪漫。

歌曲来自任贤齐《杨千嬅的花好月圆夜》，不知道朋友们还记不记得这部影片，这部电影哦，这首歌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普通话版，一个是粤语版，同时也是希望大家有时间可以回顾一下这部电影《花好月圆》。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重要线索。这些石碑，
1: 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2: 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分享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来自男才女貌袁成杰和齐薇合唱的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星辰。今天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位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影视配乐大师、作曲家阿坤。这个呢名字啊，你可能没怎么听说过，但是在各大音乐综艺啊、电影、电视剧的音乐制作的名单当中，你一定会见到他的声音。就比如现在正在播放的背景音乐是由他制作，来自于美食纪录片《风味人间》的背景音乐，非常的好听。

0: 这位影视配乐大师呢，从黄土高原的呐喊到科幻宇宙的悲歌，他用歌词与旋律编织故事，让歌声成为角色的灵魂回响。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阿坤的音乐宇宙。在他的音乐宇宙当中呢，人声是最具感染力的乐器，理工科的背景让他精于音色设计，而文学素养则赋予歌词深邃的文学性。阿坤擅长根据角色的命运定制歌词，用方言、戏曲等元素强化文化基因，代表作覆盖了影视主题曲、片尾曲、游戏主题歌，形成了独属于他的声乐叙事美学。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0: 今天介绍的第一首歌大家一定不会陌生，身边的那片田野呀，手边的枣花香，四句歌词浓缩九儿的一生。阿坤以唢呐为筋骨，用弹琴高亢的嗓音唱出了黄土高原的爱恨灼烧，每段重复声调的设计象征人物命运的螺旋上升，一起来听一听。

将来这首由阿坤制作的歌曲来自于电视剧《芈月传》片尾曲《西风》。阿坤化用毛主席的诗词，以古筝与管弦乐建构战国风云，歌手阿罗阿卓的嗓音苍凉如刀，唱尽芈月舍我其谁的孤绝，一起来欣赏一下。

草木会发芽，孩子会长大。这句歌词来自于《流浪地球2》的定义主题曲《人世》，由周深演唱。阿坤用蒙太奇式的歌词拼接文明碎片，周深空灵的声线穿梭于电子脉冲与交响乐间，诠释了没有人的文明毫无意义的哲思。一起来听一听。

0: 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今天我们再来聊聊音乐制作人阿坤。接下来这首由阿坤制作的歌曲，来自于我很喜欢的一位歌手陈洁仪的《从前的我》，同样是《大圣归来》的插曲。若是遇见从前的我，请带他回来。阿坤以钢琴为引，用陈洁仪温润声线勾勒出孙悟空找回初心的历程。副歌弦乐骤起，如金箍棒劈开混沌，一起来听一下。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节目我们选择的曲目是来自于郭富城的音乐代表作。郭富城作为华语乐坛杰出的代表，也是四大天王之一，他的音乐风格和深情演唱都赢得了无数歌迷的喜欢。从动感十足的舞曲到深情款款的情歌，他的音乐涵盖了多种风格，也展现了他在音乐领域的全面才华。分享的第一首歌当然是那一首极具代表性的流行歌曲《对你爱不完》，发行于1996年，收录在他的第一张国语专辑当中。这首歌不仅仅是他的成名作，也开启了他在亚洲乐坛四大天王的时代。这首歌其实是改编自日本歌手的一首歌曲，轻快的电子舞曲风格搭配洗脑的副歌，完美契合了90年代的流行风潮。而郭富城在副歌部分“爱爱爱不完”的转音处理，也成为了他个人的声音标签。歌曲发行之后席卷亚洲，专辑的销量也是突破了百万，让郭富城从 TVB 伴舞晋升为顶级偶像。

1991年，郭富城发行普通话专辑《郭富城二》，收录了一首他音乐生涯当中的又一里程碑式的歌曲《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这首歌在他的音乐生涯当中以其高传唱度和广泛受欢迎程度脱颖而出，成为了他脍炙人口的国语佳作之一。歌曲的旋律和歌词相辅相成，营造出了一种幽怨别离的意境，让人感受到的是深深的感伤。这首歌也获得了1991年年度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国语歌曲奖。这首歌不仅在发行之后迅速走红，还成为了经典老歌之一，至今仍然被广大歌迷所喜爱和传唱。

同样是在1991年发行的专辑《我想偷偷对你说我爱你》，也是郭富城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慢板情歌之一。这首歌的创作背景充满了少年人的情窦初开的感情，旋律轻快，歌词质朴而直抒胸臆，对少年人来说具有无可抗拒的吸引力。它不仅仅是郭富城早期歌曲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不少歌迷的入坑神曲，影响力甚至可能会超过他的《对你爱不完》。

1992年郭富城发行国语专辑《爱你》，主打歌是《痛哭》，这是一首非常典型的90年代的华语抒情曲风，以钢琴和弦乐为基调，搭配着郭富城细腻的声线，营造出的深情的氛围让人深陷其中。作为郭富城早期的国语代表作，《痛哭》帮助他进一步打开了华语市场，尤其是在台湾和东南亚地区引发了热潮，专辑销量突破百万，奠定了他四大天王的流行地位。90年代初正值华语情歌的黄金期，这首歌凭借着扎实的创作与演绎，成为了一代人青春记忆当中虐心情歌的标杆。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香港四大天王郭富城的音乐代表作。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他在1994年发行的专辑《狂野之城》的同名主打歌。这首歌是1993年获得了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奖项。歌词描绘了一个充满热情和浪漫的夜晚，表达了夜晚的热烈和不舍，以及人们对自由和激情的向往。郭富城在1993年的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上表示感谢，并提到这首歌曲的成功离不开团队的努力和支持，不仅在音乐上取得了成功，也在郭富城的职业生涯当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专辑《听风的歌》，有一首很经典的同名粤语歌曲。这首歌是诞生于郭富城的音乐转型期，当时他逐渐从早期的快节奏舞曲的风格转向更具深度的抒情路线。歌曲以温柔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为特色，编曲当中融入了钢琴和弦乐，营造出了略带伤感的氛围，展现了郭富城在情感表达上的细腻转变。歌曲推出之后深受好评，成为了1990年代粤语流行曲的经典之作，也巩固了郭富城作为实力派歌手的地位。

0: 1997年的专辑《爱的呼唤》同名主打歌依旧是深情的歌词，动人的旋律，表达的是爱的力量和对美好情感的向往。这首歌展现了郭富城在音乐创作上。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

0: 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亭城文化。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三面狂飙卷洛阳，八方风雨会中州，焉以强弱论侠士，其胜败分匪侯。请听曹操大传，由纪寒邦播讲。
1: 吕布邀请刘备和纪灵到自己的军帐赴宴，这刘备和纪灵都不得不来。到那会儿在想啊，这吕布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这纪灵和刘备可是敌人呐。他们想归想，吕布却是谈笑风生，只管劝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吕布是满酒一杯，放在了桌子中央，正色开颜了，说道：我吕布向来热爱和平，讨厌战争，对超级大国驻军全球我早就看不惯了。今天呢，来主持你们两家的和平签约仪式，希望大家呀别腻歪个没完没了了，谈得成就谈，谈不成就打，老浪费国家的经费算什么事儿啊。其实原话是这么说的：玄德不帝也，帝为诸君所困，故来救之。不幸不喜合斗，但喜解斗耳。刘备心里边暗暗高兴啊，纪灵却大惊失色：奉命杀伐，哪能你说和就和呀？难道非得等他造出核弹来再开火？吕布的眉头一皱：怎么的，你小子不给面子？突然间像被什么给提醒了。这样吧，

此离军营门口约300步，把俺的长戟立在那里。如果我的箭能够击中戟头的小枝，你们就签约和平；如果射不中，你们就开打，听天由命，如何呀？纪灵心里边想，几寸的小月牙针儿，300步看见都不可能啊，怎么能用箭射中啊？嗨，这是向大耳贼卖空头情呢，先答应了吧，等你射不中咱再说。刘备心里边暗暗埋怨呢，是战是和，这是大事儿啊，岂能如此儿戏，万一失手，我军休矣。方天画戟已经立好了，只见吕布是微微一笑，离座起身，左右把弓箭递上来。吕布是轻舒圆臂，张弓满月，看似不经意，实乃把在心呐。就听着口里边大喝了一声：“招！”弓弦一声脆响，长箭犹如流星奔月，直中小枝。众军是一片欢呼啊，将军天威，朕神人也，真不是白吃干饭的。吕布把精确制导武器的问世时间提前了2000年呢。刘备是如获重视，纪灵是目瞪口呆，心里边却在急速盘算着，吕布这等绝技，翻脸厮杀，我肯定不是对手。不说别的，两军对垒，他专门挑我瞄准，我性命难保啊。再说了，一旦他出兵断我归路，那这仗是必败无疑。随他去吧，总归他是主公的朋友，又是刚定了亲的儿女亲家，国人一贯的德行，孩子哭了抱给他娘，有问题交给领导，咱也尊重一次传统吧。一场兵祸消于这一箭，那袁术怎么肯善罢甘休啊？先来收拾你这个不讲信义的吕布吧。袁术对和吕布的政治联姻有了失败的感觉，现在有点恼羞成怒了，马上就和吕布开战。不，好像还缺点什么呀？对，先把你的女儿弄到手啊，到时候看你还这么不讲信义吗？还是派的韩胤一个人去的徐州，这次是来娶亲的，早就定好的婚约，没理由不嫁女儿啊。吕布其实也有以后做当朝国丈的欲望，就痛痛快快地答应了韩胤。那韩胤却是个急性子，一听吕布答应了，马上就要带人上路。吕布也怕夜长梦多，把女儿交给韩胤说：“带走吧。”看来五人做什么事儿都痛快，不像现在，得谈恋爱呀，明确恋爱关系呀，订婚呐，得拿到结婚登记证，才算是正式的夫妻。女儿刚一上路，那八媒的就上门了。来的是陈登的父亲，沛国国相陈规。老头话说得挺透，曹操现在供奉着天子，决定着国策，眼看就要以朝廷的名义平定四海了，将军应该向他靠拢，徐州才会安如泰山。如今你和妄想篡位的袁术结亲，天下人必然会认为将军和他一样不义，将军今后的命运如同累卵呐。吕布一想呢，对呀，这袁术上次许给我的

20万斛米还没兑现呢，怎么就忘了这家伙也是个不讲心意的主呢？把女儿送入虎口，他要再来灭刘备，我护着就害了女儿，不护着就害了我自己。不行，趁着生米还没做成熟饭，我得先把女儿抢回来。将军做事向来果断，亲自出马从半道上把女儿劫回来了。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捆了媒人韩胤送到许都向曹操邀功去了。韩胤就被拉到许都街头给砍了脑袋了。曹操一看这个过去的敌人现在迷途知返了，高兴，浪子回头金不换嘛，应该鼓励，就以朝廷的名义拜吕布为左将军，封平陶侯。对吕布最想得到承认的徐州牧还是没理睬。不仅如此，曹操还自己家出黄金给吕布铸制了一颗平东将军的金印。小皇帝在东归途中就向吕布求过援，并且封吕布为平东将军，不过因为太穷了，刻不起金印给吕布。就是现在朝廷又去哪儿弄金子呀？不仅如此，曹操还解下了自己的紫绶带赠予了吕布。仇人变朋友，那也是眼睛一眨母鸡变鸭的事儿。就不知那些兖州之战当中牺牲的士兵们是怎么想的，可怜那些战场上的炮灰，惋惜那些被当作工具而化成的冤魂。那左将军地位非同小可呀，位同上卿，金印紫绶，掌京师兵卫及戍守边隘，讨伐四夷，平时加诸吏，给侍中等号，得以宿卫皇帝，参与朝政，决定国家大计。不过这些现在跟吕布还不相干呢，那也不能是个空头的吧。曹操给吕布找了个活路，交给了他一张国家通缉令，让他替国家缉拿下列政治犯：公孙瓒、袁术、韩暹、杨凤。吕布接到封号之后高兴了，尤其

派陈登为使，去许都向曹操表决心，谢皇恩。其实啊，还是惦记着朝廷承认他徐州牧的职务。陈登回来了，自己被朝廷正式封为广陵太守，老父亲陈规增加了一中两千担。吕布生气了，气得挥戟砍断了自己的书案。你老爸劝我归服了曹操，毁了我和袁家的亲事，现在我一样实职也没得到，你们父子却因为卖了我都当官了，你替我办的事儿呢？陈登却是气定神闲，等吕布的火发完了，这才慢慢的开口了。我见了曹操的时候是这样说的，你对待吕将军跟养老虎差不多，必须拿肉喂饱了，老虎不饱就会吃人的。曹操回答我了，不是你说的那样，对吕布便如同养鹰，饥则能为朝廷捕杀袁术那样的糊涂，饱了就会飞走不回来了。那个曹操就是这么说的，将军呐，你看着办吧。吕布一听反而高兴了，他认为这是曹操看得起自己，比兔子高了一个档次，能不高兴吗？是否从那儿就留下了一个甘为鹰犬这句话呢？没用吕布飞出去替曹操抓兔子，那个兔子自己上门了。袁术是什么人呢？他能容忍吕布这种无赖行为吗？悔婚杀媒，不教训他，那以后还不翻了天了？正好韩先杨凤二人带了部分并州军前来投奔了，袁术就派出大将张勋率军十万，联合韩先杨凤兵分七路杀向了徐州。那吕布现在有多少兵啊？三千左右，其中只有四百多骑兵。这一下子形势真的像陈规预测那样了，危如累卵。实际上真正的要害还不在于看得见的外敌，那陈登这次的许都之行对吕布来说那才是更危险的。陈登已经被曹操收为双面间谍了，这次回来就是来做曹操卧底的。曹操交给他的任务就是要想方设法搞垮了吕布，按曹操的话说就是这是一只喂不熟的狼。军事上吕布是毫无胜算，内心有点后悔呀，听你陈规瞎忽悠干嘛呀？我先找你算账去，看你能不能退了袁术这十万大军。吕布就去找陈规算账了，被陈规一番指点是恍然大悟，回去之后马上实施了，立见成效。他给韩先杨凤写了一封信，那大意是说呀，我曾经立过铲除董卓之大功，君也有护驾东归之伟业，我等皆为国家功臣，何故相残呢？袁术那贼张狂篡国，暴虐人民，天下共愤，举国声讨，败亡名谏，英雄岂甘为虎作伥，助纣为虐？二将军再立新功，匡扶社稷，正逢其时也。关键还是最后那一句话，所有缴获我吕布分毫不取，全部归二位将军。那韩先杨凤更是见不得力的主，那还犹豫什么呀？战场上吕布的弱旅开始向张勋的大军接近。古时候的人都实在，开战之前都来场大辩论，

那就是先文后武的意思。离得远了当然搭不上话啊。倒没有历史记载有谁突施冷箭射杀对方主将，估计双方也都小心着呢，盾牌早就预备好了。那箭弩的速度又比不了子弹，安全还是有点保障的。那要是碰到现在的机关枪就不行了，谁先开火一阵突突，那这仗也就不用打了。双方的部队接近还不足百步的时候，张勋就开始清了清喉咙，准备抢先开骂。忽然自己部队的两翼就乱了，韩先、杨凤的部队突然间就动了手了，刀砍的全都是援军的将领。一眨眼的功夫，十多人已经横尸马下。慌乱之间，吕布的骑兵也开始冲锋了。天哪，这个仗还打他干什么呀？张勋是掉头就跑，部队是紧紧跟随，后边再紧跟随的就是吕布了。韩先、杨凤也不甘落后，那以后的场面就很乏味了。两军开始了无休止的长跑大赛，追上也不容易，韩先、杨凤的部队你还得抢东西呢，过一路抢一路，刻一城光一城。别说是政府的东西了，就是老百姓也全都是家底儿翻进，寸草不留。要草干嘛呀？有用啊，草还得喂马呢。吕布率领部队和韩先、杨凤所部杀向了寿春，水陆并进，所过郡县无不抢掠一空啊。等到达钟离的时候，光抢来的东西就带不动了，这个仗再打下去也没什么动力了，满载而归吧。临走的时候呢，也没忘了损袁术一通，吕布是留下书信一封：足下不是经常炫耀军事强盛吗？一直要吞这个灭那个，可把我们给吓坏了。我吕布可不如你骁勇，来到淮南不过是一时兴起，来玩一圈罢了。哥们儿却像个耗子似的缩进了寿春城不出头了。你的猛将武士呢？你养着他们干嘛的？哥们儿习惯了说大话骗天下之人，可惜呀，天下还有不受你忽悠的人呐。看来呀，只要是不跟曹操作战，这吕布也能爽一把。那袁术却是一个非常之人呐，牛吹得了，这气他也受得了。我手头上没有你硬，嘴官司也不跟你打，只要你走了，我什么都受得了。你回你的徐州，我还当我的皇帝，此所谓呢，大丈夫能屈能伸也。吕布为什么不去围攻袁术的寿春呢？一是兵力不足，二啊，那个年代攻一个坚城的确不容易。你比如啊，袁绍在幽州打攻孙瓒，围攻一个小小的义京，一仗就打了一年多，硬是进不了那个不算太高的城墙。公孙瓒自鲍丘兵败之后，困守义京这一个城池，却也能坚持得住。这主要是得益于两点：一是部队劫掠内外，积蓄很多呀；二是打仗没忘了生产，生产出来的粮食能够供应全军的消耗。而从兴平二年，幽州大旱，蝗灾肆虐，硬是把袁绍的大军给饿退了。但是幽州全境都已经投降袁绍了。

0: 公孙瓒也没有力气去收复了。不仅如此呢，由于杀了刘虞之后的众叛亲离，他也变得不能信任任何人了，包括那些跟随他征战多年的将领，还有自己的亲兵卫队，甚至伺候自己的仆人。那他只相信谁呢？女人。他采取了让所有人瞠目结舌的措施，在易京城里边又建了一座小城，叫做高津，以铁为门，永远都不开门，办公的文书一律用绳子给他提上去。城里边留了哪些人呢？7岁以上的男性一个不要，全都得是女的，就他一个是阳性的。舒服倒是舒服了。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5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亭城文化。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梯，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请听《曹操大传》，由纪寒邦播讲。
10: 整个朝廷现在已经掌握在曹操的手里了，但曹操觉得好像比以前也没好到哪儿去呀，似乎是更麻烦了。现在一只眼睛得盯住朝里边的大臣，人肚子吃饱了，总是要找点闲事儿的。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来骂娘的人多了去了。另一只眼睛却不够用了。西边新收的州郡魏安，东边的宿敌吕布虎视，北边的强大袁绍，南边是时刻找点麻烦的刘表。实际上是四面不安，三面临敌。尤其是这刘表和袁绍，说他们穿一条裤子吧有点过了，却恰如一个人的两条裤腿儿。北边的袁绍只要有一点动静，南边的刘表准会有点动作。这许都还是一片平原，四面都没有易守的险地，要想安全只有保持进攻的状态。如果等别人的钢刀拍到了城门上，那恐怕连打的资格都没有了。 但曹操选的就是这个不怕打仗的地方。粮食能持续的供应比什么都重要。所幸啊，袁绍正跟公孙瓒缠斗不休呢，无暇南顾。吕布刚夺下徐州，民心未服，跟刘备是面和心不和，暂时也无力来犯。西边已派中游去坐镇长安，现在必须要及时解决南边的隐患。南边的隐患是谁呀？那就是依附于刘表的张绣。现驻军350里外的南阳郡治宛城，几次出兵骚扰豫州，打了就退，严重的威胁屯田各部啊，不彻底解决了后患无穷啊。而曹操心里边瞄准的恰好就是荆州，现在荆州门户已开，出击宛城那是大势所迫，内心所愿。张绣是张继的侄子，张继自与陕郡联合了李傕、郭汜，击败了杨奉、韩暹之后，部队的粮食已经光了。又见那李傕、郭汜也不是什么值得长久合作的，就率部进入了荆州地界，为军求食。但是啊，在这个过程当中，被人家暗箭射死了。这时候被攻打的刘表表现出了实在了不起的一手。当部下兴冲冲地向他报告这个喜讯的时候，他是正色而言：张继是穷极了来求饭吃的，是我这个做主人的失礼，没招待周到。至于双方交兵，本来就不是我这个做周牧的原意，我只接受吊唁，不接受祝贺。不但是这么说的，做的也很漂亮，派人去协助办理丧事，送去慰问军粮，一下就把张继的西凉部队给感动的投降了。那时候正由张继的侄子建中将军张绣带领着部队呢，刘表就划给了他宛城，让他屯驻养军。这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啊，看来刘表是深得孙子兵法的精髓。之后张绣得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贾诩。贾诩这个人看人做事就像个琉璃猴子，自从投奔段位以后呢，心里边越来越不痛快了。为什么呀？段位对他太客气了，成天当宾客的滋味告诉他了，主人是刻意的跟你保持距离呢，不是什么太好的事儿。又遇上张绣闻名来请，贾诩又转投了屯聚宛城的张绣。张绣果然对贾诩是极为重视，因为贾诩和张继是旧交，张绣就以子侄辈自居，不光是态度恭敬，而且是言听计从。贾诩这回找到尊重的感觉了，相比之下，那个中央政府的尚书算不了什么了。人生在世，能被周围的人认识到自己的价值，那才叫心满意足呢。曹操大军压境，兵临豫水，张绣反复掂量双方的实力，他认为获胜的希望不大，就决定缴械投降了，也好争取个待遇呀。贾诩认为不妥，你不把曹操打疼了，那过去之后也不被重视啊。投降的时机也是大有学问的，兵临城下的被迫投诚，连敌人都看不起你。可张绣这一次没采纳贾诩的意见，他认为呀，还是不欠曹军的血债好，免得将来遭到清算，到时候啊，给你算个旧账就完了。张绣主动向政府靠拢，这让曹操大为高兴，简直就把张绣当成了自己的亲侄子。 不是简直啊，就真把张秀当侄子了，并且把自己当成张继了，那都不是外人了，合到一块儿过日子吧。不是跟张秀合到一块儿，跟谁呀？跟张秀的婶子，也就是张继的媳妇儿合到一张床上去了。张继是皇帝亲封的骠骑将军，那媳妇儿长得当然不错了。那张秀的这个寡妇婶儿有没有什么想法呢？年纪轻轻的，自己一个人又不能主动的再去找个男朋友，那不是空身自叹美貌？如果没这个想法呀，那才是不合情理了呢。曹操是离京远征，当然不能带着娇妻美妾了，又正值壮年，夜晚上独自睡觉那也不舒服啊。经过夏吉这么一介绍呢，有点冲动了，把人弄过来一看，这俩人还就对上眼了。干柴遇到烈火，自然是枯井垒长篙。就有一点不爽，城里边人多耳重啊，这当领导的得注意点影响不是吗？为了避免桃色新闻外泄，曹操就带着这个宝贝住进了城外的军营。除了典韦所率领的亲兵百人，其他人等一概不准接近。有人打听，那就说曹将军正在大营里边日理万机呢。这就像后世的诗人杜甫所吟的，涉南涉北结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这一对久旱逢甘雨呀，一番胡闹，无数的折腾。那张秀又不是聋子瞎子，俗话说得好啊，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张秀知道曹操竟然把自己的婶子当成小姐了，那不由得是又羞又怒，就问贾诩该怎么报这个仇。贾诩也得到了一个消息，前者说呢，曹操已经知道张秀不满意了，想要对张秀采取措施。后者呢，是经过调查核实的，曹操非常欣赏张秀的贴身亲兵胡车儿，暗自里送给了胡车儿不少的金银。这曹操意图何在呀？不能再犹豫了，先下手为强吧。张秀就依照贾诩的计划，第二天向曹操请示。部队最近逃兵不断，为了杜绝兵员继续流失啊，能不能移营到中军附近？曹操毫不迟疑的就答应了。有第二个请示，部队的辎重挺多的，大车也装不下，转移营寨的时候，士兵的盔甲能不能都穿在身上？曹操又答应了。看来啊，魏书张秀传里边记载的，也就是贾诩的前一个消息，属于不准确的。曹操是什么人呢？如果有了除掉张秀的心，那还能不防备张秀吗？第二天移营，张秀的士兵是铠甲整齐，全副武装的开

进了曹营。接近曹操中军的时候，突然间就像山洪爆发了，刀枪并举杀向了曹操的中军大帐。事出突然呢，那守卫大帐的典韦还有部下亲兵毫无防备，这怎么能抵挡啊？现在的曹操正如唐人李商隐的诗句：“子凤放娇衔楚佩，赤林狂舞薄相衔”呐。忽听得外面突起厮杀之声，心里边明白，这是张绣来捉奸了。人做了亏心事儿，就没办法了。准备上了隘居绝营，正待走的时候，那匹良马却中箭倒地了。与此同时，曹操的右臂也中了一箭。就在这危急时刻，长子曹昂把自己的战马让给曹操了。曹操是单骑得脱，儿子曹昂却丧命在乱军之中了。典韦身边的亲兵死士，一瞬间就真的成了死士了。典韦力拼，张绣军无人能从帐前而入啊！怎奈帐后已经围进来敌军了，猛虎难敌群狼啊！典韦是几折刀卷，竟然提着敌军的两具尸体当作兵器，最后还是死在了乱矛之下。曹操的侄子安民同时遇难，次子曹丕侥幸地乘马逃脱了。曹操大军乍逢事变，主帅又不知生死，那就形不成有组织的抵抗了，被张绣军杀的是七零八落，就说是全军覆没也不为过。曹操一直逃到了武阴，这才停下脚步来。听说典韦战死了，那不禁的是泪流不止啊。这个时候悔恨自己的荒唐已经为时已晚，那张绣的追兵即将到来了，还是先解了这个燃眉之急吧。兵败之时，平日的严明军纪早就抛到九霄云外了，尤其是那些青州老兵，竟然是趁乱就抢起自己的战友了，各部全都混乱了，只有那平鲁校尉于禁带着原来的泰山兵数百部署是且战且退，虽有死伤却始终都没离散。张绣军的攻势减弱之后，于禁是进一步整理了队形，然后鸣鼓而还。得知了青州军抢劫的事情，于禁大怒，行进之间马上围剿青州兵。那逃脱了的青州士兵当然要找曹操啊，告于禁已经叛乱，正在杀戮自己的战友。于禁退到武阴之后，并没马上去见曹操去，而是首先安营扎寨。部下给于禁建议了，青州兵肯定告了您了，您应该赶快到曹公那里去分辨呐。于禁回答，追兵还在后边呢，随时都能追上来，如果不事先做好准备，到时候怎么能对敌呀？曹公明断，怎么能轻信别人的谗言呢？一切都安顿完毕了，于禁这才去见曹操，详细地汇报了情况。曹操是大为赞叹，遇水之难被我弄得异常被动，将军在混乱之时能保持队伍齐整，并筑坚垒应付追兵，即使古之名将，量也不过如此。果然不出于禁所料，张绣率领着骑兵就追赶过来了。曹操立即命令于禁迎击，由于事先有准备了，张绣就被打退了。曹军是乘胜反击，攻占了张陵等地。张绣退守穰城，曹操是惨然回到了许都。一个军事集团也好，
一

国家也好，最忌讳的就是两线作战。俗话说顾东顾不了西呀。曹操征讨张绣，就是想彻底解决这个两线作战的问题。袁术就要称帝了，吕布那人有奶就是娘，到时候两个人一联合，那就不是小动静了。自己作为国家的代表，不出兵讨伐是说不过去的，但大兵一东出，那旁边的张绣岂能坐视许都做空啊？现在出讨张绣失败了，曹操倒也不是揽功推过的主帅，诚恳地向部下承认了错误，只不过也是避重就轻，检讨表面的过失，实际上还不承认自己错了。接受张绣投降没错，关键在于没能及时取得张绣的人质，以致弄得这种局面，这是我的失误造成的。大家看看，我曹某人吃一堑长一智，以后不会再犯这种错误了。曹操的这番话呀，与其说是检讨呢，还不如说是狡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仅伤亡了无数将士，还失去了长子侄儿，连自己都差点丢了命。没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那应该是可悲的事儿吧。不过也是啊，上级犯了作风错误了，能好意思承认吗？下属们可以装作不知道，甚至原谅自己的领导，但有人却不能原谅曹操啊，那就是曹操的正室丁夫人。因为此战而丧命的曹昂，自小就是由丁夫人抚养的。从来没生育过的丁夫人一直把曹昂视如己出。曹昂阵亡了，丁夫人在痛哭之余，她不能原谅曹操，等于是为了一个别人的寡妇把自己儿子杀了，这任何一个做妻子的都受不了啊。曹操无奈了，只能把她打发回了娘家，以求家庭的安定。自此以后啊，这丁夫人就再也没回到曹操的身边。其实也不光是因为儿子横死，估计也不愿意让曹操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左拥右抱的。曹操在猎取美色方面上跟韩信点兵有的一比，原则上是多多益善吧。不是有自古英雄爱美人这一说吗？曹操也不能例外呀，可能比一些后世的英雄们还要英雄几分，具体的数目就无法详尽了，但是历史上知道有名号的就有丁夫人、卞夫人、尹夫人、刘夫人、秦夫人、李姬、孙姬、周姬、刘姬、赵姬、邹氏等十多个人，那没留下姓氏名号的就会更多了。至于他最喜爱的歌舞伎，那就无法估量了。不过现在的曹操还顾不上衣红拥翠的，张绣的问题不解决不行啊。就在曹操盘算着怎么解决这块难啃的骨头的时候，军报传来了，自曹操北返许都之后，已经收复的南阳、张陵等县又全都反叛了，重新归顺于张绣了。经过兖州叛乱的曹操对翻来覆去的郡县那是极为痛恨的，正要亲自带领大军征讨，却又听东方的陈国来了急报，那袁术御驾亲临陈国，骗杀了齐王刘宠以及国相骆俊，现在正是驻军祁阳。陈国有失，许都和兖州的联系就被切断了，而从黄巾军手里边夺来的汝南也会不保的。现在袁术已经公开称自己是皇帝了，建号重视，摆明了要跟曹操所保的献帝争天下呀。那张绣这头怎么办呢？曹操决定亲自讨伐袁术，
由曹洪负责

0: 率军对付张绣，收复叛乱各城。他最担心的两线作战终于是避不开了。可那张绣又岂是好对付的，还有贾诩相助，就算是曹操亲自征讨也未必有把握必胜。派遣曹洪前去独挡一面，那也是无奈之举。果然呢，曹洪提军杀到南阳的时候，那张绣依贾诩之计早就已经坚壁清野，城门紧闭。曹门无奈啊，只能后撤。结果刚一后撤，后边就追击过来了。曹洪的骑兵只能压阵掩护步兵攻城，一来二去折腾的是人困马乏呀，结果就被张绣给打败了。这一败就不可收拾了，竟然被张绣军士趁势掩杀，停不住脚了。
1: 而曹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五月滁州，美食飘香，一场与夏日美食的邂逅已拉开帷幕。小龙虾，鲜嫩的虾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是五月餐桌上的绝佳美味。绿豆糕，口感细腻，甜而不腻，散发着淡淡的绿豆清香，是夏日消暑的佳品。槐花饼，新鲜的槐花与面粉完美融合，煎制出的饼子香气扑鼻，满满的都是春天的味道。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食等您打卡。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今天要听的歌呢，是来自一位非遗音乐人，他叫做阿朵，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古舞的传承人。在2004年的时候，阿朵发行了他的专辑《盛开》，有一首歌叫做《再见卡门》，这首歌曾经也登上了央视的春晚。歌曲由高晓松作词，首先表达的是对原著主人翁卡门追求命运的同情，同时呢，也传递了一种告别过去、开始新自我的信念，充满了情感和感染力。

盛开这张专辑是阿朵的首张个人专辑，那收录了一首叫做《烟花》的歌曲。这首歌的歌词极具诗意，展现了对瞬间灿烂与消失的意象表达。而歌曲制作方面，也是由高晓松担任制作人，其音乐风格融合了流行与艺术的元素，展现了阿朵早期音乐作品的独特质感。

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是收录在2008年阿朵发行的音乐专辑《宝藏》当中，她创作了词曲，名字叫做 Mr. Honey， 歌迷称之为甜心先生。这首歌是电子化的编曲，贯穿了始终，但冰冷的电子外衣并没有掩盖歌曲中散发出的女权宣言，充分表达了女性敢爱敢言的独特个性。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的歌单来自于歌手阿朵。阿朵签约了新东家之后的首支单曲叫做《旋转的时光》，依旧是独自担纲起了词曲的创作工作。区别于以往的劲舞曲风，这首歌传达了更多温暖的气息，也是阿朵在一段感情结束之后情绪的沉淀。就像他在文案当中写道，最难熬的晚上写了一首抒情的歌，暴露了深埋的忧伤，然后再将它敲打成节日的钟声，变成了一首乘着阳光的舞曲。阿朵希望用快乐的情绪化解忧伤，周围的人们也会感到快乐。

在2004年发行的《盛开》专辑当中，有一首早期的代表作，叫做《故事》。歌词通过细腻的情感描绘，展现了主人公在面对离别时的坚强和对过去的怀念，传达了即使在面对困难和离别时，爱会让人成长，让故事有一个完美的结局。歌曲的旋律优美，歌词深情，让人感受到爱与成长的主题。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爵，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爵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五月滁州美食飘香，一场与夏日美食的邂逅已拉开帷幕。小龙虾，鲜嫩的虾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是五月餐桌上的绝佳美味。绿豆糕口感细腻，甜而不腻，散发着淡淡的绿豆清香，是夏日消暑的佳品。槐花饼，清鲜的槐花与面粉完美融合，煎制出的饼子香气扑鼻，满满的都是春天的味道。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食等您打卡。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五月滁州美食飘香，一场与夏日美食的邂逅已拉开帷幕。小龙虾，鲜嫩的虾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是五月餐桌上的绝佳美味。绿豆糕口感细腻，甜而不腻，散发着淡淡的绿豆清香，是夏日消暑的佳品。槐花饼，清鲜的槐花与面粉完美融合，煎制出的饼子香气扑鼻，满满的都是春天的味道。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食等您打卡。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继续听歌。今天的歌单选择阿朵。2018年，阿朵独立完成了词曲创作，发行了一首歌，选择原谅。这是他在经历了5年沉淀之后，结合自身心理疗愈的感悟创作的这首歌，也旨在通过音乐传递与自己和解、与世界和解的积极力量，倡导放下伤痛，释放内心的负担，强调选择原谅是对自我的一种疗愈。以傅鲁格号的点缀搭配着澄澈的人声表达，突出了情感传递的纯粹性。
2: 还会紧张吗？

0: 2008年发行的音乐专辑《宝藏》当中有一首歌叫做《慢慢》，这是一首以情感疗愈与自我成长为内核的流行抒情歌曲，融合了抒情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通过舒缓的节奏传递情感释然的过程。歌词以忘记为线索，通过叙事性的歌词展现了从情感伤痛中逐渐走出的心路历程，构建了阿朵对情感女性力量的多维度表达。
1: 知道怎样才算是忘记一个人吗？当你有一天下午晒着太阳哼着歌的时候，突然想起了他，恭喜你，你已经开始把他忘了。

树谷非遗传承人，将传统文化与先锋艺术相结合，碰撞出崭新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天生傲骨》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中，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地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歌曲来自陈明，她被称为是都市女性情歌的代言人。1995年，陈明发行专辑《寂寞让我如此美丽》，同名主打歌打破了传统情歌的苦情模式，以更为成熟的视角探讨都市人的精神世界，被视为90年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女性意识崛起的音乐注脚，至今仍然是华语经典老歌翻唱的热门曲目。其寂寞美学持续影响着后来的音乐创作，他不仅在音乐排行榜上成绩斐然，更因其突破性的主题被乐评人视为华语流行乐坛的一次创新。陈明也凭借着这首歌奠定了都市女性情歌代言人的地位。

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我的爱对你说》，凭借着深情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也成为了陈明音乐生涯中的代表作之一，深受90年代华语乐坛歌迷的喜欢。歌曲延续了他擅长的抒情路线，这首歌与专辑整体都市女性情感独白的主题相呼应，展现了陈明对爱情细腻而克制的表达。陈明以其清亮柔美的嗓音著称，在这首歌中他的咬字清晰，情感饱满，尤其在副歌部分以略带沙哑的尾音处理，增强了歌曲的感染力。这首歌在90年代广为传唱，曾登上多个音乐排行榜，进一步巩固了陈明南国歌后的地位。

1997年，陈明发行专辑《仙乐飘飘》，发行了一首歌《快乐老家》，带着有都市文化人对人生的思考，在流行曲当中可谓志趣不低。这首作品的色彩来自鲜活的音调和轻盈的节奏，而词作的妙笔是在于捕捉了一个具有都市色彩又情趣盎然的音乐主题，而且踏着城市的节奏，不由得不令人欣喜。

0: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烯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烯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烯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烯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除招车主注意啦，爱车剐蹭掉漆就来奥利德汽修，用料精选鹦鹉钣金灰，巴斯夫鹦鹉漆，自有独立烤漆房，全程自主施工，绝不外包，严守18道标准工序，道道精细把控，采用专业干磨工艺，告别水磨隐患，杜绝起皮开裂掉漆，大牌原料加硬核工艺，还原原厂漆面，钣金喷漆认准奥利德，地址南桥中路2222号汇丰路派出所隔壁，预约热线139-6563-1636，139-6563-1636。
6: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7: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8: 3-2-1，
9: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7: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五月滁州，美食飘香，一场与夏日美食的邂逅已拉开帷幕。小龙虾，鲜嫩的虾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是五月餐桌上的绝佳美味。绿豆糕口感细腻，甜而不腻，散发着淡淡的绿豆清香，是夏日消暑的佳品。槐花饼，新鲜的槐花与面粉完美融合，煎制出的饼子香气扑鼻，满满的都是春天的味道。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食等您打卡。
10: 亲爱的，我车已经停在你公司楼下喽。
11: 停车不熄火，你在享受，他人却在难受。停下车，熄熄火，低碳绿色好生活。

0: 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被堵在路中间。借问酒家何处有？
1: 又被困在校门口。
0: 天生我材必有用，
1: 20分钟都不动。
0: 犹抱琵琶半遮面，
1: 车上没带充电线。
0: 路见不平一声吼，
1: 贾三儿抢到你瞅不瞅？
0: 身无彩凤双飞翼，
1: 胡真乱月哪里去？
2: 在这儿呢，一路畅通，让你路堵心不堵。

0: 他把你挂在嘴上，
1: 比如说昨天晚上
0: 差一步就给你挂网上。
1: 然后1054这个晚高峰节目的话题就是说你最后一个朋友圈，还有听众特地问说 啊我朋友圈发了广告，你说你发了。
0: 对，其实你自己愿不愿参与是你的，你觉得你是广告你不参与
1: 你发呀。
0: 然后我昨天看到好多车友上一条朋友圈居然是23年的，我惊呆了。
1: 他们可能有些人就
0: 天生
1: 不爱发朋友圈，
0: 对，还有一些职业他的真的这类人的群体他的朋友圈里永远是一道横杠。
1: 对，
0: 我说你们的生活这么的无趣吗？他说没有办法，发了很多还啰嗦。
1: 对，
0: 我说哦，理解理解理解，
1: 说不好。
0: 也有人他 N 个手机号， 对吧，他这个手机号我们关注到的那个手机号他不发，不代表他其他的朋友圈不是非常的精彩。你像我这种我就懒得倒腾，所以我就一个，你看与不看，赞与不赞，对我来说 I don't care。
1: 其实我也懒得倒腾，但是我有5个。
0: 对，你不倒腾不行啊。
1: 剩下几个我也不用的、
0: 是你剩下几个大部分要么就是我们需要招募的广告，
1: 对，
0: 活动、对吧，
1: 这个1054做的一些活动可能会发一发、
0: 是的是的、
1: 就不太好招募的会发一发。
0: 一般秒空的，
1: 对，
0: 我们就不发了啊。
1: 免费观影团呢，什么灰星赛比赛啊，灰边没办法，灰边票少。各位听众啊，灰边5月31号晚上啊，在滁州主场对于阜阳。
0: 对啊，这个昨天票就开抢了。
1: 昨天开始抢票了，很多听众已经抢到了。这次票比上次稍微好抢，因为上次开幕式
0: 对
1: 票不足。
0: 然后也跟大家讲，这个票为什么比在奥体中心举办的活动少这么多呢？
1: 对，
0: 那就是因为场地受限。
1: 没错，
0: 这个可以理解，好吧？
1: 奥体中心的话，10万人，我看了上次昨天查了一下，47000多个座位。坐满的话不可能。
0: 是是是，
1: 演唱会都坐不满。
0: 对，
1: 张韶涵要能开40000多票卖出去，我可快快死了。
0: 然后今天吧还是明天啊，张韶涵演唱会的票开抢。
1: OK，
0: 对，
1: 希望一切 OK。
0: 就如果你正好喜欢，那就祝你抢票一切顺利，想抢什么价位的就抢到什么价位的，好吧？
1: 300多起步吧。500多
0: 没关注。
1: 800多
0: 没关注。
1: 1000多2000多3000多。
0: 那应该没有那么高吧，我看好。还有
1: 至尊 VVVVIP，
0: 他坐我腿上唱。我坐他腿那不行，太轻了。
1: 你坐他腿下面差不多，因为他这正好就是在舞台旁边。
0: 我没有这个嗜好。
1: 一抬头就看这儿了。
0: 不用，换一个吧，好吗？来，外面好冷哦，骑电动车的要多穿衣服哦。
1: 对，
0: 当然了，打车的老板不用管。
1: 开车也不用管。
0: 我真没觉得冷哎。可能室内比较冷。
1: 窗户没关。
0: 室外还舒服一些。
1: 然后小模特的小姐姐呢，在我们这个59群啊，每天都会秀她自己的心灵手巧。
0: 哎，挺好的。
1: 是用什么？就是这个是什么？
0: 就
1: 毛线勾的吧？勾怎么勾啊？
0: 勾啊，勾针勾啊。
1: 哦，就一点点勾出来。
0: 那也你也可以
1: 两点点勾。像当年的十字绣啊？
0: 不像，不像。
1: 比那难一点还是简单一点？
0: 这个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对。
1: 所以我来显摆了，就做了一个蘑菇小人。
0: 对，挺可爱的，挺可爱的。
1: 然后说这个，有人说喜欢的可以找我预定啊。这款已经被订走了，
0: 以后
1: 还
0: 能
1: 定
0: 制哦。
1: 对。既然想的话，我跟你说，定制的话，我这样帮忙定更多的款项。
0: 对，但是它这个就是一个人工的嘛，它不存在叫什么批量生产，
1: 不存在，
0: 所以都是它的这个叫什么劳动所得，还是现在真的要珍惜这些还愿意做手工的人，对吧？
1: 定制收费吗？
0: 应该就含在这个价格里吧。
1: 请你吃顿饭吧。
0: 你要么你冒昧的说一下，不是我冒昧的问一下呢，你这一个就这么小的这种大概价位是
1: 多少？
0: 工时你问了也没有用啊，对吧？就是我们不管你工时多少了，你要有本事，你5分钟能搞出来，那也是你的本事啊。
1: 成本5毛钱，工时280。
0: 但是确实手做的东西不是这么算的，它材料都不值钱，除非是一些非遗的东西，对吧？给你点赞啊！
1: 如果可以的话，我先定，我预约一下，好吧？葫芦娃7个。
0: 那你就不知道？
1: 不知道是吧？
0: 好歹搞个
1: 这样的《水浒传》108。我让你这个月都没事干。
0: 那收你个38000不过分吧？
1: 哎呀，真是的，你收我不应给啊！
0: 我跟你讲，小模特啊，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就是你最近可以搞一个带这个，比如说什么这个前途似锦啊，然后这个叫什么旗开得胜啊，这种带中高考寓意的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
1: 金榜题名啊，
0: 对，应该特别好走，因为现在叫什么来着，勾那个向日葵的特别多。
1: 说实话，勾这个东西啊，真的，你要不然你买个3D 打印，真的那个还能批量一点。
0: 我不喜欢3D 打印的东西，我觉得没有温度。
1: 球衣可以啊。这确实有温度，不好坏卖。
0: 对
1: 呀、
0: 啊，你看这个
1: 是毛线的。
0: 对，然后一看就是手工，3D 打印一看就是机器的嘛
1: 小薇说带着老胡老万去欢乐笑声去菜园干活了。
0: 你也可以带着我去你的菜园，但是我干不了什么活，我会
1: 吃，
0: 我会给你加油。哎，那块菜不错，来放我兜里。这小薇确实能干能干啊，他的菜地子现在已经扩张到。
1: 80多亩了。

0: 有多大、啊、宝？
1: 不大不大，已经马上秋天时候得上收割机了。
0: 不是有车有奖吗？你要不你播重点。对吧，金子银子之类的，看看秋天能不能疯长。
1: 其他铁道里面可以用、这不有什么金豆子吗？
0: 啊，有
1: 种地里面是吧、
0: 对， 我栽一颗金豆、长出一棵金树、怎么样，
1: 这年年都可以收成了啊。有人说有多余的是对讲机吗？可以给我一个在芜湖听、
0: 对讲机在芜湖能听到吗？它有一定物理范围吧。
1: 哦，对讲机的话，宝哥
0: 他的那个厂，
1: 宝哥那个对讲机它是有一套，大概有几十个，它的是3000公里、他是上那个手机信号网的。
0: 哦，
1: 上次我们去那个皖南双线自驾游的时候用的，还不错、
0: 挺厉害。
1: 就是在滁州市跟我们聊天都能聊的。
0: 哦，那么厉害啊！
1: 3000公里。
0: 有延时吗？
1: 应该有一点，但不。

0: 嗓门了。
1: 不是你早上起床到现在没讲过话？不应该先骂老公吗？
2: 这人家老公说好，有什么好骂的？因为都是你们啊，
3: 全是屁股啦。
2: 三天不骂，上床揭瓦，上房揭瓦。哎，
1: 不要把你的家庭动作说出来。
2: 听啊，什么？你刚刚说外顺了吗？
1: 外顺呢？外顺求一测试。
2: 三 D 打印是吧？
1: 他以前不是打印过很多
2: 啊？对。
1: 他不打有一个听众是他吧？打印的那个就是三 D 那个马里奥麻将。
2: 就他，除了他还有谁那么厉害？
1: 好吧，你现在麻将还要吗？不要，我这边有废品回收。
2: 他之前不讲是朋友也是定制的嘛，朋友找他要的、啊，
1: 那个价格不菲。
2: 对啊，来我们的桃林悠悠妈妈说，万老师从龙盘大道往创业路拐，这边红绿灯又坏了。哎、怎么每天这个点都坏啊？我来反馈一下啊。
1: 我记得
2: 这个双向
1: 进水了，
2: 昨天脑子进水了是吧？来发一下。OK， 已经收到啊，宝。注意安全，在信号灯出现故障的情况下，
1: 对，
2: 我们注意安全啊。
1: 昨天听众也说了，怎么走怎么走啊？跟各位说一下，这个信号灯的问题呢，就是在如果你遇到信号灯有问题的话，在保证安全前提之下，前后观察一下，好吧？
2: 哎，
1: 如果信号灯全灭了，那就前后观察，有没有车辆的时候，缓慢通行。
2: 对，你正常通行就 OK 了。
1: 像小伟阳那次，信号灯红绿一起亮的，你观察一下侧面就行了，对吧？你右拐，你左拐灯是绿灯的话，你直行肯定是红的。你这样想，对吧？左拐是红的，旁边那条道也都是红的，你肯定是绿的。
2: 对，只能这样了啊。
1: 这
2: 是
1: 软
2: 件。没点开图片。
1: 你手机咋了？闹钟啊？这个什么情况呢？这是一个苏 A 的海鸥，然后呢上面放了一个类似于像我们中国军舰上那个防空炮的造型的一个东西，它是太阳能的，会转，对吧？
2: 挺有意思的。
1: 差不多麻烦跟我说一下，他车平时在哪停？对，
2: 你要干嘛？
1: 我想去看，
2: 去买一个，花不了几个钱，
1: 看一下。
2: 然后它下面还有一个这个车标，
1: 好嗨哦，
2: 好嗨鹅，可爱的啊。
1: 后面应该是还贴了什么东西，后来掉了。
2: 这是什么？
1: 就是卡上去的。类似于像一个玩偶什么往上一卡能卡下去的，对，
2: 卡槽，
1: 对，
2: 是一个有趣的灵魂，
1: 对，这个东西呢，我在什么谁车上，在赛伦中科技吴总车上看到过，他一直没给我这个机会，
2: 是的。不想给你机会，但是他的比这个大，而且他是在这个前
1: 中控台吧，
2: 中控放的，对，他那是真的吧？
1: 我要不看了玻璃脏，容易砸过之后赔不少钱，我就给砸了。就喜欢这个东西，马上给你们拉个群，对，没错，柯大鸭，小还没来嘛啊？
2: 别着急啊，
1: 说
2: 麻将太轻，只能小朋友打，正常的麻将里面都加东西，加沙子啊？
1: 你加了金块，
2: 你灌铅。
1: 金块贵一点啊！
2: 废话，
1: 你把
2: 贵一点
1: 金子融成水给倒进去，
2: 你直接加水银呗，好不好？
1: 然后呢？
2: 好轻啊！
1: 过了很多年以后拿出来之后，哇塞，挖出来是个宝。
2: 你还别说，真打麻将的人，他很在意麻将牌的那个
1: 手感
2: ，就是你别说他们的麻将是怪重的，你要这样讲好像是的。对于我们平时也不怎么打麻将的，觉得轻重对于我们来说好像
1: 没有感觉，
2: 要么就是不好码牌，是不是？你比如说码成一排的时候，
1: 他会倒，
2: 对，特别容易倒，然后一不小心啊。看到了，
1: 健身人玩的麻将都是5公斤一个。等我，干嘛？你要我？哎呀，我举起来要发财。
2: 好吧，
1: 老实诚，进出城方向一路畅通。
2: OK， 收到、啊。
1: 谢谢。好吧，真好啊。来，刚刚遇到一个小伙子骑电瓶车，在电瓶车上大腿敲着二腿，二郎腿敲着。一边一只手骑还玩着手机，头盔也不戴，怎么想的？
2: 没事儿，这个各个路口的警察叔叔和警察小姐姐会教他做人的。
1: Okay，
2: 今天从哪块拐过来？就八中过来。
1: 这个说过了吗？
2: 没有。
1: 来，栀子花王隧道过来，第一个红绿灯还是不亮的啊。
2: 也淋坏了是吧 ？OK， 一起反馈啊。
1: 有问题估计啊。
2: 来，小伟阳来了。
4: 来喽，打卡，244天。
1: OK，
4: 先打卡后干活。
2: 好嘞。
4: 那今天这个天快坏，转一点都不烫手。美中不足就是没有风，再来点小微风就更完美了。哎，
5: 脑子进水了是吧？
4: 大姐姐干活，干活。
1: 你刚才46口什么意思？是讲话讲一半
2: 看到谁了？看到谁了？嘶哈嘶哈的。
1: 还是闻到车后面的味道比较香。
2: 有可能。
1: 是不是今天早上刚拉过烧烤店的这个残渣？知道？
2: 有可能啊。
1: 收到，没问题啊，自己联系也行了啊。
2: 然后来感谢王军啊，这个马鞍山路和南京路的交叉口，马鞍山路直行红绿灯一直红
1: 啊，
2: 一直红，不变绿。
1: 恭喜你兄弟鸿运当头啊！
2: 你讲的是怕不是股市吧？哎呀，天哪！
1: 得了两个是吧？
2: 哦，
1: 第三个。

0: 不等了是吧？
1: 等了两个，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你以你的性子，你居然能耐下心来等两个，娟儿，我要给你点赞。
0: 他应该不是以他性子吧？应该以6分200块的性子。
1: 也是被生活磨平了棱角。
0: 今天早上红绿灯故障比较多，这个估计应该是昨晚的后遗症。
1: 对，我们马上逐一反馈啊，
0: 让相关部门去看看处理一下啊。再次为相关部门点赞，好吧 ？OK。
1: 是的。
0: 好，我们休息一会儿，送给各位一首好听歌曲啊。歌曲之后呢，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同时呢，提醒各位，1054车友群呢，这是我们听众的大家庭啊。这个车友群呢，我们也是敞开大门，各位听众呢，需要进群的话很简单，加我微信，我把你拖进去就行了，好吧？怎么进群呢？进群干嘛呢？群里面有路况信息，比如说那天晚上发水的积水道路况提醒啊，然后滁州市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风吹草动啊，各种影响我们民生的事情，比如说像我们的那个八中往前走是封闭的，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发布了，对吧？然后呢，平时工作交流、生活交流啊，这个平时聊聊天、认识认识、接触接触新朋友，都可以在群里面聊天。
1: 哎，对，当然了，如果你觉得哎呀，这个群里面的车友怎么都那么少到的，可以调信息免打扰，然后
0: 热情。
1: 重要的信息我们一般来讲会群公告，好吧啊。
0: 然后呢，这个想进群的啊，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是 C1054520 啊，记得微信号是 C1054520 啊。来送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休息一会儿啊。这个同时呢，看一下听众说，我的对于麻将的技术，
1: 我对麻将的技术停留在小时候大城堡。
0: 哦，知道了，一圈一圈的垒好高是吧？
1: 哎，可以。
0: 那时候我们父母亲就不喜欢我们大城堡，
1: 就是
0: 一倒下来之后总要少两个，
1: 但是有配子。但那个时代好像不打那种带花的吧，我也不知道。
0: 不是少两个的话，那就找不到了，就少
1: 了。有哎，麻将一般会多，就跟扑克牌一样，会多给你两个，就做配子的麻将。你真少两个够，你再少两个那就真不够了。
0: 少发财的发财，
1: 那就换
0: 刻上去啊。
1: 就是那张就当发财用啊。
0: 白皮啊。
1: 对，不是
0: Less,
1: 白皮是白皮啊。
0: 来送给各位首歌，来自于方雅贤《遇到》，然后我们休息一会儿，整点之后火速回来。

0: 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沅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滁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3: 品三成龙虾，由湿地水乡，5月30日至31日，2026第五届滁州三成龙虾美食消费季活动热力来袭。暑期渐浓，遇上同居六一，大有来头。美食美购美游系列活动，好吃好喝好玩一网打尽，更有垂钓比赛、广场舞展演、草地音乐节，带你开启全新夏日激情。亲子活动更是乐趣无穷，全家组团钓鱼摸虾。地址就在莱安县三城镇龙虾小镇，不见不散哦。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2026年5月1日后，在卧室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2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卧室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3: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4: 五月换机选电信，另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